1: 这陈云说等密道已通，就送咱们走。可是咱们到了越南，如果没有传来金影，咱们还是会被困在那里啊！
0: 哼，唐英杰想为难我，哼，只要严庆明开口说话跟咱们合作。 他就奇货可居，咱们就越过唐英杰，直接跟总部联系。到那时候，哼，坐船、坐飞机，那由咱们挑。

0: 老板，还有趣儿。哼，想一死了之，我告诉你，伸腿瞪眼容易，可我偏不给你们痛快的。阿彪，老板，逮几块大洋，找老板娘去，作为失火的补偿。这时候，别再生出什么事端。
1: 好的，老板。

0: 小姐的体温已趋于正常，再好好观察一晚上，明天天亮以后应该就无碍了。
1: 哦，真是辛苦江大夫忙了一天，我早叫人备好了饭菜。江大夫，请。今日我瞿征北要敬你一杯。我膝下只有这么一个孩子，他要是有个闪失，不说了，千恩万谢都在酒里。来，干。
0: 干。
1: 请。
2: 老爷，我有事禀报。
1: 什么事儿？就在这说吧。
2: 这儿好像不太方便，还请老爷挪两步，咱们门口说吧。
1: 好，江大夫，你先吃着，我去去就回。
0: 好。
1: 怎么了？到底什么事？
2: 老爷，出大事了！这伙人来历不明，他们背来的药筐里藏的全是枪支和弹药。
1: 什么？
2: 老爷，你看要不要把府里的镇卫们多叫来点？
1: 远远的监视，不要打草惊蛇。
2: 明白。
1: 好大的胆子，到我的黄平镇居然私藏武器。

睡得真沉呐、啊。哼，严先生，想死啊？真可惜，老天爷让你们在鬼门关那儿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不成全你们。你现在没死成。

0: 你们三个打起点精神，无论如何也别让他们再耍出什么花样来。
1: 是是。
2: 老板，我们三个人也得睡觉啊，他们两个人一心求死，这万一一不留神没看住，那岂不是误了党国的大事？
0: 那好，先给他们打一针麻醉剂，无论如何过了今晚上再说。
1: 是。

0: 说吧，江大夫，你和你的东家到底什么来路？
1: 曲先生，我们就是贩药的，想借贵宝地开个药铺。
0: 全都是谎话。贩药的商人带武器防身也就罢了，可那武器全都是美式装备，手枪、手雷，还有那么多的子弹，一样都不少。嗯，还有，江大夫随身的药箱里，一定有一件重要的物件吧？老六
2: 在。

0: 老爷，您看，这可是微型收发报机，是最新式的秘密电台。
1: 这玩意儿装在一个走南闯北的要贩子身上，有什么可说的？姓江的，说，你们这帮人到底是姓国还是姓共？来我的黄平镇，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0: 听说外面的共军已经占据了大半江山，将国军打得节节败退。这些人恐怕就是共军派来的探子，前来卧底、踩盘子的。
1: 他们国共打内战，谁输谁赢是他们自家的事儿。我屈征北平生不问政治，只求得在黄平镇安稳过日子。再说了，我跟共产党也没什么冤仇，他们谈什么？
0: 老爷，此话差矣。你想世外桃源，不问世事，可老爷你别忘了，如今百里之外的黎州已经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宋太祖那话怎么说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他们迟早要打到这里来，将黄平镇变成他们共党的地盘。
1: 江大夫，啊不，按照你们共产党的规矩，应该称呼你一声江同志。说，你们来我的黄平镇，到底所欲为何？若有半句隐瞒，你和那几个共产党，我担保你们看不到明天的太阳。睡吧，沾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麻醉剂的光，这一觉保证你连梦都不用做，真是一觉黑天香啊，哼，真让人羡慕。

我是不是该叫你一声

0: 徐二夫人呢？
1: 徐先生，您这府上可真是有高人呢。
2: 你这话怎么讲？
1: 这种微型收发宝机是美国特工机构前几年才研发出来的，别说你们这种。

0: 老六，
1: 在。这么先进的物件，你怎么知道的？
0: 老爷，你别听他胡扯，他现在东拉西扯，就是为了转移话题。老爷，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要从他嘴里掏出实话。我心里有数。老爷，不好了，小姐又哭闹了。
1: 什么？让你们好好看着小姐，一个都是干什么吃的？啊，我去看看。老六
2: 在，
1: 你先给我审着。
2: 是。

0: 你没怎么变，还那么漂亮。你也没怎么变，还是这么阴险毒辣。我曾经一直想不通，像我哥哥这样的人，怎么会跟你这样的人成为生死之交？
1: 啊，我们曾经数次生死与共。 曲家的军火生意在临近四省做的是风生水起，为了垄断其家族生意，也为了在黄平镇这个三不管的地方埋下一颗党国的种子。10年前，你哥哥来到这儿，制造了一系列晋升的机会，赢得了曲征北的信任，成了这儿的大管家。
0: 一切计划进展的都很顺利，直到你来了。我的丈夫，4年前是黎州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就是死在你的手中的。我带着2岁的女儿，跋山涉水，九死一生，到黄平镇来投奔我的哥哥。 徐征北一家好心收留了我们母子，他和他太太成婚多年，并没有孩子，于是他把所收视为己出。我就是这样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原本我以为我会在黄平镇一直待下去。
1: 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嗯，对，你发现了，你的兄长居然是我的人，是忠诚于党国的人。他跟你在政见上是不共戴天的仇敌。
0: 一边是为了信仰牺牲的丈夫，一边是血肉相连的兄长，我实在不忍看着他们手足相残，于是我决定离开，我要离开黄平镇。
2: 一眨眼就重新加入了共党组织，还成了他们悉心培养的高级特工。
0: 我只是把廖俊之这个名字深深的埋在了心里。和我一同去延安的一个女孩，在途中病死了。我使用了她的身份和名字。我只是希望我能够继承亡夫的遗志。 为了党，为了新中国而奋斗。

0: 小，没想到四年后我们又在黎州重逢了。我知道你很恨我，因为我的手上沾满了你丈夫的血，可是为了现在这个小天使，你就是再恨我也得听我摆布，除了向我低头你别无选择。你曾经领略过我无情的手段，你也知道为了党国的利益，你那个哥哥也会利用这个小天使来要挟你。为了那个小天使，你背叛了你的同志，也背叛了你的信仰。
1: 我没有，我没有背叛党，我没有。
0: 你这个傻女人，你以为你曾经跟严敬明同生共死就能赎清你出卖他的罪行？
1: 我没有。
0: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眼下的处境，你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叛徒了，你的所作所为只能遭到他们的唾弃，你回不了头了。他们会理解你吗？会原谅你所犯下的一切过失吗？不会的，他们会鄙视你，痛恨你，甚至要你用命来补偿你所犯下的一切过失。

0: 现在请你吃的还是静静，你别自己不识抬举，非得让皮肉受罪。
1: 都把枪放下，你们老爷现在在我们手上，不要轻举妄动。
0: 你们够狠，
1: 大家不要误会，我们并没有冒犯之意。曲先生，虽然之前我对你有所隐瞒，但是我们的本意并非是要与桂镇为敌。
2: 可现在你的人手上这把匕首还架在我的脖子上，亏你口口声声说毫无冒犯之意，
1: 可你的枪也都对着我的人。要不这样吧，我们各退一步，坐下来谈谈怎么样？
2: 你们把枪放下。
3: 老爷，他们如此猖狂，应该多叫些镇卫来。
2: 这些人既然有穿房越脊的本事，恐怕小姐的房间已经被他们悄悄溜进去了。所说的安危要紧。
4: 曲先生，请您放心，我那个妹子就在小姐房间，小姐和保姆一切安好。
2: 好，你们把枪放下，都给我出去。
5: 是
6: 是是。
2: 好了，大家坐下，有什么话不如当面锣对面鼓说个痛快。请。
1: 请。曲先生，您的个性真是爽快，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我们确实不是什么贩药的商人，我们这趟进镇是来找一个仇人。
2: 仇人？谁？
1: 这个人是前天进镇的，是个过路客。此人就在镇里，他的名字叫薛子才，跟我有仇。
2: 这人倒是面生得很。老六
3: 在。
2: 咱们镇子里来过这么一个人吗？
3: 没见过。

0: 认清眼前的路啊。如果你心里头还向着共产党那边，那你肯定要以死谢罪了，而且死之前还会遭到他们的唾弃。你要是能帮我从严金明的嘴里套出地骨皮的身份，咱可就为党国立下了一大功了。海南也好，台湾也好，都有一条康庄大道由你走。这只簪子我知道是当初你那死去的共党丈夫送你的定情之物，你一直留着。你看我多体贴，这几日仓皇逃命之时，我还替你保留着这个宝贝。哎呀，我知道严金明一直深爱着你，你们一同生死过，只要你略施小计，一定能从他嘴里套出地骨皮的身份。这份情报可是你日后生存的重要砝码呀，若得不到这个情报，你得死，严金明也得死。一天，我只给你一天时间。
1: 这个人应该没有来我这儿拜过码头，倘若他没有从我这儿拿到铜牌子，全镇不会有一家客栈敢收留他，也不会有一家饭店敢卖给他食物，他们如何在这儿待下去呢？陆先生，你的情报是否准确？你的这个仇人当真来了我们黄平镇？
2: 我的情报非常准确，我们是一路追踪而来，而且他不是一个人，光他的随从就有四五个人。
1: 这么多人，若是没有我们的铜牌子，他们是寸步难行啊。可是这几天我的确没有见过这个人来拜过码头啊。陆先生，我跟这个人素不相识，没有必要隐瞒他的行踪。这个人我的确没见过。
3: 小何，你说头那边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万一让那帮老特务跑了怎么办？
4: 急也没用，头让我们保护好他们，免得特务啊狗急跳墙。

0: 香，
1: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2: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0: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

0: 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

0: 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啊，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多吃一些五谷杂粮，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牡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

0: 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是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

0: 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块。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多吃一些五谷杂粮，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老爷，他们所说的寻仇一事并不可信，我看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恐怕他们是哪个山头的土匪前来谋财害命的。
5: 廖管家，我说的都是

0: 真话。曲先生，如果我们潜入黄平镇真的是想对你们曲家不利，那凭我们几个人的身手，你想想您和您的千金现在还能安然无恙吗？
1: 没错，你们的确没打算出手加害我和家人。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们真是有杀意的话，此刻你们已经成为我的刀下鬼了。
2: 都别动！
3: 别动！别动！你放开！
4: 哥，他们使诈，用迷药把我跟胖猴迷晕了。
1: 啊！敢在我曲家大院动粗，你们也太小瞧我黄平镇的镇位了。
5: 老爷。
1: 小姐怎么样？
5: 小姐安好。老爷，刚才那两个强人压着我和小姐的时候，我听他们说什么国民党什么特务。啊，
1: 你先回去吧，待会儿小姐醒了见不到你又会哭闹的。
5: 哦，是。
6: 老爷，我就说嘛，这伙人果然是共军的探子。来呀，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7: 是。
8: 起班动手。

0: 徐先生，能不能给我点时间，让我跟你解释解释？都别动，听他说。 徐先生，你深谋远虑，门下强手如云，在下实在是佩服。没错，我们的确是共军，但我们无意冒犯尊驾，只是想要找出藏在你们镇上的国民党特务，因为这帮国民党特务的手上劫持着我方一名重要的同志，想借此地。
1: 转盗去越南，然后去台湾。我们只是要找人，并不会对徐家和徐家的人做什么不利之举。老爷，这个贡党巧舌如簧，你别忘了，今天皇历上说的“岁煞东来”。
2: 岁煞。来人啊，把老爷的药端上来。
3: 是。

0: 从哪儿找到的？
1: 院子里，应该是泥土，看形状像是从鞋底下掉下来的，
2: 说明在爆炸之前，这个地方曾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不是黎州本地的。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他应该来自于50里外的黄平镇。

0: 外头都在传，你们共产党眼看就要坐稳天下。其实我也很清楚，黄平镇一介弹丸之地，也撑不了多久。其实，我也不想与你们为敌。
1: 徐先生，我们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民间力量。我们调查过，你手上没有血债。 而且，曾经积极地抗日打过小鬼子，是一条血性的汉子。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你能够审时度势，跟我们合作。
2: 徐先生，你们这个镇上。

0: 有没有一个叫陈瑜的人？
1: 嗯，陈瑜，这个名字倒是挺怪异的。老刘，
2: 在。
1: 在咱们镇上有叫陈瑜的人吗？
2: 咱们镇上男女老少就近千口人，来来往往采矿的、做买卖的、干驼夫的、干杂货的，也有几千口人。这一时半会儿还真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个人。
0: 据我们所知，这个叫陈瑜的人便是带着那个特务薛子才进镇的向导。瞿先生，除了您之外一定另有其人，也有这个权利发放通行的铜牌子，让他们藏身在这个镇上。
1: 你的意思是我身边有人偷偷地帮着薛子才？
0: 瞿先生，我们素闻您除了民族大义之外从不为任何政治利益所左右，我们相信窝藏国民党特务的人不是您，可是恐怕您身边早就埋伏着国民党的奸细了。
3: 什么审时度势，全是花言巧语。我不管外面做天下的姓共还是姓国，在黄平镇上只有姓瞿的说的话大才算数。来呀，把他们给我绑了，扔到水牢里去。
4: 是是。
1: 别动。
2: 老爷，
1: 我让你们抓人了吗？
2: 老爷，
1: 放这几个共党出镇去吧，我们对他们没有必要斩尽杀绝。
2: 老爷，
1: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吗？在这个地方只有我姓瞿的说了算。廖晋南，
3: 别动。
2: 瞿老爷，对不住了，我在此地苦心经营了十年，府里的镇尉早已被我收买大半，成了我的心腹。你一直多病，瞿家的生意也是靠我来经营，你那套古皇帝发号施令的办法行不通了。
1: 廖晋南，你是国民党的人。
2: 我用了十年的时间才将你在黄平镇的势力慢慢的掏空，这也是为党国留了条后路。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瞿老爷，对不住了。
1: 哼，原来你们国民党早就盯上黄平镇这块肥肉了。
2: 瞿家的生意的确是块肥肉，矿产可以生财，军火可以招兵买马，黄平镇又是易守难攻，抢下这块地盘就是我们最好的据点。
1: 我早该想到在这乱世之上哪有什么世外桃源，黄平镇有丰富的矿产，在你们眼里自然是一块肥肉。我只是没想到你们国民党处心积虑为了谋划这个地方居然花费了十年的光阴。
2: 齐老爷，你刚才喝的汤药里我加了一味生半夏，这东西喝下去会让你暂时失音，只要你瞿征北暂时说不出话来被软禁在府中，我就能以你的名义发号施令，全镇的武装就会为我马首是瞻。徐老爷，说不出话来的滋味
3: 不好受吧？把他们全给我抓起来。
5: 是。
3: 动手。
6: 别追了，镇上全是他们的人，抄上他们的家。

0: 带上曲先生，我们从后门走。
1: ，
0: 快点。
1: 别跑！
2: 抓住他们，把大门看好，翻个底儿朝天，要把他们找出来。
3: 是。

0: 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我相信廖锦南也应该会想到这个地方。
1: 徐先生，你怎么了？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
2: 他有话想说，我这有纸笔。

0: 大伙儿都仔细听着，一伙共军挟持了瞿先生，这帮人穷凶极恶，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已经派人关闭了城门，他们跑不出黄平镇。挨家挨户给我仔细搜。
1: 是。
0: 走。

睡觉啊。嗯。曲先生，我这儿啊中过一颗子弹，这颗子弹啊压迫我的神经，弄得我现在一天只能睡一个小时。哎，不过这没关系，一旦碰到什么紧急的事，就像现在，我几天不睡觉都没什么大碍。

0: 夜郎自大，坐井观天。
1: 嗯，
0: 鞠先生，我知道廖晋南的背叛给你的打击很大。

后悔。曲先生，您现在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这么多年你一直把廖锦南当做你的心腹，你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背叛你，并且给你下毒。你们曲家在此地经营了多年，现在毁于一旦，

国民党早就盯上这个地方了，他们是想把这个地方变成他们留守大陆的最后据点。是啊，我们是不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你放心，解放军马上就要打进来，国民党负隅顽抗那是螳臂挡车，解放全中国那是大势所趋。

0: 我想，经过了这一番变故，你心里也应该明白，偏安一隅，那只是痴人说梦。黄平镇的归属，迟早要有个说法。我们的解放军解放黄平镇，并不是为了你个人报仇，解决个人恩怨，这一点希望你能够理解。正式自我介绍一下，我不姓鲁，我叫冯良山，解放军尖刀队队长。都起来，来！
1: 啊！
0: 按原计划行事。

0: 这帮共军还真会躲，居然跑到这片废弃的矿井里，把这儿给我包围起来，一个也别让他们跑了。
1: 是。

0: 时间太紧了，临时做的定身装置，希望关键时候别掉链子。
1: 没问题，大家都相信你的手艺，跟木木有一拼啊！

0: 诸位，别躲了！黄平镇巴掌大的地方，就是上天入地，我也能把你们揪出来。我几颗手雷扔下去，就能把你们炸上西天。
1: 廖管家，别忘了，你们曲老爷、曲政委在我的手上，你难道不顾他的死活吗？如果他死了，你在黄平镇就是丧家之犬，你就没法混了。带几个人进去，他们人数不多，身上只有飞刀和手枪。 进去以后，拿机关枪把他们都突突了，一个活口也别留，尤其是曲征北。

0: 此地不宜久留，我们按计划行事。
1: 小心呐、共党身上有炸弹。娘的，这帮死共党居然随身还带着炸弹。行，多来几个炸弹，把这个洞彻底炸塌，就把你们都埋在这儿吧。

0: 梁山，梁山，救人！
1: 啊啊！哎，爹，爹，来，给我。

山，我有点喘不上气。

0: 只有在梦里才能抱着你。
1: 梁山，快抱紧我。

全国都解放了，我要带你回家去。

0: 云白，
1: 哥，
0: 云白，
1: 哥，哥，
0: 头儿，
1: 哥，
0: 哥，头儿，云白。

0: 醒了，终于醒过来了，太好了，
1: 小孩，小孩。
2: 真是太瞎了，还好他们俩没被活埋。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拉肠，
5: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6: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8: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地

0: 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两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0: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
0: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送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样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组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禽。

0: 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2: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2: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2: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2: 是的，实打实

0: 吃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你答应过我哥的，要照顾我一辈子。
6: 傻丫头，你哥我哪有那么容易死。
7: 还好有惊无险，大家都平安无事。
6: 现在可以确定，那个引导薛子才来黄平镇的陈宇就是廖金南，他是国民党早期潜伏在黄平镇的一条内线。
7: 对，想要抓住薛子才这条大鱼，必须盯住廖金南。他现在肯定认为咱们和瞿先生都被炸死在矿井里，想必应该很快会和在镇上的薛子才取得联系。
8: 没错，你们都等着。
7: 追踪的事情。

0: 行，交给我。哎，胖猴，我跟你一块儿去，出了什么事儿，咱俩好有个照应。
1: 嗨，能有什么事啊？咱穿着这身衣裳，再加上这牌子，咱就是在黄平镇上走上三圈，能有人敢说不字吗？走，来，头，我们走了。
2: 你拍一，我拍一，
3: 一个小孩坐飞机。
2: 你拍
3: 二，我拍二，
2: 我拍二，
3: 两个虫虫在窝窝。
2: 快起来吧，快起来吧，
4: 小姐，
2: 乖
4: 乖
2: 啊！哎呦，
5: 夫人，不好了，老爷被绑架了。
6: 什么？
5: 夫人别着急，
6: 这哎，老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哎呀，这帮啊该死的土匪伪装成贩药的商人进得府来，借给小姐看病的机会，把老爷给绑架了。我带着人在外面找了一夜，到现在也没消息啊。
6: 这哪来的土匪呀？好端端的绑架了老爷，他们是不是要钱啊？就算屈家倾家荡产也要救回老爷呀。哎呀，
5: 盯着里头的女人，别让任何人向他通风报信。屈正被一死，黄平镇就等于没了主心骨，他平日里不管事，没了丈夫就跟没缴械一样，只能听我摆布。
7: 是，

桂江客栈。嗯，那个姓薛的应该就藏在这里。哎，这样，炮猴，我在这儿盯着，你回去给他们报个信儿。嗯。

0: 徐征北和那帮共军都给炸死了，你下去看过尸首了？我想派人去，可坑道全炸塌了，一时半会儿进不去啊。尖刀队，他们能一路追到黄平镇。
1: 可见还是有点身手的，就这么被炸死了。这其中会不会有诈？老薛，你也太多虑了。如今黄平镇它已经是咱们的天下，要钱有钱，要军火有军火。
0: 明日，明日午后秘密通道就可以走了，我们在这儿会合，等你。好。
2: 就在前头，走。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清楚了吗？放心吧，头儿，我看得千真万确，严金明肯定还活着。好吧，你赶快去吃饭，吃完饭以后咱们商量商量怎么救人。啊，去吧，好。
3: 李文，李文，
2: 徐先生，是这样。 我们这次来黄平镇呢，主要是国民党特务薛子才绑架了我们的两个同志，这两个同志对我们很重要，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给救出来。啊，对了，这就是我们的两位同志，这个是严金明。

0: 是于倩。
1: 徐先生，你是不是认识这两个人啊？
2: 我认识他，他不叫什么于倩，他叫廖锦之。
0: 廖锦之？
2: 廖锦南是他的哥哥。苏苏，我的锁儿就是他的亲生女儿。

0: 今时今日，你还在心疼这个共党？
1: 哥，你别忘了，我一直都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0: 哼，你当初你不过遇人不淑，嫁了个铁杆共党，他死了，你居然跟我反目，狠心扔下亲生女儿，拔腿去了延安。可都说地球是圆的，果然不假，绕来绕去，咱们俩还得见面。
1: 看来今天你也是来当说客的。
0: 君之，你是个外柔内刚的人，劝恐怕没什么用。君之，你别忘了，你的女儿现在已经6岁，她的命如今握在我的手里。你应该知道，你这个哥哥心硬，狠起来六亲不认。
1: 我已经因为我的女儿欺骗了我的组织，欺骗了我的同志，你到底还想让我干什么？我告诉你，你们绝对不会得逞的，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一定会。
0: 你不要再有任何幻想，实话告诉你吧，尖刀队的确追到了这儿，可是已经被我派人把他们干掉了，他们全部都死了。现在你想保全你宝贝女儿的命，最好的办法就是跟我们合作。你啊，再好好想想，希望明天一早你能给我们一个好消息。

0: 我有一种直觉，从于倩回到黎州之后，一定是被什么人胁迫了，而且那个人很可能是用他女儿的生死安危去威胁他的。
1: 曲所作，
2: 对啊，他的女儿
1: 真是丧尽天良，肯定是薛子才和廖晋南这两个狗畜生，太他妈狠了，
3: 敢用小孩来威胁人。
2: 哎，你干嘛去？
3: 我现在就过去，一刀一个解决了他们。
2: 站住！

0: 现在情况很复杂，严金明和于倩必须得救，但是绝不能硬碰硬。我们大部队还没来，现在是寡不敌众。眼下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潜入曲阜，救出曲阜人和索索，不能让敌人把无辜的妇孺当成人质。
1: 说得对，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去曲阜救人，一路。

0: 准备营救严金明。
1: 是
2: 是，
3: 赶到黄平镇来帮忙。
4: 谁说不是呢？这夫人都急疯了。哎，回来说，回来说啊！啊，我走了。
0: 好。
2: 你们怎么进来了？出去！
1: 嘘。
2: 怎么是你？这
5: 夫人别怕，我们是瞿先生派来的，他很好。这是他的亲笔信。

0: 这真是征北的笔迹。哦，两位女大王，是不是山寨大当家派你们下来的？啊？
1: 什么女大王？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
1: 告诉你吧，你们那个廖大管家呀，他是国民党特务，你们家曲老爷差点被他害死。不过夫人你不用担心，他在我们那儿很安全。
0: 是吗？
2: 曲夫人，您看了信就什么都明白了。

0: 这个廖晋南，他真是忘恩负义呀！
1: 曲夫人，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赶紧带着孩子离开这里。我们的部队马上就要到了，万一打起仗来，廖晋南肯定会把你们娘俩当人质。
0: 好，我听你们的。

0: 我不会走的，我就是死，也要和你在一起。不，
1: 你要活下去，你要去海南，找地果皮同志。记住，他的联络方式是……
0: 你别说了，你不能说，外面全是特务，他们要从你的嘴里掏出这个秘密，你不。

你们别过来，你们不许伤害他，别过来，不许伤害他！臭娘们，这不是好歹的东西，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老板，既然这两个人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干脆结果了算了。

0: 于谦。于谦，
1: 别过来，
0: 叫
1: 别动。
0: 于谦，
1: 尖刀队，你们不是都死了吗？
2: 让你失望了，我们尖刀队都是属猫的，有九条命。
3: 这辈，孩子怎么样？

0: 锁儿，
1: 他被廖剑南毒哑了，说不出来话。你放心吧，你的孩子很安全，我们的人马上就把他送过来。
0: 孩子？什么孩子？雨轩，到底怎么回事？
2: 还好进到队来了。
0: 别动！
2: 你没事，孩子也没事，还好，我没有酿成大错。

0: 金明，
1: 玉姐，玉姐，
0: 对不起你，都是我的错，你要原谅我，替我照顾我的孩子。
1: 我会照顾他，会照顾他。
2: 雨倩，你的孩子我们给你带来了，他就在外头呢，他睡着了，我现在就给你把他抱进来。
0: 不，别让他进来，这里全是血。

做错过一些事情。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更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我希望下辈子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再也没有生离死别。

兄们，这帮共军妄想染指黄平镇的生意，跟咱们抢财路，叫他们有来无回，打死一个共军，赏大洋。

送送你娘。

0: 弟兄们，你们被曲家组织起来当镇卫，是为了保护镇上百姓的安宁。你们现在上了廖管家的当了，因为你们曲老爷子根本没有被我们绑架，而且他根本没有死。
1: 没死。弟兄们。 别听他胡说，给我开枪打死他！
2: 谁敢动？哎，曲先生。

0: 看清楚了啊！这就是你们如假包换的曲老爷。这位兄弟们，这位先生说的没错，我就是曲正白。
1: 胡说！
0: 弟兄们，他的声音就不是我们曲老爷，给我开枪打死他！
2: 我的嗓子就是被这个廖建南用药毒哑的。
0: 兄弟们，我们屈家祖孙三代在黄平镇为人处事是怎么样的，你们心里都很清楚。都是这个廖金南，我们屈家对他不薄，他竟然是国民党的人，想侵吞我们屈家的财产，用药毒哑了我的嗓子，还想对我的家人斩尽杀绝。这位兄弟们。
3: 你们是被他利用了。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

0: 个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1: 这鲜浓松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

一斤，乾陵木桶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乾陵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

0: 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两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中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3: 太划算了，
4: 我再打电话订上两次。

0: 向。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你们是被他利用了，你们是在给国民党当炮灰。廖锦南，你害死了那么多的兄弟，

0: 去县长，保重。
1: 保重。
0: 等我把情报送到总部以后，就回来看你啊。
2: 嗯。
0: 到时候我们到妈妈的坟前去献花。

0: 丫头，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帮你去找袁白了。
0: 袁白，他不是应该跟你在一起的吗？
1: 你自己看看吧，他一早就走了，这是他留给你的信。

0: 哎，瞧你慌慌张张的，怎么，有新任务了？对，首长现在正到处找你呢。我还听他说啊，大有袁白姐的新消息。你说什么？袁白姐有袁白的消息？啊，袁白姐，太好了！哎，一听到袁白姐就不管我了，不是你不要兄弟了啊？这。
1: 报告，进来。梁山同志，
2: 上来好。
1: 坐。
2: 啊。
1: 嗯。啊。来，喝水。
2: 老首长，平时你把我们尖刀队都当三头六臂使用。

0: 这是什么登天的任务啊？您都不好意思开口说了。有你冯连山在，尖刀队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只是我现在有一个坏消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是袁白的消息吗？袁白同志在广州执行血刃行动时遭叛徒出卖，落入敌人陷阱，下落不明。首长，这个，
1: 梁山，情况我都了解了。袁白同志这次到广州执行的是血刃行动。
0: 但是危险系数很高，后来我们内部出现了叛徒，导致行动失败。敌人在袁白同志的住所放了炸弹，袁白同志没能及时撤退。
1: 不会吧？袁白同志一向很机警的，这点小情况对他来说不在话下呀。
0: 我们的同志已经全力进行了搜救，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袁白同志还活着。
2: 这不可能，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哎，
1: 不行，我要找袁白去。
0: 冯连山同志，
1: 梁山，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尤其是像你们这种执行特殊任务的战士，牺牲在所难免。我想这一点你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明白。
0: 这件事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但是你没有时间再悲伤了，我有一个紧急任务要交给你。尖刀队队长冯梁山，坚决完成任务，请首长指示。嗯，我就喜欢你这股劲头。嗯，来，你看。
1: 叶州，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地就是叶州。
0: 对，对叶州的情况了解多少？
1: 我听说叶州那个地方匪患很严重，土匪趁我们新的政府没有站稳之际，进行了大量的反攻，利用地利和人数的优势，把我们的剿匪队伍整连整营的吃掉，十分猖獗。
0: 嗯，叶州土匪的历史由来已久，尤其是万家寨的万老大十分猖獗。
1: 我军大部队正在西南作战，仅凭叶州的地方部队，很难与他们久战，所以我们被迫放弃了一些地方政权，集中防守。
0: 那个巴老大，我听说过这个人，我们这次任务跟他有关吗？不，你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这个人安然无恙地接回来。
1: 接人？
0: 对。
3: 这个人非常重要，一定要赶在土匪攻打万家庄之前把他接回来。他叫韩露新，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地质学博士，正在叶州的万家庄考察。他身上有一个重大的秘密。立定，箱子开去，小心，看，上去。
4: 王队长，报告，警备连全体战士集结完毕，随时等候命令。
3: 只是，连长不知道哪儿去了。
4: 啊？这尾巴都烧着了，我这亲舅舅，他不会又在后院喝的烂醉吧？
3: 小兔崽子！
4: 你小子，敢在背后嚼你老舅的舌根子，我踩牢里打娘胎里蹦出来，那就是糟里躺着酒里泡着，我啥时候会醉过？舅舅，我知道你是千杯不醉，我这不是着急吗？舅舅，土匪已经到庄外的山坡上了，咱们再不撤可就来不及了。
3: 臭小子，不就是几个土匪毛贼吗？我过去收拾的还少啊？你慌什么？
0: 你没听那说书的说过，问就斩华雄啊！今儿你老舅就学会关二爷，一壶酒的功夫，就把他们打回娘胎里去。
1: 舅舅，这回可不一样啊！他们可不是阿猫阿狗的小土匪啊！我刚得到确切消息，万金寨的万老大集结了大批土匪，有组织、有计划的在全叶州疯狂的攻击人民政权，有好多地方的政权已经被他们全吃掉了。
0: 上级命令咱们暂时放弃这里，待全部人员撤退到白夜城去。
2: 你说的是万金寨的万老大？
0: 啊，
2: 这下有点麻烦了。

0: 当家的，前面就是万老大让我们攻击的万家庄了。小的已经打听过了，万家庄只有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凭咱们的先锋军就能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1: 你知道万老大为什么让我们先夺万家庄吗？
0: 小的愚见啊，万家庄不是离叶州省城白叶城不远吗？那地方地势易守难攻，只要我们攻下万家庄作为据点，以后攻打白叶城，那不是探囊取物吗？
1: 说的没错，不过还有一点你不知道啊。当年我跟万老大就是从这儿走出去的，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屁孩，就跟着万老大进了山寨。今天我金二相终于回来了。
0: 这么说，二当家的，您这是衣锦还乡，可喜可贺呀！

0: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我蔡老李无能啊，让大家伙背井离乡了。不过我在这里向大家伙保证，用不了多久，我们就把这帮土匪全部歼灭掉，让大家重回万家庄。大家伙跟着车队走吧，进入白夜城的势力范围内就安全了。大家伙保重了，保重，出发。
1: 乡亲们，保重了！保重啊！连长，连长，报告连长，
2: 什么情况？
1: 土匪已经冲下山，距这儿不到两里地了。他们兵分两路，大部队冲东口去了，看样子是要劫我们的车辆。
0: 连长，土匪想包围我们，要是被他们拦住的话，我们一个也跑不掉啊！哼，想把我这帮人包包子馅儿，还不全漏？包队长，集合所有的兄弟，到东口把他们拦住。
3: 是，
0: 走。嗯。

0: 上，快点，快，乡亲们，乡亲们，跟上。
1: 韩博士，这是条捷径，过了这条路咱们就到了白夜城的势力范围，到时咱就安全了。
2: 三秘书，土匪现在攻势不明了，咱们这样贸然脱离大部队安全吗？
1: 放心，这条山路很隐蔽，比跟着大部队安全多了。走的时候我就告诉我，一定把你毫发无损地送到白夜城去，你的安全包在我身上。

0: 这回子龟孙还真不少啊！连长，敌我兵力太悬殊了，除去护送的队员，咱们殿后的部队已经不足50人了。这个时候和他们正面交锋，不是鸡蛋碰石头吗？我看，咱们还是去和车队会合吧。
1: 怎么了？这仗还没打就怂了？啊？都把自己当软蛋了？
0: 管他个千军万马，只要我蔡老李在，就绝不能让他靠近一步。哼！

0: 猫爷，共军早有埋伏，对面火力太猛，弟兄们扛不住了。奶奶的，共军不是只有百十号人吗？这次咋打的？难不成他们个个有三头六臂？
1: 看来咱们是中了共军的埋伏了。猫爷，你得想想办法呀，不然咱们这些兄弟都得在这挨枪子儿啊！
2: 共军太狡猾了，先隐蔽起来。

0: 我们只能拖住他们，给撤退争取时间。哎，咱们弹药还充足吗？
1: 刚才那会儿，兄弟们就打出去了一半，
0: 打出一半
1: 啊！
0: 看来啊，我将来得省点酒钱了，给连连多添点弹药。
2: 奶奶的，我算看清楚了，共军没几个人呐，只敢在对面做缩头乌龟。只要咱们冲过去，啊，他们就是案板肉。弟兄们，给我往前冲！
3: 兄弟们，他们进攻了，快奔！

0: 好好的人怎么说没就没了呢？袁大妹子那么精明能干的一个人，没想到，一定是她执行的任务太凶险了，才会壮烈牺牲的。
1: 哎，龙嫂，能不能别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啊？这说话怎么比老乌鸦还难听啊？那上面不是说了吗？那只是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失去联系，下落不明而已，哪来什么壮烈牺牲啊？
0: 我也想这么自己骗自己。哎，可你也听说了呀，那可是大爆炸，怎么着也得有十来斤炸药吧？这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那孙猴子也能炸成灰了。哎，木木，你说是不是啊？
2: 袁白是一个好同志，我想他肯定不会死的。
0: 没想到和袁大妹子在黄平镇一别，就出了这么大的岔子。
3: 龙嫂，所有的消息只能证明袁白失踪。
0: 我也希望我这是瞎操心，可我这心里啊，他就是堵得慌。
1: 好了好了，我们也都别瞎想了。我这个鹰阳特别灵，如果鹰面朝上的话，就表示袁白他肯定没事儿。

0: 啊！
1: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胖猴，你这脚急刹车可要了袁白妹子的命啊！
2: 哎，大伙儿都下来，头儿任务要交代。

你们这些小小的万家庄，弟兄们，先调整一下，准备下一轮。

0: 连长，现在的局势很不好啊，子弹快打光了，兄弟们也伤得不轻，快扛不住了。
1: 半小时，再给我顶半小时，撤退就安全了。
0: 可是，
1: 别说了。

0: 兄弟们，我猜老李这辈子就两个爱好，一个呢是喝好酒，第二个就是打胜仗。今儿个这两件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了，有兄弟们陪着喝酒，那叫好酒，打下难打的仗，那才叫打胜仗呢。兄弟们，这万家庄老乡酿的酒好喝吗？
1: 好喝。
0: 这么好的酒，想不想喝个痛快？
1: 想。
0: 好，那就把前面这帮土匪给我拦死喽，保护住你们身后面的老乡，万家庄的老

0: 现在还愁喝不上这香喷喷的米酒吗？兄弟们，给我加把劲儿！
1: 好。
2: 那点出息，没喝过酒啊？死到临头了还喝酒？喝酒，弟兄们，给我打！
3: 是。
4: 乡亲们，快点，快，部队跟上，跟上！
5: 韩博士，你看，咱俩年纪相仿，可是你年纪轻轻的，已经是从苏联学成归来的地质学博士了，了不起啊，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次来万家庄做考察，我们本来应该好好配合你的，偏偏遇上土匪作乱，真是难为你了。
6: 是不凑巧，本来我应该留在万家庄的，等尖刀队的通知。
5: 尖刀队，就是鼎鼎大名的尖刀队。
6: 对，我有重要的使命在身，此时此刻不容有失啊。曹秘书，希望我们能平安抵达白夜城。
5: 这么说，我是在执行尖刀队的任务啊。
7: 果然走这条道，小兔崽子们，你们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小的们，跟着二爷我开始打猎。
3: 好。

0: 大伙歇会儿，是大伙歇会儿。
1: 您先休息，
0: 这是安全区域，我估摸着车队现在快到白夜城了，让大伙好好喘口气儿。兄弟们，都好好休息一会儿啊！连长，你这酒壶都在兄弟们手里转一圈了，哪儿还有酒啊？等回到白夜城啊，我亲自给你打一壶去。这说起来。 今天可是您这壶酒救了兄弟们一命啊！这酒壮怂人胆，就今天这表现，你们啊以后多陪我喝酒，好好操练操练你们。没问题，只要不耽误事啊，兄弟们陪你喝上三天三夜。
2: 鲁西南沉积，鲁土深厚，阳光充足，铁棍山药，营养丰富，一鲜服。 甄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老姜工艺，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
3: 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儿，这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 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一鲜服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退，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

0: 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由山药做成的美食
2: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
1: 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滋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入口爽滑，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这个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

0: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0: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鲜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皮铁棍山药，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泡出来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块钱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开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厂家想要得到咱们消费者的认可，就得凭良心做好产品，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0: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我们再来看包装，
0: 品质有保障。
5: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美味更实惠。
1: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0: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0: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0: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
8: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
9: 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儿更划算。
2: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

0: 定吧。一千伏，精选陈级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我和我老伴啊，这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级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4: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太好吃了，开水这么一泡，这么一切，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软软滑滑的。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6: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儿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烂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儿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7: 这个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级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健保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5: 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

0: 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2: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

0: 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只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3: 开胃又下饭。
2: 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扫码价格19.8一大包，15大包都要接近200块钱了。今天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3: 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期限日期包邮到家，
3: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自从老伴儿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
6: 不管是凉拌、热炒还是炖煮，样样都好吃，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爽爽滑滑的，
0: 吃着也放心。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张明艳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被突然叫到医院，坐在患有尿毒症晚期的父亲身边，看着父亲的痛苦，他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父亲已经坚持了9年，因为在他的心里一直有个心愿未了。张明艳出生在一个美丽的苗族小山村，小时候虽然生活不富裕，但是兄妹相爱，爸妈都在身边，他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但是这种幸福在26年前的一天晚上突然失去了，从此他们的家散了。这次张明艳决定要带着全家人的期望走出大山，找回曾经的欢笑。
1: 老师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来找什么人？
2: 来找弟弟的。我小的时候弟弟被人家偷走了，那时候我有6岁了，弟弟3岁。
1: 当时弟弟是怎么丢失的？
2: 当时我们家在县城租了2间房子，那天是爸爸回老家去了，就我跟妈妈还有弟弟，然后那天房东就叫我们家一起过去吃饭嘛，发现他家有来客人，然后吃饭的时候弟弟我两个就拿着碗就在门外面去坐着吃。一个女的高高大大的，然后戴着眼镜，走的时候还瞄了弟弟我俩一眼就走了。最后到晚上吃完晚

0: 晚饭我就去隔壁看电视，看电视我回来了，我就给妈妈说弟弟呢，她说弟弟在床上睡觉了啊。当我去床上的时候，他两边被子就那样裹起来，就感觉里面躺的是有人在睡觉。然后我掀开被子的时候，弟弟就不在，我就很着急的，我说妈妈妈妈弟弟呢？妈妈说在床上睡觉，我说没有。后面妈妈就跑过来看，确实弟弟就不在床上了。当时妈妈就很着急，后来报了警什么，当时我还小也不记得太多，就记得弟弟在一下子不见了，就一直在那里哭，然后妈妈也着急，妈妈也在那里哭。
1: 这个是弟弟的，
0: 这个是弟弟的以前小时候穿的衣服。每次我就看着奶奶这样，看着奶奶，然后就会拎着弟的鞋在那里说，他说孩子啊，快回来吧，快回来吧，奶奶都会在那里这样子说。第二天的时候爸爸也回来了，爸爸就把家里的亲戚啊什么都给他们说，然后也叫了他们很多人，就是到处在帮找，然后也报了警，然后整个家都感觉像疯了似的吧。然后弟弟掉了，就那刀疤就留在我们全家里面那个心里面。
1: 后来爸爸妈妈怎样？
0: 他俩都在外面找，一直在找，好像没过两年左右，我们他两个也就分开了，就离了婚。
1: 那时候家里都有什么人？
0: 我还有个小弟弟，那时候小弟弟也还小。爸妈离婚了什么也就害怕人家会去这样说我，我整个人就是说就变得也不想说话也不爱笑，整个人都变了。
1: 爸爸妈妈分开以后他们各自都寻找吗？
0: 是啊，然后妈妈也有了自己的家庭，爸爸也有了自己的新家庭，所以我们两家人的心结就是能够把这个弟弟找回来。记得是92年的时候，爸爸为了找弟弟去做了协警，他去巡逻，就是在我们那个县城一个小巷里面，看见就是有人在那里吵架打架，手里还拿着刀，然后爸爸就去劝他，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女人，然后那个人就把刀往那女的身上砍过去，然后爸爸过去把他拉过来，那个人刀就砍在爸爸的左手上，爸爸就自己跑到医院去自己缝了针。爸爸为了找弟弟很坚强，然后也不顾一切吧。爸爸现在身体不好，得了尿毒症晚期。有一天爸爸在透析的时候，医生就过来叫他说，你过去透析试一下，你爸爸有点严重。我一进去然后就看着爸爸吐的床上也有，身上也有，地上也有，我当时心里特别的痛，然后我就急忙用纸啊给爸爸把身上的这些擦了什么那样子弄啊。我当时我在想，为什么这种病就落到爸爸的身上？如果说像挑担子的话，我可以说给爸爸挑点，这可是病啊，我怎么也帮不了他，有心却无力。
1: 跟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0: 跟妈妈就是那年我生孩子的时候，在坐月子的时候，然后妈妈带着妹妹去照顾我，然后妹妹还帮我洗衣服。
1: 就是同母异父的那边的那个大妹妹，
0: 今天大妹妹也来了，
1: 那我们要不然请她也一起上来好吗？我们有请一下妹妹，请坐。
2: 老师好。
1: 大家好，请坐。
2: 放心，哥哥今天一定会来的，我们一定会找到的。
1: 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有这样一个哥哥？
2: 2015年的时候，有一天我休息，我妈就打电话说，你有时间来吗？

0: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后来我就去找我妈妈，我妈妈才告诉我这个秘密。
1: 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我感觉他没有任何表情啊，就是那种目光呆滞的。后来才想到，我妈原来这一直在外面上班努力，然后多挣点钱去找我那个哥哥。有哥哥挺好的，我不会去排斥他，因为我在家做老大。有哥哥之后，我觉得有人也不会欺负你啊，也可以保护你啊。
2: 第一次见到大姐姐，什么感觉？
0: 挺亲切的，感觉没有什么生疏感。我觉得我姐生活挺不容易的，因为她不像我从小有我妈和爸爸陪着，她和小哥哥的成长童年经历挺苦的。
2: 今天一起来找哥哥，你们觉得哥哥会怎样？是因为这边的这个爸爸身体不好，还是？
0: 我找哥哥开始是知道这边张爸身体不好，
2: 就是你们把这边的爸爸叫张爸。
0: 对对，姐姐他们也会喊我爸爸，那边爸爸喊于爸爸。
2: 两家一共多少个孩子？
0: 我有一个妹妹，还有个弟弟。
3: 我这边就是还有
2: 一个弟弟，
3: 一个弟弟啊，
2: 那一下就有五个兄弟姐妹了，
0: 应该是六个。我们一直在等我哥哥，
3: 还有一个是弟弟，这个位置一直是留着他。嗯，
1: 我觉得他虽然说我没有见过他，就感觉他一直在我们身边，就是我们两大家的一个纽带，把我们两家系在一起的那种。那就是我家的凝聚的一股力量吧。亲情这种东西说不出来的，就像我觉得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妹妹我姐姐他们都可以帮助我，我也相信我一定能找到他的。
2: 爸爸现在怎么样？
3: 爸爸妈妈今天也来了。
2: 爸爸妈妈都来了，要不然我们把爸爸妈妈也都请上来。今天来找儿子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愿望呢？
4: 在我有生之年能见上他一面，从儿子被别人偷走那一刻起，我请示了公安机关，到处帮我查访，我自己也到处找，到处查访。我为了找孩子到处走，走得囊困金尽，没办法。我爬过火车，在火车上面上几天，姐姐没饭吃，连煤球我都想吃了。我当过乞丐，没办法。我坚持找到小孩，找了五年，把我们家找得一穷二白，实在没办法，家庭所逼。我就出去拿一下打工。那不幸的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去查访了，就得到慢性肺炎。最后到2010年就开始透析，已经快9年多了。曾经在透析当中，我抢救了几次。几乎两次已经推到太平间，但是我晓得我的心愿没有完，我儿子还要找到，我要坚持。我一定要坚持看到儿子。就这样，我从死亡当中又回来，一次一次的。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不管我儿子在何方，不管你在哪里，我们对你的呼唤不会停止。

0: 我们对你的思念永远不会停止。
1: 我们接到你们的求助以后呢，我们广大的公安干警志愿者其实也投入到了帮你们寻找儿子的这个救助当中。这样我们来看一下爱心寻人团的苏东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有请。
2: 张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您发来了求助，说要寻找弟弟，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您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弟弟张弟，他是3岁的时候在家睡觉的时候被人偷走的。那么我们分析呢，因为那个时候弟弟岁数比较小，所以很有可能他不了解相关的情况，也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这也给我们的寻找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还有志愿者，帮助您展开寻找。
3: 我们接到您的寻人求助信息后，首先帮您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网上进行了搜索对比，当时找到了一个相关的疑似帖子，我们联系到这个姓彭的孩子，并且联系警方为其进行指导采血入库。
4: 我们在收到孩子的血样信息后，立即送至 DNA 室进行检验，并将该血样数据录入全国被拐卖儿童 DNA 数据库。根据我们的了解，您的父亲张静在孩子丢失后就立即报案，并且采血入库，但是由于与母亲万梅早已分开多年， DNA 比对需要父母双亲都采血入库。我们又联系到了母亲万梅，对她进行指导采血入库，但第一次的比对并没有结果。我们立即成立专案组，重新整理案件卷宗，对相关线索信息进行了详细的归类与研究。经过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发现父亲张静现在处于尿毒症晚期状态，并长期进行大量的血液透析。为保证 DNA 比对数据的准确性，我们再次为父亲张静指导采集口腔唾液，并进行 DNA 入库。
2: 截止到2017年底，我们公安部的打拐寻亲库已经成功地帮助了超过5000个家庭实现了团圆。那么这一次的 DNA 采集入库到底能不能得到好的结果呢？我们和您一样也非常的期待，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5: 不喜欢看到那个被子那样裹起来，我永远忘不了弟弟掉的那一天晚上的情景。
1: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几乎2次已经推到太平间，但是我晓得我的信念没有完，我儿子没有找到，我要坚持，我一定要坚持看到儿子。

0: 坐下
1: 来，妹妹，我们是在福建，在福建的泉州。那现在呢，他姓彭，叫小彭，但是现在小彭慢慢的可以改回你的真名，叫张帝了，可以姓回你的真姓了。其实小彭是

0: 生活还不错，包括现在呢工作也不错，很稳定，而且家庭也不错，娶了媳妇儿，生了孩子，今天能够找到这一大家子，我觉得是他人生中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记住的日子。在今天这个日子里，还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也想和你们团圆，我们把他们来的兄弟姐妹都请上来吧。我们中国讲究人丁兴旺，还有几个人没来，得跟你说说，还有一个妹妹，那个是同母异父的妹妹，对吧？一个妹妹，但是那个妹妹呢，因为现在正在怀宝宝，所以不能过来。另外还有一个最小的弟弟，他现在在上学，但是他们都特别想见见这个哥哥，不能来，他们把祝福带过来了，给你们录了视频。小鹏，我们一起来看看。
1: 我们一起来看看。
0: 来，
2: 哥，我是你同母异父的弟弟，虽然说我没有见过你，但是妈妈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你，我希望你能够早日回家。不管你在外面受了多少委屈，受了多少伤，家才是你唯一的避风港，早点回家。
3: Hello， 哥哥你好。当我开始听到我还有一个哥哥的时候，我真的好开心，好希望，好希望他们都能早一点找到你，早一点能把你带回来跟我们一起团聚。
1: 来，大哥大姐，带着一家人，带着爸爸妈妈，走向你们的幸福生活。

0: 26年前，一个家庭，三个姐弟；26年后，两个家庭，六个兄弟姐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家。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5: 玩命吃，
6: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啊，

0: 我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听说过。
4: 它是主管

0: 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 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一。

0: 人而异，辩证施治。
1: 嗯，
0: 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儿看着，
5: 对，
2: 哎，这我也听了好几声气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5: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5: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

0: 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
0: 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

0: 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未来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基础教育该教给学生哪些面对未来的能力？天津市第一中学校长杨静武提出胜任未来，成绩不在当下的掌声，而在二三十年后国家栋梁的回响。来看这所学校的具体实践。
1: 在天津市第一中学，每天清晨总有一个身影早早出现在校园里，他喜欢在课前走进教室和学生聊上几句，也喜欢坐在教室后排静静地听一堂课。他就是天津市第一中学校长杨静武。从化学特级教师到竞赛金牌教练，再到担任校长，30多年的教育生涯让他对教育二字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
2: 教育必须面向未来，在他20年后、30年后的社会竞争、社会创造过程当中，到底能起什么作用？他取得的成果有哪些是由于我今天学校教育起到支撑的，产生我的教育主张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1: 胜任未来，这4个字是杨静武教育理念的核心。在他看来，普通高中既要处理好学生和家长现实的升学需求，也要处理好未来国家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天津一中在40年前就提出了人人成才的教育观念，而杨静武在此基础上将它发展为人人成为创新人才。
2: 一个学校的教育最主要的是要构造适合创新人才成长的教育生态，把传授知识当成载体，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才能够让学生胜任未来，迎接未来，创造未来。

0: 理念的落地关键在课堂，关键在教师。杨静武推动成立教师发展中心，这也是天津市中学阶段首个教师发展中心。学校还创新性地提出政治导师制度，由校领导亲自担任导师，对教师进行系统化培训。
1: 我们从之前的这种就是比较关注学生的这个知识点的落实，这种知识型的这种传统式的这种方式，然后在胜任未来的这种理念的引领之下呢，我们可能更关注学生的这种基本的这种素养，以及呢他发展过程当中呢所应该具备的一些品质。
0: 在杨静武看来，人工智能背景下，学生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学校建立了学生发展指导中心，涵盖理想指导、学习指导、生活指导、学法指导和心理健康指导。
2: 教就是为了不教，啊，学是为了将来能够终身学习、自主学习。所以学校教育的最终价值体现，我想其中之一是体现在若干年后他能够进行自主学习、有效学习，应对未来社会的这种海量资源的给他提出的新的挑战。
0: 在天津一中，学生的兴趣培养被放在重要位置。学校通过丰富的社团活动、大学先修课程、学长回校讲专业等方式，帮助学生将朴素的兴趣转化为志趣，再与专业方向和职业发展对接。
3: 我们学校会有这个生物竞赛的课程，它就不只是讲题，还会给你拓展一些相关知识，还有这个生物相关的大学先修课，我还可以为这个未来的大学有一个提前的了解。
4: 自主学习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老师也会鼓励你去合理的参加一些社团活动。邱胜农老先生来我们学校进行这个讲座，然后我觉得这方面都是会引导学生对于自己的人生，对于这个以后要做什么，会有一个这个作用。
0: 从人人成才到人人成为创新人才，从传授知识到培养素养，杨静武带领天津一中在传承中变革，在变革中坚守。他常说，校长应该率先走向未来，只有校长认识到并且践行未来素养，才能指导学校走向未来。
2: 我希望我的学生未来在20年、30年后，能够在关键领域起到关键作用，成为国家急需的人才。我希望我们天津一中的教育能够做天津基础教育的尖兵，能够争做全国基础教育的排头兵，能够做我们教育改革的探索者、先行者。
5: 北京时间9月19日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1.1万名健儿将参加43个大项、469个小项的争夺。和上一届杭州亚运会相比，本届亚运会延续了大量近年进入奥运会的新兴潮流体育项目，尤其是滑板、小轮车、冲浪等项目，既是当下奥运改革的重点方向，也是中国新生代运动员的主力夺牌阵地。一起来了解。
6: 已经进入到第20届的亚运会，其实从来都不是单纯的竞技的舞台，它不仅是亚洲多元体育文化的一个展示的大舞台，同时也是许多新兴潮流项目的试炼场。那么在进入奥运会之前，许多新项目都会在亚运会上率先登场亮相，比如如今受到非常多年轻观众欢迎的攀岩就是其中之一。那么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攀岩就成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到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攀岩将设有速度、难度、攀石6个竞赛小项。那么本着对标奥运会的原则，本届亚运会攀岩同样设置了速度、难度、攀石6个竞赛小项。中国队在杭州亚运会上拿到了速度团体接力的金牌。本届亚运会，他们在个人项目上冲击金牌，无疑是更大的目标。尤其是速度攀岩，龙建国、楚守红、周亚飞、邓丽娟等主力选手，水平常年都稳居世界前列。对于他们来说，冠军之争，胜负就在这短短的几秒之间。
7: 把亚运会这个词就是给它先暂时的抛掉，就把它当做一场正常的比赛去比去对待，然后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结果是不会差的。
6: 作为潮流运动的代表，滑板已经是连续第2届成为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这个项目也历来都是年轻人闪光的大舞台。杭州亚运会上，年仅13岁的崔真希夺得了女子街式的

冠军，而十五岁的陈烨夺得了男子碗池的冠军，两位亚运冠军目标仍然是卫冕。同时，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曹诗琪年仅12岁，也是来自滑板这个项目。年轻运动员快速的成长，也让中国滑板的未来非常值得期待。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同样是本届亚运会中观赏性极强的项目。运动员在骑行中一次次的腾空翻转，使得比赛极具视觉冲击力。巴黎奥运会上，中国队。

0: 同样具备夺得金牌的实力。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冲浪项目，虽然冲浪已经连续两次在奥运会上亮相，但却是第一次进入亚运会的舞台，也是本届亚运会上唯一一个受天气影响极大没有固定比赛场地的项目，同时也还是本届亚运会上唯一一个亚运冠军可以直通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对于已经闯入过奥运会16强的四川大凉山女孩杨思琪来说，拿到亚运冠军并且直通洛杉矶是最终的目标。翻阅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名单，我们还有一个可喜的发现，那就是一些项目的国家队构成更加多元，越来越多从家庭、俱乐部、民间赛场走出的运动员站上了洲际大赛的舞台，尤其是市场化程度较高、个人特征突出的新兴项目。这些项目的国家队队员很多并不是传统体制内培养出的，企业、高校、俱乐部、家庭等多元主体也参与到训练、竞赛等工作中，成为竞技体育的合伙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新型举国体制，让市场机制成为促进竞技体育发展的新路径，进而形成开放竞争、合作共赢的发展新格局。
1: 奥运会新增项目，还有呢一些这个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项目，我们也希望呢在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上，从国家运动队的多元化组建模式上形成一些探索，让一些社会机构啊、家庭啊、学校啊，由这些力量一起来投入这个运动队的建设，共同的培养优秀运动员。
2: 公安网安部门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曝运动员等违法犯罪活动。近日公布5起网曝运动员典型案例。网警提示，第20届亚运会即将拉开帷幕，我国运动健儿将在赛场上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用奋斗和汗水为祖国和人民赢得荣誉。请广大网民文明观赛，自觉规范网上言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2: 了，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小雨，
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儿子，你把那个月饼帽收。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

0: 田老师好。
1: 您好。
0: 哎，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嗯，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嗯，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1: 递出去，对，
0: 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而女士呢是

0: 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
1: 嗯，
0: 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
1: 嗯
0: 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
1: 嗯，
0: 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看习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面
1: 看向
0: 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十五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

0: 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1: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0: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地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2: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0: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1: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0: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在路过一个施工的一个路口，是一个往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char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单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

0: 响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

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STAR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

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就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10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精力。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3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3次呢？第1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2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3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3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3管齐下。什么是3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1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3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2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3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3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2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3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

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00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越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

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头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它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

0: 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拉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4: 我们家就会做牛肉腊肠，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

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今年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0: 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十年，是半部中国现代农业筚路蓝缕的奋斗史。五十年，是一代代佃农人领学切问、恭勤耕稼的躬耕史。从1976年召集立业，到如今跻身区域农业教育与科研的前沿，天津农学院的年轮里，镌刻着爱岗敬业、艰苦奋斗、团结向上、自强不息的执着精神，澎湃着服务乡村振兴、迈向农业强国的梦想。
1: 自1976年建校以来，一代代佃农人扎根京沽大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从基田帐篷起家，逐步发展为多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农业院校。一路走来，佃农人不断地探索总结，并最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佃农精神。这是融入佃农人血脉的奋斗精神、改革精神和发展精神。

0: 初创之时，天津农学院仅五个专业，19名专任教师，248名学生。
1: 天津农学院的建立啊，它是在于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天津市19所高校，没有这个天津农学院的条件这么次的。
2: 没有房子，就住大棚。早晨洗脸的时候，砸那个冰窟窿，然后弄里边那个冰水洗脸。
3: 就是在这样的办学条件下，我们仍然有一项科技成果，在1987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
4: 当时是轰动一时，创造的价值无法用数字来衡量。
0: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现如今，14个学院部，50个本科专业，构建起农、工、理、管、经、文、艺多学科协同发展。1370亩现代化校园里，万千学子意气风发。党建引领，筑牢价值根基。学校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第三次党代会擘画发展蓝图，众多党支部获评全国市级党建工作样板支部。育人为本，深耕价值育人。学校始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1、2、3、4、5思政工作体系，打造开学季、毕业季特色思政课堂。6个国家级、17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0: 建设点、筑牢育人平台，各类大学生科技竞赛斩获若干荣誉。天农的课堂从来不止于校园围墙，在武清小浆果、滨海奶牛、大港贝类等一线基地，师生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以科技帮扶助力基层农业发展。人才强校凝聚奋进力量，学校始终将师资队伍建设作为核心要务，出台一系列人才引育政策，涌现出一批国家级、市级高层次人才，一代代天农教师深耕讲台、攻坚科研，成为学校发展的中坚力量。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更是天农服务地方、践行担当的核心底气。植物学与动物学、农业科学两大学科跻身 ESI 全球排名前1%，科研合同经费突破1亿元，优质水稻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400余名技术专家、科技特派员扎根基层一线，破解产业卡脖子难题，35个国家级科技小院，15家教授工作站落地基层，原亲原疆、原干原技等对口帮扶扎实推进。同时，学校以神农学院、鲁班工坊为纽带，深化国际农业交流合作，彰显大国农业教育的责任与担当。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媒体多次对学校工作进行了报道。
1: 几代天农人的努力啊，发展到今天，由衷的感到欣慰和自豪。
2: 既有都市神，也要贴近区域神，将来办成这样的一个高水平农业大学。
3: 我相信，在全体天农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定能更续荣光，行稳致远，再创辉煌。
0: 50年砥砺耕耘，半世纪春华秋实。天津农学院以科技为艺，以育人为本，以服务地方为责，交出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的答卷。
4: 站在建校50周年的新起点上，天农人将坚持以学校第三次党代会绘就的蓝图和15规划为指引，深耕种业振兴、智慧农业、乡村全面振兴等领域，全力建设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高水平农业大学，彰显天农智慧，贡献天农力量，书写天农答卷。
0: 立足金箍沃土、胸怀国之大者，天津农学院这艘承载着50年厚重历史与光荣梦想的航船，在服务农业强国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壮阔航程中，驶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0: 在祖国西北边疆，如何打造一支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医药卫生生力军？石河子大学药学院以20余年求索，破解了药学人才培养与边疆需求的适配难题，为新时代边疆高校立德树人提供了鲜活样本。
1: 针对边疆地区药学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用不好的突出困境，我们构建了以四政铸魂为价值引领，以本草育才为实践路径，以东西部协作为资源支撑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通过课程群的珠玑、实践链的延伸、文化场的浸润、

0: 三为育人，筑牢扎根信念，以一人一草、一生一物双轮驱动，提升实战能力，依托东松西借、双向协同机制，实现资源造血，为边疆输送了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药学人才。
1: 学院构建课程群筑基、实践链延伸、文化线浸润三维贯通的兵团铸魂育人体系，将兵团精神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
0: 我们既要培育专业本领，更要塑造政治可靠、敢于奉献的品格，培养留得下、靠得住的本土人才，用身边坚守故事凝聚人心，让青年读懂边疆、热爱兵团，从根源缓解人才流失问题。简言之，以四政铸魂，才能为边疆医药事业培育长久可用的实干人才。
1: 课程群筑基，以八门国家级一流课程为标杆，联动40门核心课，开发75个兵团精神教学案例，实践链延伸，戈壁滩上的课堂带学生采集鉴定120余种新疆药材，马背上的小药箱志愿服务持续16年，遍布南北疆15个地区。文化线浸润，将军垦博物馆等作为研学基地，通过情感认同、行为践行、价值升华机制，将外生源毕业生留疆率提升22个百分点，超70%扎根边疆，涌现出全国劳动模范叶国祥等先进典型。
2: 将实践链与文化场深度融合，通过采药认药、送医送药等实践环节，引导学生在志愿服务中践行兵团精神，着力培养其热爱边疆、服务基层、甘于奉献的坚定信念。
3: 我在实药采药、志愿服务与红色研学中深受触动，深刻体会到兵团精神的分量，这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边疆和服务基层的决心。
1: 针对传统教育中科研碎片化、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痛点，学院以从药材到药品研发全链条为主线，重构课程链与创新链交织的矩阵式课程体系。
4: 重构课程链与创新链，课程链串联研发全程，创新链嵌入科研实训，两链纵横交织，打通学院壁垒，让学生学中研、研中学，实现从课堂到药品的无缝链接。
1: 创新一人一草、一生一物模式，大一大二每位学生认领一种新疆特色药材，独立完成采集到结构解析，大三大四基于前期发现进行结构优化与活性评价。
5: 我们学院以一人一草、一生一物为核心特色，构建了从天然产物发现到新药研发的阶梯式培养路径，让学生在完整科研实践中成长为药学创新人才。
6: 刚入学就能参与学院一人一草、一生一物项目，扎根新疆本土药材，让我们亲手采药做实验，走完天然药物研发的整条流程，近距离感受科研独有的吸引力。
1: 该模式已覆盖600余名学生，产出240余个潜在活性新结构。近5年，学生在挑战杯等竞赛中获奖150余项，发表 Nature 子刊等 SCI 论文90多篇，授权发明专利20余项，涌现出李迎春、韩博等国家级人才入选者。依托对口支援战略，学院构建高位引领、东西贯通、双向协同机制，实现从单向输血到自我造血的转型。
0: 东西贯通绘制、高位引领破局，北大名校对口支援，院士名士吸金筑巢，师生动送淬炼，资源双向循环，打破壁垒，以药新疆，共育边疆。 药学英才，
7: 选派192名师生赴东部顶尖平台，通过短期研学、中期插班、长期联培，全面提升师生能力。
1: 西街赋能，北京大学药学院连续25年选派骨干教授援疆。
8: 现实李孝坤院士工作站，北京大学天然药物与仿生药物全国重点实验室新疆基地，
7: 涂鹏飞教授岐黄学者工作室等实体平台，打造西域药学名师大讲堂，聘请100余名专家，年均授课32学时。
1: 2024年，药理学与毒理学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1%，药学、中药学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八门课程为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20余载深耕，超70%毕业生扎根新疆基层，深造率保持40%以上，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1项，承担国家级教改项目11项，研发产品为企业新增产值超5000万元，药学科技志愿服务获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模式推广至24所高校，获主流媒体报道20余次。
0: 未来石河子大学药学院将不断深化特色人才培养模式，融入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着力培养兼具家国情怀与前沿素养的药学人才，全力为边疆医药健康事业输送有得住、干得好、有担当的优质力量。

胡峰，你肯定捡的是白线。我在大分沟教堂就告诉周环了，你又输了。

0: 队长，你看这有用吗？
1: 毁灭行动。
2: 队长，队长，五位子黄二三牺牲了。
3: 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为了保卫新中国而牺牲的同志们吧。

0: 刘岳飞留在了大妖山，他不想离开他熟悉的地方。
1: 那莫三甲呢？
0: 莫三甲现在还没有找到。另外，秋雨是因为发现他的风景。对了，这是在进攻匪窝的时候找到的。

0: 怎么会是毁灭行动？
1: 你知道这个行动？
2: 重庆解放前，毛人凤和保密局西南区的区长许元举就曾秘密策划了一项破坏计划，计划的代号就叫毁灭。具体内容就是爆破所有重庆具有战略价值的重要目标，包括兵工厂、

0: 发电厂、自来水厂、公路桥梁等等，目的就是要留给我们一座死城。
1: 那他们会不会想搞一次爆破呢？
0: 完全有这种可能。现在敌人已经是穷凶极恶了。不过反过来想想，这会不会是秋雨给我们放的一枚烟雾弹呢？
1: 应该不会。我们攻打匪窝的时候，他们逃跑得很仓促，没有时间制造烟雾弹，而且这样做的话，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他们都没有太大的意义。
0: 事关重大，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我们都必须采取行动，以防万一。
1: 嗯。
0: 洪峰，以你对秋雨的判断，假如他们实施爆破的话，具体会选择哪儿？
1: 他们现在人手有限，要想实施一次影响力最大化的爆破行动，一定会选择桂林，而且是最有价值的目标。
2: 桂林。
1: 嗯。
2: 桂林。
0: 桂林像这样的目标太多了，具体能是哪儿呢？
1: 如果能抓到秋雨和云雀，就可以彻底粉碎他们的计划。
0: 是啊，可是现在问题是我们在明，人家在暗。
1: 处长，我们必须想办法引他们出来。
0: 说得轻巧，现在秋雨就像是一只惊弓之鸟，他不可能再轻易上你洪峰的当了。
3: 队长，我们的民兵在盛康山的山崖下发现一具女尸，从容貌、特征还有服装上看，很可能是秋雨。尸体上还发现了秋雨的伪人状配枪。
0: 秋雨死了？确认了吗？
3: 我看了，脸上受伤，很难辨认。
1: 我怀疑这是秋雨的计策，以秋雨的身手和狡诈，不可能这么轻易失手。他一定是想趁我们放松警惕的时候，好策划他的下一步行动。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管是真是假，我们都要对尸体进行进一步的确认。老狼，通知各单位，对全城所有重要的设施加强警卫，对往来的人员要严加盘查，绝对不允许敌人对我们进行渗透破坏。
4: 是。

0: 出来。
1: 裁判员，
2: 依照您的命令，我已经在此恭候您多时了。
0: 这么说，我应该给你一个嘉奖。不过这个奖是想让我给你，还是毛人凤给？
2: 裁判员，您这话什么意思？
1: 我不明白。
0: 太明白了。你一定向很多人都汇报过我的行踪吧？这是保密局互相监视的一贯做法。
1: 这个我也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还望特派员体谅。
0: 我有什么好监视的呢？怕我投了共产党？要投我早投了。共产党饶不了我，我不会找死的。
2: 对。所以我想一直暗中协助您完成毁灭行动。
3: 对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0: 什么事？
1: 你的事儿。
0: 是我的审查结果出来了。怎么？我所做的这些还不能证明我的清白吗？
1: 证明你的清白。
2: 看看吧，这是清单。
0: 对联、鞭炮、牛肉，这什么意思？
1: 洪峰啊，现在军区的物资十分紧张，为了给你准备这些东西，我们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怎么样，还满意吗？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0: 给我准备这些东西干什么用？
1: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
0: 我真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1: 那好，让我告诉你，一号首长决定以组织的名义让你和周环结婚，时间就定在明天晚上。
0: 开什么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了？不，你什么意思啊？周环可是把你俩的事情都跟我说清楚了。你不结婚我不管，你守光棍那是你的事儿。周环可是我的部下，他为了这次剿匪深入虎穴做出了突出贡献，我要对他负责任。
0: 现在剿匪任务还没有完成，秋雨没有抓到，我现在没心思结婚。
1: 这也是一号首长的意思，就定在明天晚上。这个婚不仅要结，而且要大大方方、热热闹闹的结，就这么定了。
3: 特派员，咱们的行动该如何实施？
4: 这个行动只是掩人耳目的烟雾弹，是一个找死的行动。不过你转告毛人凤，我会照他的吩咐完成任务。想知道为什么？
3: 特派员，我不明白。
4: 就是要迎洪峰一曲，让他终身内疚。
3: 我会协助你完成任务的。
4: 谢谢。
3: 不客气。
4: 你会有大用处。
0: 只有利用我们结婚这件事，才能引诱秋雨现身。我了解了，他绝不会眼睁睁看着我跟别的女人结婚。就算他明知是个圈套，他也肯定过不了自己这一关。
1: 你就那么确定吗？
0: 我有这个把握。我们必须撤掉所有的埋伏人员。秋雨是个极其敏锐的人，一旦让他察觉有埋伏，我们就会前功尽弃。必须打消他的顾虑，知情的人越少越好。另外，你们一定要在最外围布控，抓捕秋雨的任务由我们俩来完成。
1: 如果他要真来的话，你和周环不是太危险了吗？不行，这个计划太冒险了，我不同意这么做。
0: 没有别的办法，为了抓住秋雨，必须冒这个险。
5: 不用说，没事儿。
6: 哎，小心！
5: 我没醉。
6: 哎，小心！
7: 这还没醉呢。
5: 我真的没醉。你们俩今天没和好，
8: 可好了，
5: 下次咱补回来啊！
8: 补回来，行了行了，快进去，新娘子都等不及了。
9: 不进来坐一会儿啊？
8: 不坐了，不坐了，
9: 受累了啊！
10: 哎，对呀，老李，这洞房咱不闹了。
8: 闹什么闹呢？他都醉成这样，走，
10: 行，喝酒去。

0: 今天本来是我们大喜的日子，可为了抓秋雨，那你跟着担惊受怕，觉得挺对不住你的。
1: 看你说的，你觉得我会怪你吗？
0: 正因为你没有怪我，所以我才特别的内疚。
1: 那好，我怪你，从我跟你见第一面开始。

0: 定是被人跟踪了。
1: 我们是不是被人出卖了？
0: 这些事还有谁知道？
1: 没有啊，我一直是跟马桂林单线联系，特委那边也只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儿。
0: 问题会出在哪儿呢？
1: 会不会是冲着你来的？
0: 有可能。
1: 走吧，我家父还在等你呢。
0: 好。
2: 爹，您就抛掉所有的顾虑吧。您忘了，您曾经多么希望国家富强，广西安宁啊！现在就是您最好的机会，爹。
3: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呢？
4: 第一，保护好桂林城现有的城市设施。第二，停止抓捕和杀害中共地下党人员。第三，如果您还有顾虑的话，可先率领部下撤往西部山区，不要妨碍解放军解放桂林城。

0: 一切。
1: 处长，万一他来了，我们真不出去帮忙。
2: 没有听到枪声，谁都不许动，这是命令。

0: 是他吗？肯定是他。怎么样？又让他跑了。快，封了所有路口，绝对不能让他逃走。
1: 是。
0: 你俩没事吧？
2: 没事。
0: 肯定追不上了。他既然能进得来，就一定能走得掉。这么说。 是有人开枪向邱雨豹的警，
1: 对。
0: 会是谁呢？这次行动除了我和你俩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和我行动的那些人都是我精挑细选的，政治上绝对合格。况且，他们一直和我潜伏在一起，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呢。
1: 会不会是他们当中的谁说漏了嘴？
2: 绝对不可能！他们都是我行动之前临时点的将，我保证，他们没有和任何人接触。洪峰，你是怎么想的？我想，一定是有人事先知道了我们的计划。这个人对我们非常熟悉，他一定就在我们内部。你有具体的目标吗？现在还没有。
0: 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小分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行踪不断的被人泄露。这个奸细也许除了莫三甲之外，还另有其人。莫三甲每天跟我们在一起，他很难有机会和渠道去通知土匪。难道说，隐藏在我们内部的，代号云雀的那个特务？ 并不是莫三甲，有可能还另有其人。你们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我跟秋雨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次他们都从电报中得到了小分队的情报。今晚的枪声证明，你俩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开枪的人，有可能就是云雀。
2: 这么说，莫三甲不过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了。我甚至怀疑，连秋雨都是他手中的一粒棋子。
0: 怎么讲？
2: 他们要实施的这个毁灭行动，有很多疑点。就算他们还有一定的残余势力，破釜沉舟，疯狂报复的话，也只能造成局部的影响和破坏。
0: 而且我们的很多主要场所都有警卫把守，他们这样做成功的希望很少。他们应该清楚这样做的话，值不值得？
1: 难道说敌人还有更深的行动目的？
0: 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加倍的小心，做好最坏的打算。我们一定要阻止敌人破坏我们的重要设施。 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阻止敌人更大的阴谋，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分头行动，由我负责排查内奸，揪出云雀。你俩负责对付秋雨，一定要阻止他尽快把他捉拿归案。
3: 是。
4: 你不该去。
3: 那枪是你打的。
4: 如果不是那一枪，你此刻恐怕已经待在棺材里了。你怎么知道我会去？又怎么知道那是个圈套？你不该问的就不要问。我只提醒你，专心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1: 我有个办法，也许能抓到秋雨。
2: 说说看。
1: 你看啊，你说你非常了解秋雨。 秋雨也对你了如指掌，
4: 没错，他总是能猜到我的想法。之前的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1: 你们两个总是在互相的猜度对方，然后根据对方的想法来制定自己的行动计划，
4: 总是在这里打转转。如果你们跳出这个圈呢？你说的有道理。
2: 越来越了解我了啊，
5: 队长。
1: 敌人空投了一批特务，我们在城外发现了降落伞，
2: 肯定是来执行毁灭行动的。
3: 总觉得哪儿不对呢，看着
4: 哪儿不对呀、啊？
5: 你说什么？
4: 我觉得挺好的。
6: 连专员，
2: 好，连专员，
0: 现在已经不是连专员了，给大伙重新介绍一下。由于老连对广西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领导决定把他调到咱们情报处担任副处长的工作，关系呢暂时还保留在地方。来来来，重新认识一下吧。
1: 连处长，
7: 老狼同志，还是叫我老连吧，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吧。
8: 连处长好。
7: 你好，你就是我们的敌后英雄周环吧？徐处长他们可是一直在夸你啊。
8: 领导过奖了。
1: 连副处长，
7: 恭喜你们凯旋，你的英雄事迹可是传遍了整个广西啊。啊，
9: 您别这么说，我很惭愧，毕竟牺牲了那么多战友。
7: 是啊，那么多革命同志的流血牺牲才换来这一方水土的平安，可是我还是要祝贺你们赢得关键性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敌匪的嚣张气。
9: 谢谢连副处长。
0: 好，来，大家都别客气啊，随便坐，咱们研究一下下一步具体工作。

0: 因为你疑点太多，所以特委派我进入小分队，监视你的一举一动。
1: 你是说老连？
2: 嗯。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可能吗？
1: 没错，军区的每一个人都不例外，都要进行甄别和审查，包括我在内。不过老连在地方上工作的时候政绩非常突出，群众也非常爱戴他，组织上是信任他的，政治上应该没有问题啊。
3: 可我还是有顾虑，小分队进山剿匪的时候只有他可以通过莫三甲知道我们的行踪。
1: 你说的这件事情我清楚，在当时也是符合情理的。不过既然你提出了疑问，我会重视起来，下面的事情就由我来安排吧。鸿蒙，你那边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
3: 上次抓捕秋雨失败了，他受到惊吓，最近销声匿迹，没有线索了。
1: 还是那句话，一定要快，要抓紧时间。
4: 中南军区的首长
1: 马上就要到桂林来视察工作，我希望在他到之前我们能够圆满地完成这次任务。
3: 是。
5: 哎，洪峰。
6: 啊，连部长。
7: 哎，副处长，
6: 我这个地方干部就是临时挂个衔，在这方面我经验不足，工作上还需要你多多支持啊。
3: 连部长，您太客气了，放心，工作上我一定全力配合。
6: 好好好。还有个事儿我要提醒你一声，有空的时候多陪陪人家中环同志，别一心只想着工作，冷落人家啊。
3: 多谢处长关心。
5: 洪峰，
6: 我就住在我们招待所的204房间，有空的时候过来聊聊。
3: 好，一定。你先忙。

0: 多吃点。
1: 哦，
2: 你们觉得连副处长这个人怎么样？
1: 连副处长，
2: 嗯，
1: 怎么了？
0: 连副处长这人平时

0: 时看着和蔼可亲，对我们也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他也会有问题？
1: 没有，我就是随便问问。我们现在啊，还是接着刚才的话题，说说怎么对付秋雨吧。周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呢？
0: 我会想，他一定会攻击我们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他这股狂劲儿，要弄就得弄个大的，比如说弹药库、粮仓，或者是政府机关。
1: 那你会怎么做呢？
0: 我会把最重要的警备放在这儿，等着他上钩。
1: 好，我们现在反过来啊，假如你是他，你会怎么样？
0: 如果他想到我们把最重要的警备放到这儿的话，他一定会在我们的思路之外选择其他目标。
1: 那也就是说，次级重要目标，那肯定是最关键的地方。
0: 可是这个目标会在哪儿呢？
2: 发电厂呗，一旦停电，工厂、矿山都要停工，还有，老百姓也没法过日子。
1: 没错，发电厂的保卫环节最薄弱的，他们很容易从那儿下手。
0: 那好，我们就反其道而行之，把我们的重要兵力放在这儿，来一个守株待兔、瓮中捉鳖。
1: 还有啊，不能打草惊蛇，我们只能隐藏在发电厂内部，外部的警卫越少越好。如果真是发电厂的话，秋雨可能早就盯上了。
3: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套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固化的油垢污渍一喷拔解，一擦即净。看，重油污一喷一擦没了，油腻腻脏兮兮一喷一擦光亮如新，就连烟熏火燎的黑锅底一喷一擦没了，这么严重的水渍黄垢一喷一出也干干净净。
4: 说起家里难清洗难打扫的地方啊，一定要数厨房和卫生间了。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来自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第一时间让我们请出家居达人小智。
5: 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很多朋友都会说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4: 对，
5: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4: 哎呦，
5: 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
4: 哇，
5: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根本刷不掉。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哇，
5: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3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能被抹布吸收了。然后我们再涮一下抹布，洗一下抹布，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水就变黄了，黄色的东西就是乳化分解后的油垢污垢。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4: 哦，有。
5: 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3瓶，
4: 啊，这是3瓶，
5: 没结束，再来，
4: 还有，
5: 再送2大瓶，啊，我们买5瓶送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4: 天哪，10瓶，
5: 对，
4: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赶紧打电话，
5: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
4: 啊。还有，
5: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
5: 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5: 对，
4: 足足十五

0: 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两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1: 陈年到够油乎，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今天啊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咱们一起看看去。你好何阿姨。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2: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0: 啊。
2: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啊、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0: 立刻就干净了。
2: 你看，
0: 省时又省力哈。
2: 哎，特别特别好用。
0: 嗯，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3: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0: 嗯，
3: 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哎，这是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觉得轻轻一擦，
0: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3: 是吧？
0: 嗯，
3: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3: 哎，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0: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3: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0: 哦，
3: 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0: 嗯，
2: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0: 还真挺干净的。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0: 嗯，
4: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0: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4: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0: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2: 特别特别满意。
0: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会影油污净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5: 太多了。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专柜，你买一组5瓶是99块钱。
0: 是。
5: 我们今天买5瓶送5瓶，升级为10瓶，价格依然是99块钱。
0: 对。
5: 但是你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再送5大瓶，升级为足足是15瓶，带回家大概可以用2到3年的时间。
0: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已经看到咱们有多么实惠了。想要15瓶一起带回家的朋友们，再加把劲儿打电话啊！而且您完全可以放心，您买回家可以先打开2瓶免费试用，
5: 对，
0: 好用您留下，不好用打开的这2瓶送给您了。给您的呢是15瓶，你只要退回13瓶，我们保证全额退款。
5: 对，
0: 可以说您没有任何的损失。想要体验的朋友们，加把劲儿，赶紧打电话吧！
5: 加油！
1: 陈年到够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

0: 频繁，请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来，我们看一下家里的卫生间和卫浴啊，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2: 对，
1: 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啊，您只要匆匆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2: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
1: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2: 是，而且解放了双手啊，喷一喷就可以了。
1: 还有家里边这个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经常容易反味，还容易堵塞，咱们也用它来喷一喷。
2: 没错，
1: 家里的水盆我们都能够做到来清洁。家里的水龙头也是一样，你用久了没有光泽了。
2: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
2: 对，
1: 我们直接打开水龙头，
2: 好，
1: 我们现场直接来，你看哦，我们直接用它轻松一喷，
2: 哇，效果太好了，
1: 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哦。
2: 对，
1: 所以你家里边的马桶啊、洁具啊、卫浴啊、水槽啊、水龙头啊、不锈钢制品的、所有的脏的地方，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我们99块钱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再送5瓶，一共是15瓶，而且开放2瓶给大家来进行试用，给您15瓶，您把那2瓶用完不满意，您退给我们13瓶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您要做的就是加油来抢购，
0: 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慧影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4: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慧影油污镜，整整一大箱，4瓶、8瓶、12瓶，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
5: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还有这个地漏啊，黄黄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啊，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慧影来喷一下，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4: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这个确实好用，这个镜子呀、比以前亮多了。
5: 对啊，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4: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5: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慧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镜，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慧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观众朋友，为了见证草本慧影油污镜的真实性啊，那今天呢，我和快递小哥一起啊，也来到了许叔叔的家里。那接下来咱们一起看看去。
6: 您好，许叔叔，之前给您打过电话预约过的。
7: 哦，
6: 我们是来给您送这个草本绘影油镜的。
7: 哦哦，那打开我看看。
6: 行呀，来，我们现场开箱验货看看。
7: 哦，这个草本绘影油镜，都说呀，可以打开两瓶试试，不要钱。
6: 是。
7: 效果不好可以退货。
6: 对。
7: 那当着你的面，咱们试试。
6: 行啊。
7: 好，走走去。
6: 好好。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6: 哦，
7: 都40-50年了。
6: 嗯，
7: 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6: 嗯，
7: 也不耐脏。
6: 嗯，
7: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

0: 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0: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剂呢，咱来试试。
1: 好，
0: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0: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0: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0: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汇影油剂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
0: 是啊。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0: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嗯，
0: 人家草本汇影油污净啊，还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抢购吧。
2: 这个草本汇影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不然人家也不敢在这媒体上说免费试用2瓶啊。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不仅这地上也不会粘了，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不愧是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来体验。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朋友们一定要加油打电话了。
5: 没错，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4: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今天呢，我们是上电视做宣传，
5: 对，
4: 15瓶啊，99块钱一瓶，不到6.6块，
5: 太合适了。
4: 6.6块，你想想，买不了一瓶洗洁精，
5: 不够，
4: 买不了一袋洗衣粉，
5: 对，
4: 甚至一条毛巾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咱们可以把我们的草本汇影油污净带回家，专门针对顽固的固化的油垢污渍，15瓶。只要99，3年的用量，划算不划算？您自己算。
5: 而且啊，您可以打开其中任意的2瓶来免费试用。您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没关系，我们免费给您退。而且呢，给您一次性带走15瓶，您推给我13瓶，打开的那2瓶直接就送给您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4: 有了草本汇影油污净啊，不管是油垢、污垢、粘的、结成块的、藏在边边缝缝里的，只要喷一喷、冲一冲、擦一擦，
5: 都可以
4: 干干净净。
5: 对，
4: 顽固的油垢、污垢、常见的油渍，包括这个饭菜汤汁啊、酱料啊，沾到地上了，喷一喷、拖一拖，也是干干净净，
5: 没问题。
4: 效果啊，让你看得见，用过的没有人说它不好的。各位妈妈们，一定要加快速度，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合啊，过了今天。您一定碰不到了，只在今天，只在本档，赶紧打电话，祝您订购成功！
3: 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

免费送您五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五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免费免费，草本会引用无尽，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来得匆忙，也没准备什么礼物。
1: 你千万别客气，
0: 小周呢？啊，出去忙了。你快坐来。啊，你看，我还没过去拜访您呢。
2: 一个楼里住着，我来也一样。
0: 洪峰啊，有件事情憋在我心里很久了，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解释解释。就是你们小分队刚成立的时候，我从许处长那里知道了你的特殊身份，对你产生了戒心，于是就让莫山甲在暗中监视你。可是没想到弄巧成拙，反倒被派去的人却是个特务，给你们的工作增添了很多阻力和困境。我这心里非常内疚，我有愧啊。
1: 您别这么说，我知道您这样做呢，也是为了工作，这一点我很理解。
0: 谢谢，谢谢你的理解。
1: 您太客气了。

0: 带走。
1: 好。

0: 敌人是冲着老连去的。
1: 可我就不明白了，敌人为什么要冲着连子出的？
0: 老连经过排查，重点放在了几个可疑人员的身上，肯定是让敌人感受到威胁了，所以他想杀人灭口，毁灭证据。
2: 那也就是说，这个奸细很可能就在这几个嫌疑人。

0: 正在调查或者正要调查的人当中。下一步工作重点放在正在调查和正要调查的人身上。
1: 可我还是不能排除对他的怀疑。
0: 洪峰啊，你想想我们这次剿匪的起点在哪？
1: 应该是攻城保卫战。
0: 没错，老连当初就是担任攻城县的专员，是他带领为数不多的解放军血战粮仓，才保住了我们的粮食。而且他不顾个人安危，用自己去换取了当地老百姓的性命。他遭受了土匪的百般折磨，没有丝毫的辩解。
1: 这些我都知道。
0: 而且攻城血战之后，他主动请缨，担任起我们剿匪后勤方面的专员。他的工作也是勤勤恳恳的，做得非常优秀啊。
1: 那也许是我错了。
0: 洪峰，提高警惕是没有错的，以后我们还要加强对老连的保护，你觉得呢？
1: 是。
2: 哎，洪峰，你也在啊？
0: 对了，中南军区的首长明天就要到了，由你负责保卫工作，记住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差错。
2: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
3: 发电厂都布置好了，到该收厂的时候了。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连秋雨都有可能是他们手中一对棋子。如果敌人要搞声东击西的战术，利用秋雨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那么敌人下一步要实施的更大的目标会是哪儿呢？

0: 队长。
1: 政府大楼附近发生爆炸，我们是不是判断错了？
2: 不，说明他马上就要行动了，我们也该守望了。

0: 老莲，
1: 怎么样啊？让我看看伤口。哎呦，伤得不轻啊！
2: 我没事儿。首长怎么样了？快去救首长。
1: 首长还请你放心，因为他还没到呢。
2: 什么？
1: 我还是让你看看吧。小玲，过来，把帽子摘了。
3: 是。
2: 这是怎么回事？
1: 是洪峰，他想到，假如秋雨那边是一颗烟雾弹的话，那么敌人真正要袭击的重要目标，一定是前来视察的中南军区的首长。所以，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就设计了这样的一出戏。这不嘛，戏台都搭好了，就等着各路小丑登台表演了。
2: 原来如此啊。惭愧惭愧，幸亏你们用了这一招，都怪我失职。没想到敌人的杀手混到保卫队伍中来了。
4: 来，我扶你起来。

0: 这是干什么？哦，组织上要处分我，我接受组织的处分。
1: 行了，你的表演结束了。
0: 云雀，你们把我当成云雀了？别开玩笑了。
1: 戏演的还真不错，别装了。国民党桂东军区特别行动大队大队长严杰芳，你回头看看他是谁。

0: 我三姐啊，没想到吧，她还活着。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穆三甲，你不是被邝大勇给枪毙了吗？他放了我。
2: 你到底是人是鬼？
3: 我是你的战友。
4: 我说过几遍了，如果我是奸细，你们能活到今天吗？从小分队成立到现在，我们经过多少次战斗？我莫三甲躲过子弹吗？
1: 没有。刚刚吴卫子跟我讲过了，说那封委任书是真的。
4: 那封委任书是真的？我曾经见过。
1: 你见过？
4: 连城元拿给我看的。 他还跟我说，以后要是看到了这封委任书，一定要无条件的服从和信任所持有的那个人。副队长说的是真的，也许我们真的误会他了。
3: 误会了？你相信吴卫子的话吗？
2: 当然相信。
3: 那你就应该相信我。

0: 你说的事儿，吴峰也想到过。几天前，许处长派人把特委调查，根本就没有你所说的委任书。
1: 这也是我一。

0: 我要查清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洗白自己的冤屈。现在，终于让我查出点眉目来。回来之后，我一直在暗中跟踪观察，因为我怀疑你才是真正的内奸。
1: 血口喷人，凭什么说我是内奸？
0: 其实，自从小分队开始执行任务，我就一直在疑惑。 为什么小分队的每一步行动，敌人都能了如指掌？肯定是小分队里有内奸。一开始我怀疑是洪峰还有五位子，接着是黄花彩。可经过一些事情之后，他们全都排除了嫌疑。于是我就想到了我自己，因为正是我在不断向外汇报小分队的动向。
2: 洪峰疑点很大，秋雨的突然消失。 绝对是非同寻常的。行了，我得赶快回去了，免得他们起疑心。
3: 洪峰最近越发的鬼鬼祟祟的，什么也不肯跟我说。
2: 我怀疑他是不是看出什么了。
3: 行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免得他们起疑心。
2: 我跟以前一样，没向任何人透露去圣堂山的路线。
3: 你去摆脱了。
0: 最安全，放心吧，他们水很死，我先走了啊！好，保重。可我是清白的呀，所以只能是特委里面有内奸。那个时候我还没想到会是，虽然是你指使我监视洪峰，但由于你之前制造的种种假象，让我深信你对革命的忠诚。直到我得知。
4: 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委的任命书是，我才真正怀疑到了你，因为是你给我的那份任命书。
5: 你胡说！我什么时候给过你任命书？
4: 徐处长，他明显是在嫁祸我，我们不能被他骗了。
0: 你可真能演啊！其实那个时候，我的这种怀疑还只能说是一种猜测，或者说是一种假设。 直到我暗中跟踪你，发现了你跟特务接头之后，我才确认了自己的假设：是你伪造了特委的任命书，把一切都栽赃嫁祸给我，然后又耍了一系列的花招，指使秋雨实施爆破来充当烟雾弹。 然后又设计好了苦肉计，派人来刺杀你，好让洪峰打消对你的怀疑，从而掩护你，组织了这样一场针对首长的暗杀行动。
6: 你以为你胡乱编一些谎话，我们就会相信你吗？
7: 你说我是内奸，你拿出证据来呀！证据我们当然有，和你接头的那个特务已经被莫三甲拿下了。 经过审讯，他都招了。还有，你安排的那个狙击手已经被我们控制了，用他过来指证一下吗？连接方，可惜呀，你机关算尽，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
8: 我告诉你，与人民为敌，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来人，把他压下去。

0: 你在跟老人家说什么？我在对他说，我要在这里结婚，让他为我祝福。祝福什么？想永远？永远有多远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结婚的事儿太遥远了。现在刚入学，我想的就是怎么学有所成，报效国家。好。
1: 说眼前，从现在开始，你读军校的一切费用由我负责，这是说好的事情，不许反悔。
0: 好吧，我接受。邱大小姐，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1: 报答我？怎么报答我？

0: 这一切都该结束了。可最后一幕总是故事的报偿，但结局怎么样，得看你我怎么演，还有别人的配合。不管怎么演，
1: 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你们的灭亡。你就这么报答我，一枪把我给毙了。投降吧。别再玩什么花样了。
0: 你太了解我了。我确实还想耍点小聪明，因为故事的结局我已经计划好了。首先，毁灭行动是我故意给你们留下的线索。你会根据这些线索知道我下一步的行动计划，然后再根据那些蛛丝马迹抓住云雀。其实这个人早就应该暴露了，只是你们之间互相猜忌，蒙住了你的眼睛。不过计划还在按照我计划的范围内。
1: 哼，别再做梦了。不管你怎么计划，你跟你的党国已经完蛋了，还想做无谓的垂死挣扎？你输了。当初你杀害周太轩、马桂林嫁祸于我，你杀了刘岳飞的母亲给我栽赃，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百姓，你欠了多少条血债？你逆势而行，拼命维护你心中早已经动摇了的信仰。睁眼，你好好看看，你们大势已去了。顺应现在的大势才是正道，一切情感也要服从这个正道。我也不是什么圣人，现在的流血牺牲是为了将来永远不再流血。你跟你手底下这帮土匪一定会灭亡。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这一点上天可以作证。
0: 我可以告诉你炸弹的位置和拆弹的命令。

0: 他是我的副官，是保密局派来监视我的。我就等着他这一枪，要我命的这一枪，你是不会开的。我又不甘心被捕接受你们的审判。 是假的，别费心找了。我的命是你救的，现在还给你，精彩吧。 你现在应该知道我设定的结局是什么了。
1: 为什么要这样？
0: 我就想死在你怀里，让他看见。

0: 挺对不住他们的，没照顾好他们。你替我在那边好好照顾他们，让他们高兴点。黄花菜，
1: 报告，黄花菜报到。
2: 我的妈呀，话都说不利索了，行吧。
1: 我能在一分钟之内辨别出30多种音频和电频波段，你们行吗？
2: 不行，不行。
0: 大家喜欢跟你开玩笑，你别怪他们，他们都是好人，善良的人。你跟18枪在那边啊，把大英跟鬼子的婚事办了吧。他们俩生前就挺好的，本来就应该是天生的一对。你们替我，周环、老狼还有三甲，在那边多喝几杯他们的喜酒。

十八枪，黄花菜，黄大油，五味子，你们在天上好好看着吧，我们会把祖国建设好，把瑶山建设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

0: 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

0: 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

0: 医用疼痛凝胶吗？知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主题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宣传活动，培塑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
3: 近日，寻爱国印记，做守岛传人，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在黄海前哨开山岛举行。活动中，开山岛少年国防宣讲团正式成立。宣讲团成员们讲述了王爷爷的财富、不灭的萤火、千万别让妈妈看见等国防故事，用清澈童声传递港城少年的爱国情怀与担当。
4: 登上开山岛，再讲王爷爷的故事，我更觉得守岛就是守国，不是一句口号。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把这份坚守记在心里，也讲给更多同学听。
3: 据了解，首批宣讲团成员为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获奖的10名选手。时代楷模王世花担任宣讲团特聘指导，并寄语少年：
5: 国防不在远方，就在每个人心里。希望孩子们把开山岛的故事讲给更多的同龄人听，把守岛就是守国的信念一代代传下去。
3: 近日，在陕西西安市民兵训练基地管理中心，全市多所中小学师生与官兵同台，以师为媒，上了一堂家国课。活动深挖边塞诗、爱国诗、英雄诗的精神富矿，将诗韵长安、思政铸魂融入国防教育实践。
6: 今天和哥哥姐姐同台演出，我也很激动，见到了一些准备入伍的新兵姐姐，我长大也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7: 作为一名即将入伍的新兵，我将不畏艰险，奋勇争先，争当标兵，努力锻炼本领，苦练杀敌本领，争做新时代合格军人。
3: 活动中，全国爱国拥军模范石志光以“光影传心守初心，铁心拥军铸军魂”为题，结合60多年拥军经历开展宣讲。这位78岁的老党员，多年来自费购置电影放映设备，深入驻陕部队、学校、工地、乡村义务放映电影，累计放映红色电影近3万场。
8: 我从事拥军60多年，可以说在咱们全陕西省的107个市区县，我全部跑了，倾注了我一生对国防的爱，对军人的爱，看到大家这个报国心怀，感到无比的欣慰，打心里边来说高兴得很。
2: 近日，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平谷开幕。
3: 此次大会以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粮食安全、绿色低碳、AI 农业等前沿议题开展深度研讨，直面全球农食系统转型现实挑战，共绘可持续发展新图景。
9: 在东南西北中，都能看到用人工智能技术主导的智慧农业的生产方式，有些已经变成现实。像这样一些前沿的科技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大会的讨论的聚焦点，也成为我们服务世界的一个好的窗口。
3: 开幕会创新发布环节集中推出六项覆盖技术方案、专家智库、国际报告的重要成果，为全球农食系统转型提供多元参考。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辅所发布《中国模式助力全球农业绿色转型科技小院出海计划》。据介绍，2019年，中国农业大学开启科技小院出海计划，

0: 技人才培养等做出了中国贡献。目前，中国农业大学正在推进科技小院全球中心和全球南方科技小院联盟的建设，并计划未来3年内建设国外100个、国内100个的双胞胎科技小院，形成中外人才共同驻点、联合培养。
1: 我现在这个方式就是，他们来学，他们回去带着他们的人干，我们来指导，不是我们干，他们有内生动力。
2: I think WAFI is bigger and better, and I believe it's now beginning to have a focus of what can be the result of WAFI. And it's the great promise. You know, the Chinese scientists are so smart, so capable.
3: 近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第二届“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论坛在湖北宜昌举行。
0: 本次论坛以技能创造美好未来为主题，来自东南亚、中亚、非洲地区12个国家的近40位国外政府官员、驻华使馆官员和国内国外职业院校代表，围绕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展开深度对话。
4: 本次论坛聚焦一带一路职教互通、欧式合作与数字化赋能，为职业院校搭建了高水平的交流平台，也让我们对职业教育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路径有了更清晰的把握。
5: 我们按照中文讲职业教育的，输出了中国职教的标准，所有的标准都是我们和走出去的企业还有当地的院校共同制定的。通过这个标准的实施呢，也培养了1000多名学历生，同时呢也面向我们社会的企业的这种这个学习者开展了这种培训，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0: 本届论坛通过主旨演讲、平行论坛、成果签约等多元环节，促成中外职业教育领域达成30余项合作共识，12个重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现场落地，构建起覆盖标准共建、师资互派、中文加技能落地、产教协同的多层次合作网络。
6: 职业教育绝非院校单方责任，企业应主动参与课程设计、实训教学与岗位培训，让学生在真实产业场景中锤炼实操技能。斯里兰卡为此持续推动打通正规教育、职业培训与社会实践的衔接通道。
0: 本次论坛发布了《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报告2023至2025》、《中华职业教育发展报告2025》等3项成果，系统梳理了近3年来全球职教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与发展方向。
7: 持续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持续助力国内的职业院校和“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深入开展合作。无论是首届论坛还是本届论坛，我们都坚持探索构建“一带一路”职业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良好机制，形成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合作发展模式。
3: 日前，由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主办的普通高中校长年会2026在清华大学举办。
8: 基础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点，高中枢纽是教育强国建设中连接基点与龙头的关键枢纽。专家表示，高中不仅是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型的拔节孕穗期，更是拔尖创新人才早期识辨与培养的决定性阶段，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承上启下作用。
9: 高中的办学质量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影响着或者体现着我们到2035年是不是能实现基础教育普及水平与质量稳居世界前列的这一个目标。
8: 今年秋季学期，教育部等5部门印发的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在全国中小学深入推进落地。专家指出，人工智能技术是手段，育人是目的。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深刻变革，高中教育要主动识辨、科学应变，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与育人模式创新、教育公平结合，
10: 探索 AI 教学新模式，同时守住教育初心，尊重学生个体差异，避免算法标签限制学生发展。
11: AI 赋能教育始终的落脚点应该还是在学生身上，育人是我们的本质，从过去的统一供给到精准适配，从这种管理与

0: 育人，转变育人这个方式，育人导向是我们在技术赋能教育中需要坚持的。
1: 继续关注，来自香港澳门大中小学升旗队的约1000名青少年，18日分别从港澳启程前往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主题活动。在京期间，团员将参加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参观人民大会堂。
2: 注意看，
3: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2: 诋毁，审判，
5: 你就是能不能吧？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陈世元。
1: 是，我是。
2: 见到我们大日本皇军，为什么不行礼？八嘎！
0: 陈县长，听说你这里有很多不错的宝贝。唐伯虎的荷塘八美图，明神宗的玉壶，慈禧太后的百鸟朝凤玉如意，还有康熙的祭天玉玺，西汉的十八罗汉，哦，还有几件不错的永宣青花，这些都是很值钱的宝贝啊，我们大佐很有兴趣看一看，可以吗？
1: 长官，您这些消息是从哪儿得来的呀？一定是有人陷害我。长官的消息是不真实的。
0: 搜，嗨，
2: 搜，
0: 嗨，嗨。

0: 开牌，走。
1: 这可是清朝官窑的青花瓷啊！
2: 我要的不是这些，

0: 还有一点人性吧。
1: 交还是不交？你出来。
2: 嗨，
1: 上吧。不要，
3: 妈妈，
0: 住手！
3: 干什么？
0: 放开我老婆，放开她。

你不能伤害我的儿子，他还是个孩子。小轩别怕。

0: 打！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儿子！儿子！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对不起你。
1: 喂，你如果再不说，下一个死的人就是你。

你以为中国人都是怕死鬼，都是孬种，要杀就杀。

嗯，臭老头，你说还是不说？你打死我，我就告诉你。

0: 扶起来！嗨，葫芦娃们，你的嘴很硬啊，你想寻死？好，我成全你。报告，干什么？少佐。
1: 我想陈老先生可能是一时没有想开，不如我们再多给他两天的时间，让他好好想想。我觉得他一定会好好的和我们合作的。少佐，少佐，何必这么心急呢？

先生，现在可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的天下。你们中国人有句古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你想你的家人得到安息，想要安度晚年的话，就乖乖地和我们合作。走。

0: 冯总，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少佐，做事情必须靠这里，单靠杀人是没有用的。陈世元一家都给你杀了，他会愿意交出文物来吗？如果你把他给杀了，又有什么用呢？
1: 我们最终还是拿不到黑木大佐想要的文物。
0: 那你给他时间考虑，他就会把东西给你？一定不会给。八嘎！
1: 嗯，
0: 你耍我！少佐，请别那么冲动。我这么做是为了放长线钓大鱼。这些文物只有陈世元一个人知道。 如果你把他杀了，那就会成为一个永远的谜。我现在给他两天时间，他一定会找机会去处置这些文物。到时候，我们暗中密切的监视他，他一定会帮我们找出那些文物来的。少佐。 手枪很可能被人夺走，只有这儿。

我在镇上听说陈伯伯家里出事儿了，鬼子把他全家都给杀光了。

0: 走，回家吃饭。
1: 电，电，有人监视咱们。我知道，
0: 你陈伯伯在这儿呢。陈伯伯怎么了？他受了伤，找到这儿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可是外面有人监视着，怎么办？
0: 我想办法吧。

0: 没有，叔叔，陈世元非常狡猾，不肯说出文物的下落，而且还装死想骗我，可是还是被我们识破了。
1: 大佐，陈世元已经离开了龙阳镇，出了城郊外找苗峰去了。
2: 苗峰？
1: 苗峰曾经是神州镖局的总镖头，陈世元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文物都会交给苗峰去护送。神州镖局曾经名震一时，只不过在5年前就解散了。陈世元和苗峰相识了20多年，这次他请苗峰再次出山，肯定是为了护送文物离开。
3: 一个过气的镖师敢跟我们皇军作对？
0: 叔叔请放心，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康城，对付两个老头比掐死两只蚂蚁还容易，所以这文物我们一定会得到手的。
3: 好，这件事情你们一定要办妥，知道吗？
1: 嗨，
4: 哎，世元，
5: 陈伯伯，
4: 世元，别动，躺着别动啊，别动别动。
6: 苗兄，世元，我全家人都被鬼子杀了，连我10岁的儿子他们也没放过。
5: 鬼子太可恶了，陈伯伯，你好好养伤，等伤好了我们一起去报仇。

0: 是抗日的队伍，是为咱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交到他们手里，我才安心。
1: 沈源，
0: 沈源，
1: 陈伯伯。
0: 妙香。

0: 这是干了什么？这是干什么呢？你得答应我，这是我最后的心愿，你帮我完成，不然我死不瞑目。我答应，从大了说，这是民族的心愿。 从小的说，你牺牲了全家的性命。你放心吧，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办好这件事。来，
1: 陈伯伯，
0: 快起来！
1: 你放心，我跟爹一定会办到。
0: 好，有你们父女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是，起来。

0: 查完就发现了。
1: 啊，陈伯伯，陈伯伯，陈伯伯。
2: 雪原。
1: 陈伯伯。
2: 雪原。

事，你得快快地回去报告。

0: 兄弟们，这是我们神州镖局接的最后一镖。我苗峰走南闯北，几十年没有试过镖，但这一镖意义非常重大。它关系到我们中国人的尊严。我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绝不能留在日本人的手里。我们头可断，血可流，但中国人的尊严不能丢。我们要誓死护镖。
1: 与这些国宝共存亡，
2: 共存亡！
3: 干！
4: 报告。
5: 说。
1: 一共来了12个人，通通坐在屋里面，看起来他们有所行动。
5: 给我冲！通通抓起来，格杀勿论。
6: 哎，冲！
7: 来来来。

0: 这是韩英来的信。
1: 老大，韩英的家伙到底怎么说的？
2: 苗峰要把陈世元的宝物带走。
3: 陈世元，
4: 香，真香，
5: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3: 早晚都喝，
2: 怎么喝呀？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 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
6: 喝入口即化，纯是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货到定价，原价19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0九块九。您听到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0九块九。酸上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我们喝上个一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谁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
3: 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0: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3: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

0: 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块9。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爆丹 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多吃一些五谷杂粮，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2: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5年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3: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斑、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4: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饭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二 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

0: 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 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 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你会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 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 桑葚粉，李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 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
2: 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呀，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3: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它食材很正宗，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1个月的，才29.9。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块钱。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你可以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 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多吃一些五谷杂粮，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过了嘴瘾，这个我每天都吃。
1: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所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4: 陈世元，就是那个收藏文物的陈世元，
5: 对，应该就是他。
4: 嘿呀，太好了！陈世元收藏的东西啊，件件都很值钱啊。老大，这一票要是咱们得手的话，那以后就可以金盆洗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啊，
6: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你忘了他是苗十八吗？他的昆仑十八式剑法得打得过他。
4: 那又怎么样？别忘了，他苗老头已经是一柄生锈的铁剑了，我蔡彪照样不怕他。哼。

去你的！彪老大，嘚瑟什么呀？就你那两下子，咱全凤凰山的谁不知道？我还跟你说。

大哥，我肯跟苗十八交过手，这个人武功好，而且足智多谋，想从他手里头抢东西，难。

0: 会笑话咱们的。
1: 对，哎，老大都说抢了，那咱们就去抢啊！啊，哼，
2: 大哥，除了我们，还有别人想抢这批宝物？
0: 没有，
2: 鬼子杀了陈世元全家，全镇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目的就是冲着这一份宝物来，所以他们一定会抢。
3: 老大，这鬼子杀人全家，抢人钱财，真他妈够狠的啊！
0: 一定要抢，这笔货绝对不能落到别人手里，凤凰山要定了。
4: 大哥，既然你决定要这批货，行，我有一主意。咱们从苗十八那儿已经知道了运货的路线，咱们就在他必经之路给他埋伏下来，然后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2: 那我们埋伏的最好地点是什么？

0: 老大，他们马上就到了。
1: 好啊，好啊，弟兄们，打起精神来，准备动手。
0: 准备动手。

0: 快跑！
1: 狗日的，他们有枪，咱们也有，
0: 别开枪，我们快跑，
1: 那咱们就等着挨打。
0: 他们人多，我们打不过他们，我们先躲进回音谷，快！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3: 追！万言！快！
4: 快！快！追！

0: 马车扔掉，快走，不要了，进啊，
1: 快！

0: 姓苗的跑得够快的啊！
1: 甭管他，
0: 弟兄们，这些宝贝啊，都归咱们了啊！好呀！

0: 停一停，
1: 什么事啊？
0: 总镖头，我要回去。
1: 你回去不是要送死吗？
0: 总镖头，我是凤凰山上的人，这次为了国家民族，我不得不出卖山上的兄弟。但是马承天对我有恩，我韩英就是死也要跟老大死在一起。总镖头，这次你呢利用凤凰山的人牵制小鬼子韩英，助总镖头拔刀成功，把国宝安全地送到新四军手上，韩英就此拜别。驾驾。
1: 韩英在民族大义上不含糊，重情义，是条汉子。

壮胆吧。

0: 后追！
1: 慢，先追马车。
0: 请马车。
2: 老大，
3: 老大，
0: 老大，老大，老大，你怎么样？
2: 老大，
0: 老大，
2: 老大，回去！
0: 快，撤！快，撤！走！
2: 驾！

0: 我得整理。叔叔，
1: 大佐，高队长，你怎么来？
2: 中尉，听说少佐得到珍贵的文物，小的也过来开开眼界。嘿嘿嘿，
1: 叔叔，我们顺利完成任务，文物全部到手，都在这里。
3: 好，办得好！打开，
2: 哎。

0: 啊，你们走，
1: 怎么走？
2: 你怎么才来啊？都急死我了！
3: 你放心吧，这命大，连阎王爷都不要我。<笑>我们把鬼子引到回音谷，啊，现在凤凰山的土匪和他们掐上了，这就叫做狗咬狗。
0: 鬼子人多势众，土匪应该不是他们的对手。
1: 那鬼子发现是赝品没有？
3: 暂时还没有。鬼子对中国的文化知识不多，我想还可以耽搁一点时间。

0: 你们这么苦，大当家是怎么死的？就是为了抢这批宝物，就是为了让你们过上好日子。你们这么苦，大当家在天之灵能安息吗？
1: 各位兄弟，大当家的是为咱们死的，咱们一定要抢回这批宝物，祭奠大当家的，
2: 祭奠。

0: 大当家死了，我们如果要抢宝物，必须选出一个新的大当家，不然我们就像一盘散沙，群龙无首。
1: 选什么选呢？
0: 大当家死了，二当家做主，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应该论功上位。
1: 什么叫论功上位？
0: 今儿个是师爷蔡彪冒死为大当家报仇，所以师爷才是我们的头，大家伙说对不对啊？
2: 对，
3: 大家静一下。师爷今天确实为老大报了仇，但是没有论功上位这回事。在我们这里的规矩就是，大当家死了，二当家顶。
0: 哼，规矩，规矩还不是人定的？咱们师爷有勇有谋，今天若是没了师爷，大当家恐怕连个全尸都收不了。
1: 我可告诉你啊，你再不给我闭嘴，老子撒泡尿淹死你！
0: 你凭什么让我闭嘴啊？你是大当家，
1: 我
0: 你
1: 什么？
3: 别冲动，
1: 别发脾气。
3: 大家都知道啊，大当家生前最器重的就是二当家，现在大当家死了，二当家顶是合情合理。
1: 对，兄弟们，二当家一直对咱们不薄。你什么居心啊？
0: 哼，什么居心？是你无影看着二当家的位置，想傍个大树好乘凉，少在那假模假道的。
1: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是吧？你说，你拿了蔡彪多少好处？你拿了他多少好处？
4: 你说什么？你给我说清楚，到底谁拿了谁的好处？你再说一句，老子用你的狗血
1: 祭奠大当家了！
0: 不用，你干嘛？
1: 来呀！
0: 来呀！
5: 住手！

0: 把枪放下，都给我放下！人造反！
1: 对着咱马大当家的牌位，我跟你说句话。你觉得在这个时候让兄弟们互相动手合适吗？既然二当家的这么说，这个面子我给。不过今天这个事儿啊，必须有个说法。
2: 要说法，说。兄弟们，老话说得好，国不能一日无君，家不能一日无主。大当家这个位置，是有能者居之。既然兄弟们抬举我和你，那咱们就光明正大的比武。要是我输了， 大当家就是你白三儿，要是我侥幸赢了的话，
0: 那你就是大当家的。
2: 好。

各位凤凰山的兄弟们，今天在这里是二当家和蔡师爷在这里比武，目的就是一个，选出一个正式的大当家。我把规矩说在前面啊，今天谁赢了？

0: 谁就是新的大当家，谁要是不服，就是与我们凤凰山的兄弟为敌。我海里清第一个要他死无全尸。
1: 好，
2: 好，好，好，好。
0: 大家都知道，二当家的飞刀快很准，蔡师爷的旋风腿也是招招夺命。所谓掌心无眼，刀剑无情。 这场比赛生死各按天命，谁都不怪谁。好，现在比武开始。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 内得安前列腺炎，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个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2: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3: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3: 对

0: 下腹部疼，
1: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敷敷的，真的很好用。
1: 除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重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着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重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8: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热敷敷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9: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9: 对症；
0: 下腹部疼，
1: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热敷敷的，真的很好用。
1: 除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重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着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8: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9: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9: 对症；
0: 下腹部疼，
1: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5: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1: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 怕影响我。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着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8: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9: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1: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1: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1: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着老伴也睡不着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8: 立德安前列腺润喉，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

0: 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动态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部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3: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7: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8: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9: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0: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下午

0: 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柏林，来关注新闻。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某区人民检察院诉体育局不履行赛鸽飞行影响军用机场进空安全监管职责行政公益诉讼案等实践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旨在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动社会公众进一步增强国防观念和法治意识。国防教育凝聚共识，强军事业呼唤担当。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一批热血青年整装出征，奔赴军营，正式开启崭新的军旅生涯，以青春之名扛起保家卫国的时代重任。
1: 近日，海南省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举行。海南首次采用民用航空批量输送新兵，创新打造“琼崖强军号”主题航班，将客舱变为移动国防教育基地，以全新形式欢送热血青年奔赴军营。
2: 琼海长大的，然后红色娘子军就会在那种红色的氛围下，就会比较向往军营。现在心情非常激动，然后也很憧憬，也很期待进入军营的生活。
1: 此次新兵航空输送实行全流程专属保障，机场开设专用值机安检通道，专人全程引导，军地精细统筹运力，确保新兵运送安全高效。
3: 严密组织实施，采取航空运输和铁路运输的方式启运新兵1500余名。此次将新兵欢送与全民国防教育深度融合，是海南省征兵工作的一次创新实践。
1: 近日，南宁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在南宁东站举行。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工作启动以来，南宁市广大适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应征。经过严格的体格检查、政治考核、役前教育等筛选，最终选拔出一批政治素质过硬、身体条件合格、文化素养较高的优质兵员。
4: 其实我真的很感动，很感动，因为儿子一看见他已经长大成人了，报效国家了，我是作为妈妈，我非常的自豪。
1: 新兵们纷纷表示，将牢记家乡人民的嘱托，刻苦训练，严守纪律，以实际行动践行参军报国的誓言。
5: 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欣喜，去了部队之后听班长的话，做一个好兵，做一个能干事的兵。
0: 青年热血报国，健儿赛场争光。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在日本开幕，本届亚运会古老项目的新变化将首次亮相世界综合性运动会的赛场。现代五项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的现代项目，项目理念借鉴了古希腊古代五项全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新现代五项怎么比。
6: 我现在要体验的呢，就是本届亚运会现代五项中的一个全新的项目，它叫做障碍跑。那它所取代的呢，是存在了100多年的一个传统项目马术。曾经的马术比赛呢，是人与马之间的一个配合。那改革后的现代五项的障碍赛中呢，是通过人与装置之间来进行博弈。本届亚运会呢，也是改革后的现代五项首次亮相国际综合型大型体育赛事的赛场。障碍赛的赛道约70米长，有8个障碍装置，2名选手在平行赛道1v1对决比速度。
7: 现在是5个项目，实际上是4个板块，对吧？从击剑到障碍，再到游泳，再到这个激光跑，4个板块，每个板块之间的换项呢，不能超过10分钟。
6: 本届亚运会是现代五项这一变化首次在国际大型综合运动会亮相，不仅是亚洲的首次，也是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预演。亚运会的赛场上，这几个项目环环相扣，节奏快到飞起，基本上运动员们都在90分钟内结束所有的比拼，脱下击剑服，换上运动装，过完重重障碍，再换上泳衣，最后进入决战，还要边跑边射击，极限的体能和迅速的变装都是比赛的看点。 不要被吓倒，这种充满挑战的闯关运动形式已经越来越普及，尤其很受青少年群体的欢迎。比如我现在体验的就是在北京的环球影城举办的障碍跑世锦赛的装置。那数据显示呢，障碍跑的儿童参与人数已经超越了成年人，衍生出了斯巴达小勇士这样非常受欢迎的。

0: 众皆可参与的赛事 IP。 那像这样的障碍装置搭建也很便捷，还有一些像影视部落的形式将障碍装置常态化的落地在一些体育公园。开放式的赛道呢，让感兴趣的朋友们随时都可以前往体验。
1: 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的第23届东博会正在广西南宁举办，其中 AI 展区人气十足，从餐饮文旅到家政健康教育，一批接地气的智能应用集中亮相。接下来带大家近距离的触摸到科技带来的生活变化。
2: 全自动 AI 咖啡机器人、智能美食制作机器人等智能装备虽然早已走进商圈门店，融入日常生活，现场依旧人气十足。随着技术持续迭代升级，设备从原料配比、智能加工到成品出餐，全程自动化、高效精准，出餐速度和体验感大幅提升。
3: AI 咖啡、AI 冰淇淋，如果你觉得这些产品已经见得太多了，那么在本届东博会上你会看到更多的 AI 产品已经是真真切切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2: 从舌尖享受迈向休闲体验， AI 打破了传统旅游的空间限制。在 AI 加文旅馆、虚拟文旅体验区，依托沉浸式数字技术，各地美景均可实现云端复刻、虚拟漫游。其中人气颇高的智行平台把南宁三街两巷搬到了现场，用四块环绕大屏将老街1:1实景还原。
3: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模型里面，即便我站在原地不动，我的身体还是在不断地向前浏览。这一个场景呢，是南宁的三街两巷啊，真的是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且呢，通过这一个整个机器的交互呢，在这里面我还可以和数字人进行交流，了解三街两巷的历史和人文。
2: AI 加医疗大健康馆里的多款 AI 家庭医生智能健康监测设备全新亮相，其中一些 AI 中医智能体已经从医院、药店等应用场景成功融入到了家庭使用场景，实用性大大提升。
3: 这样一台屏幕和一个仪器呢，就可以把中医的望闻问切全部带到家里来实现。刚刚呢，我用了5分钟的时间测出了我自己目前的一个身体状况，它在几分钟之后呢，就给我提供了一个日常的养护建议。
2: 在 AI 加教育馆，这块不起眼的智慧黑板早已脱离了传统的书写工具，实现了整合全学科教学资源，助力个性化授课的功能。
4: 我们这块黑板它还搭载了一个就是课堂教学分析系统，也就是说把我们整堂课程的一些课堂的记录会给我们记录下来，包括学生的一些课堂的表现都会有一个实录，然后去进行整堂课的一个教学情况的分析。
1: 国庆节临近，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和中心花坛正在紧张施工布置，预计将于9月25日完工亮相。
2: 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进入吊装阶段，构建吊装过程中，工匠们精细把控每一处细节。
5: 现在是吊装的是咱们今年中心花坛的核心筒，还有蓝牌的钢结构，
6: 团结的这个。制作花坛也陆续的开始施工，人民日建碑的周边，然后包括咱们这个广场的北四坛也会陆续的进行花卉布置。
2: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和游客日间出行的影响，所有的重型材料运输和主体钢结构搭建都安排在了深夜至凌晨进行，每天数百名园林工人和工程人员参与施工。
7: 那这几辆车上呢，摆放的就是中心花坛祝福祖国大花篮中 C 位的花果，虽然呢现在还覆盖着包装，但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寿桃、柿子、石榴，
8: 还有含苞待放的牡丹花，都是寓意吉祥的花果。
2: 今年花坛将继续采用 3D 打印、智能灌溉等新技术，在体现祝福祖国主题的同时，也将更加突出绿色环保和节约理念，营造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
1: 近日，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药安办高度重视中秋国庆期间食品安全工作，坚持底线思维，加强问题导向，督促相关部门切实增强风险防控意识，采取积极措施，着力消除问题隐患，确保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节日假期。

0: 建品牌，凭借扎实的建设成效脱颖而出，成功入选首批42个市级党建品牌。
1: 我们力求通过寻美、树美、学美、创美的系统工程，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教育系统的共同价值追求，以行为自觉，营造见贤思齐、争做先锋、美美与共的育人新生态，使原色育人生态发展，让教育因适合而美好的区域教育发展理念能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每一个教育人成为最美的奋斗者，让每一名学生更续红色血脉，成长为最好的自己，让每所校园绽放最美的育人风采。
0: 坐落于北京西南的房山，素有人之园、城之园、都之园美誉。区域教育事业呈现样态多元、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发展态势。房山区委教育工委立足区域实际，紧扣教育发展脉搏，构建红色铸魂、绿色养心、蓝色启智、原色育人体系，着力打造最美市民核心党建品牌，以此为牵引，推进党建品牌集群建设，先后培育60个特色基层党建品牌，形成1+13+N 党建品牌矩阵，推动党建工作与育人实践同频共振，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凝聚磅礴力量。良乡小学是一所百年学校，在这里，卓秀先锋勇立潮头和卓秀党小组党建品牌交相辉映，有力推动了学校管理体制的深化改革，并将党建触角延伸至党小组，全面激活党组织神经末梢。
2: 学校坚持党建引领，纵深推进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落地走深。通过卓秀先锋勇立潮头，党建品牌领方向、聚合力、强根基，达成了对百年卓秀文化的政治引领与精神重塑，创新建设了4类卓秀党小组，激活党组织末梢活力，形成1363特色模式，推动育人各个环节走深走实。
0: 行必求实，容易致远，是房山区良乡中心小学行实党建品牌的核心理念。学校党总支聚焦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创新构建一核两翼四路径实践体系，成功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3: 所有党建举措立足教育教学实际，聚焦党建与育人的深度融合，党员教育求实，把党性淬炼嵌入教学实景，教学管理务实。我们推行干部沉浸式带组助班和红色种子1+N 引领机制，鼓舞师生行实，坚持红色种子先锋党系列行动，营造了党员示范、全员联动的协同育人新格局。
0: 现在大家看到的思政指导员辅导场景，是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中学双覆盖党建品牌的生动写照。近年来，学校立足带领全员跟党走、覆盖全局聚合力的品牌理念，以党建统领全局、凝聚全员，
4: 国校深耕全员全领域双覆盖特色党建品牌，创新推行开门办党建工作模式，努力构建横向全员育人、纵向与大中小幼德育一体化相衔接的思政体系，搭配20年积淀的阶梯式德育公共课程，校党委选派优秀党员担任学生思政指导员，抓实学生思想引领，
0: 以融强基，以融铸魂，以融赋能。房山幼儿园书写了3融，点亮房。

0: 党建品牌的闭环实践，将引领聚力务实深耕暖心育人的品牌初心深度融入园所高质量发展之中。
1: 第一，以荣破虚，让党建看得见，扎根岗位，我们推行党员四亮行动。第二，以荣务实，让党建摸得着，解决真问题。第三，以荣凝心，让党建有温度，滋养团队。
0: 春华秋实十二载，砥砺奋进续新篇，站在新的起点上，房山区将继续擦亮教育党建品牌，把党建优势转化为育人盛世。
2: 我们将锚定首都西南教育新高地的目标，以党建品牌激活教育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首都基础教育党建标杆，以实干担当为首都建设教育强国首善之区持续贡献房山智慧与房山力量。
0: 党建引领赋能育人，房山区教育系统通过党建品牌的深入凝练和作用发挥，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在这片沃土上，园色育人，生态发展，让教育因适合而美好，正化为生动现实。

0: 凭赤子情怀，跨越万里山海，半生远渡南洋，传扬国运，引领后辈习古明理，厚植家国根魂。敬请收看《魅力东方之跨越山海，赤心如故》。鼓声穿越千年河路，激荡古城街巷，细雨霏霏。当一面面中华大鼓于十三朝故都洛阳丽景门轰然奏响，和着雨韵节拍，一份跨越山海的赤子情怀随鼓点徐徐展开。
1: 非常兴奋，因为海外游子嘛，那么回到自己的祖国就是一种家乡的情怀，回家的感觉真好，然后看到祖国又繁荣昌盛，那么更加为祖国感到骄傲。
0: 一声鼓鸣，是寻根，是致敬，更是海外游子对故土最深的告白。白世英生于福建省光泽县书香之家，自幼家教醇厚。1975年，正值芳华的他执教中小学，亦曾任小学校长。1992年，中国青年迎来留学热潮，白世英也同样拥有一个可以出国留学的机会。
1: 当时我妈妈是癌症病人，淋巴癌病人，就说又可以读书满足我的学习欲望，那么又可以挣点小钱跟妈妈一并，就是这两个愿望我出国。
0: 初赴新加坡，白世英发现诸多华裔已然生疏汉语，传承中华文脉的念头在他心底悄然萌生。
1: 我觉得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么样的优秀，应该让我们的有缘人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中华文化，所以我就创办汉语班学习华语，从三字经开始。
0: 伴着祖国日益强盛，海外华语热度渐长，白世英的华文教育事业也顺势蓬勃发展。
1: 那看到的景观非常不一样，就是说印度人也好，马来人也好，华人也好，都在学习中国文化，而且异族同胞讲华语哈，比我们华人讲得更清楚，更准确。
0: 古韵何以走入他的生命？

0: 这一切源自一位少年的成长蜕变。
1: 我小时候就是很喜欢玩手机，那一天可以玩到18个小时，那学习也不太好。
0: 为激发学子学习兴趣，白世英常以传统趣味教具引导，而这位少年恰被阵阵鼓声深深吸引。
1: 那我就对中华鼓感到兴趣，就开始打中华鼓，那就慢慢的我也减少我玩手机的时间，后来也申请了大学，那大学毕业考到了一等荣誉奖。
0: 缘此触动，白世英成立中华鼓队，以支持教育搭建国际交流实践平台，引导青少年远离电子游戏，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原创简易鼓谱，让不分国界、种族、年龄、男女、贫富者皆可受益。鼓谱简单，易学、易懂、易掌握，以鼓育人，普惠大众。鼓声唤醒团结与感恩精神。
2: 他们这培训之后，瞧不起父母的那种人眼不见了，爱父母。那还有一个呢，跟父亲干架干到哈天下老子第一的女孩子，然后她爸说：“我把这个孩子交给你了，我教不了。”她说：“我教给你了。”
0: 眼前这位女孩，正是当年被父亲托付给白世英的孩子。
3: 我闹到最犟的时候是，我直接甩门就出，离开家里。我在认识白世英院长过后，当时他教育了我孝顺父母的重要性。然后不到几年，我爸爸就遇到了一件事故，然后当时就躺在病床上，哇，好几年。最后我放弃了大学的这份录取，协助他去帮他照顾好。
0: 时过境迁，再忆往昔，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仍让他心生悲怆。
3: 我没有遗憾，因为我已经尽到我这份孝道。
0: 数载耕耘，白世英带领中华鼓团队从百人壮大至千人、万人。鼓队相继亮相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大盛典舞台，创下东盟和吉尼斯世界纪录。而今，白世英被评为海外文化使者。
4: 他一直倡导着报恩心，一颗报恩心是成功的关键，让孩子们从小养成了感恩父母、感恩祖国。
5: 通过十年来的接触，真的我是100%的一个见证人，用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去感染了无数的各种国家的那个民众的那种欣欣向荣的那个心。
0: 洛阳是河洛文明之源，更是中华古乐的根脉故土。
2: 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我觉得我们的鼓文化，一种鼓就是一种正能量，一种催人向上的一种精神。
0: 跨越山海，数载归来，这场中华鼓盛典是海外赤子敬献故土的深情文化礼葬，以鼓声为言，以家国铸魂，于时代世界舞台铿锵雷响，动人心魄的

0: 过年回家，忙了一年了，该歇歇了，给心放个假，让疲惫融化。不管多远多远的路，今天我们都赶着回家。
1: 过年回家，老了老了，竟然像小孩子一样盼望着过年。因为过年，在外边忙了一年的孩子们就能回来了。孙子孙女进门就喊爷爷我回来了，我的心呐，一下子就酥了，那叫一个美。
2: 过年回家，把对联儿贴起来，把福字贴起来，把窗花贴起来，把大红灯笼挂起来。啊，厨房里妈妈在忙碌着准备着年夜饭，我喜欢她做的饭菜，因为那是家乡的味道，是妈妈的味道。
1: 过年回家，春节是团聚的节日，是迎接春天的节日。春节既有殿堂级的神圣感，又有最接地气儿的人间烟火。春节是最容易产生感动的节日，因为亲情的泪点最低。
0: 现在的日子多好啊，电视剧《渴望》里演的那个年代，那是吃啥没啥，后来改革开放了，吃啥有啥，现在是不知道吃啥好了。悠悠岁月里人性的美，人间的善良与爱，感动了屏幕前的千千万万的观众。刘慧芳的勤劳、贤惠、孝顺、坚韧，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美德。百善孝为先，尽孝要趁早。朋友们，回来吧，守在父母身边，和他们说说话。我特羡慕那些一把年纪了还有爸妈可叫的朋友。父母在，家就在。
1: 春节最打动我的是家庭的团聚。《人世间》这部电视剧里总共拍过13场过春节的戏，有一场事先是没有剧本即兴拍摄的戏。一家人躺在热炕上，炳坤问我爸，在你心里三个孩子谁最好？我说等你姐姐和你哥哥不在家的

0: 时候，爸爸一定告诉你，炳坤，你是最好的。其实啊，十个手指头，咬哪个，父母的心都疼啊。过年了，快回来吧，爸爸妈妈想你们了啊。
1: 作为演员，我演过军人，演过军人的妻子，演过军人的母亲。每逢佳节，我总会想起那些在军营里，特别是那些在风雪高原上执勤站岗的战士，我的孩子们。大家可能有的不知道战士们所处的环境，他们在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终年积雪，高寒缺氧。再看看那些孩子的脸，被紫外线强烈的照射着，脱皮了，冻伤了，嘴唇裂着口子，上面还渗着血珠呢。这些孩子都是18、19岁呀，哪个母亲看了能不心疼啊？问他们苦吗？他们说苦，真苦。可我们是军人，军人有军人的使命。问他们想家吗？想，我想妈妈，妈妈，我想你。
0: 我主持了20多届感动中国颁奖典礼了，大科学家、航天员、世界冠军让我感动，但是更让我时常落泪的是那些普通人。八旬老人吴锦泉靠磨刀为生，舟曲泥石流他捐出了1000元，雅安地震他又捐出了1966.02元，这都是吴爷爷的血汗钱呢。谢海华今年也62了，过去30多年如一日，照顾因见义勇为身中9刀而致残的妻子谢芳，坚持每天为他护理、洗漱、喂饭、按摩。无论多苦多难，谢海华送给妻子的永远是一张灿烂的笑脸。谢芳说，我勇敢了一次，你却勇敢了一生。所有感动中国的故事都告诉我们，心里甜，命就不苦，爱若在，厮守就是幸福。
2: 梦圆万家，我的梦是孝老爱亲。
3: 梦圆万家，我的梦是阖家团圆。
1: 梦圆万家，我的梦是家国平安。
0: 梦圆万家，我祝所有的中国好人春节快乐。
2: 听新春的钟声敲响了，来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拥抱春天，回家过年。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青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1: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一语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一语通文明，
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有唐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2: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

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用您的德云灯。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

0: 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啊。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

0: 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二那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无。

0: 十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2: 140，身高呢？
3: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

0: 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
0: 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

0: 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无防不利，民无防不安，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看各地如何将国防教育讲进你我心里。学困生中转站何以成为创新摇篮？最美教师马翠玲用35载坚守作答，愿做泥土滋养学生自由生长。新学期体育课也有新风貌，学科融合，科技助力，让孩子们不止身上有汗，更要眼里有光。
0: 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全民国防教育，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更好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我们梳理了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一起来学习领悟。
1: 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目标，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坚持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重要位置，付出艰苦努力，取得巨大成就。要坚持全党全国一盘棋，军地合力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中央和国家机关、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国防意识，认真落实担负的有关工作，在国防科技创新、国防工程建设、国防和军队改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在军人家属随军就业、子女入学入托、优抚政策落实和退役军人保障等方面积极排忧解难。要弘扬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光荣传统，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为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为推进强国强军汇聚强大力量。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国无防不利，民无防不安。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日的活动主题是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宣传活动，培塑国防观念，厚植家国情怀。
1: 近日，寻爱国印记做首导传人，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在黄海前哨开山岛举行。活动中，开山岛少年国防宣讲团正式成立，宣讲团成员们讲述了王爷爷的财富、不灭的萤火、千万别让妈妈看见等国防故事，用清澈童声传递港城少年的爱国情怀与担当。
2: 登上开山岛再讲王爷爷的故事，我更觉得守岛就是守国，不是一句口号。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把这份坚守记在心里，也讲给更多同学听。
1: 据了解，首批宣讲团成员为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获奖的10名选手，时代楷模王世花担任宣讲团特聘指导，并寄语少年：
3: 国防不在远方，就在每个人心里。希望孩子们把开山岛的故事讲给更多的同龄人听，把守岛就是守国的信念一代代传下去。
1: 近日，在陕西西安市民兵训练基地管理中心，全市多所中小学师生与官兵同台，以师为媒上了一堂家国课。活动深挖边塞师、爱国师、英雄师的精神富矿，将师运长安、思政铸魂融入国防教育实践。
4: 今天和哥哥姐姐同台演出，我也很激动，见到了一些准备入伍的新兵姐姐，我长大也想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
5: 作为一名即将入伍的新兵，我将不畏艰险，奋勇争先，争当标兵，努力锻炼本领，苦练杀敌本领，争做新时代合格军人。
1: 在四川仁寿，仁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驻魂红色宣讲队成员朱清城走进仁寿县文公镇小学，为同学们讲述了湘江战役、飞夺泸定桥、半条被子等红军长征的感人故事，让同学们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红色洗礼。
2: 我深深感受到红军战士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的崇高品格，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在仁寿县华兴中学国防教育基地，同学们分组参加了迫击炮、机关枪等体验项目，切身体会长征路上红军攻坚克难、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
6: 我深刻领悟到长征精神的伟大，也从而更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国防观念。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会争做一名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新时代青年。
0: 近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石嘴山市第三中学化学教师马翠玲入选。从教35年来，她扎根基础教育一线，以愿做泥土滋养学生自由生长的教育初心。

0: 深耕课堂，呵护学生，托举后辈，用平凡的坚守诠释着新时代自有好老师的内涵。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1: 1991年，马翠玲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她选择回到母校石嘴山市平罗中学，站上了那方熟悉又陌生的讲台。3年后，她调入石嘴山市第三中学，这一站就是30余载寒来暑往。在马翠玲看来，师生关系是相互成长的生命共同体，传授知识的同时，自己也在和学生一同进步。课堂上，他坚持分层施教、因材施教，用生动易懂的方式拆解抽象的化学知识点，启发思考。
2: 我记得当时是氧化还原反应，我学的是不太好的，然后马老师给我画那个双线条，就是把他那个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个方程式，就是写得很生动，就显得就是很易于理解。
1: 在石嘴山市第三中学，有个被学生称之为学困生中转站的撇刀川化学社团，马翠玲是社团负责人。在社团活动中，他想方设法引导学生培养起对化学的兴趣。面对学生超纲操作，他不急不恼，反而从中看到难能可贵的探索精神和自学能力。慢慢，学困生中转站成了创新的摇篮。
3: 哪怕做错了，失败了也没关系，马老师会陪着我们一起找原因、调步骤，让我们知道试错也是学习的一部分。我不光记住了知识，更敢自己去想、去探索了。
1: 马翠玲作为化学教研组的老教师，在学校支持下创办了青年教师研修班，5年间培养了60余名青年教师，其中多人成长为学校教学骨干。
4: 他是从这种学科思维的构建、知识体系的构建以及这个创新实验的设计等方面给了我非常全面的指导，并且是不怕麻烦，一次又一次的跟我进入课堂。
1: 人们总把教师比作园丁，但马翠玲觉得教师是泥土的事业，不去修剪枝丫，而是把自己修为成肥沃的土壤，陪伴学生成长。
5: 我会继续珍惜3次讲台，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做好每一次实验，带好每一个学生，做好青年教师传帮带工作，为教育事业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不辜负这份信任和荣誉。
6: 你我地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到山西。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集中接收申请项目评审结果，山西省多所高校自然科学立项数量大幅增长，立项类别实现新突破。今年太原理工大学174个项目获得资助，位列山西省高校首位，获批量较2025年增加43项。山西医科大学共80个项目获资助，较2025年增加24项，增幅达43%，获批总直接经费3046万元。山西农业大学58个项目获经费2087万元资助，立项数同比增幅31.8%，青年基金项目增幅达56%，为区域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注入高效动能。下一站，我们来到黑龙江。近日，黑龙江发布2026年度高校企业科普研学路线。此次发布的15条研学路线，包含7条高校主题路线和8条企业学会、农高区展馆等研学路线。近年来，黑龙江打造龙江科普研学路线，纵览科技世界、科普研学品牌，深度整合全省13个市地科普场馆、科普教育基地、科研设施等100余个优质研学点，精心设计具有龙江地域特色的科普研学路线。截至目前，已有3000余名青少年走进研学点位开展实践体验，助力点亮青少年科学梦想。下一站，我们再来到浙江。近日，浙江省杭州市直属学校健康副校长聘任仪式举行，49位医护人员获聘，这也标志着健康副校长在杭州全市直属学校实现全覆盖。据了解，健康副校长均来自妇幼保健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医疗卫生机构一线，任期为3年。任期内，他们将指导学校落实卫生健康管理、疾病防控各项举措，提升公共卫生应急处置能力，推进传染病防控，开展健康促进工作，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建设，规范日常校园卫生管理，每学期进校指导不少于2次，守护学生。

0: 身心健康，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好，今天的教育地图就看到这儿。
1: 好，继续看，在中朝界河图门江畔，距国门仅800米坐落着图门国门红军小学，多民族师生在这里共处共学。对这样一所边境学校而言，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早已超越教学本身，成为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工程。来看报道。
2: 图门国门红军小学现有23个教学班，655名学生，其中少数民族学生占比约1/3。语言通，心才进，推普给这所边境小学带来的第一个变化是交流。
3: 教师和学生的硬笔书法展示，同时呢，我们还有我为学校写校名活动。我们作为边境国门的小学，推广普通话，才能更好的各民族师生交流、交往、交融。小孩们在一起同堂学习，共同交流，共同进步。
2: 从课堂到家庭，从书写到表达，共同语言让孩子们更自信地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3: 家长们在孩子们的带动下也开始说普通话了，而且普通话说的是越来越好，孩子们的汉字书写能力也比以前大大提升了。孩子们用普通话去沟通，那么是完全没有障碍的，更好的去认识世界，然后孩子们的知识面也不断的拓宽。
2: 交流通了，精神认同还要跟上。作为红军小学，学校把红色教育融入校园日常，让党史、国门、界碑成为最直观鲜活的教材。
3: 我们在校园内建设了红色教育百米长卷，孩子们在每天上学放学的过程中呢，就能学习党史。经常组织学生去边检站，去参观国门，去参观口岸，了解图门的历史。我们还组织学生跟戍边战士一起到界碑擦拭界碑，了解我们图门的历史，了解英雄的历史，让孩子们铭记英雄。将来呢，孩子们也有为祖国努力学习这样的决心和远大的志向。
2: 红色教育不只写在展板上，也唱在歌声里。红歌成为孩子们理解红色精神的鲜活教材。
4: 红歌本身就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在我们平时的合唱训练和集体展演的过程中，他们团结协作，同声齐唱，潜移默化的就增强了孩子们的集体荣誉感与民族认同感，懂得各民族一家亲，同心向党，守护边疆，建设祖国的深刻含义。
5: 我非常喜欢《少年军号哒哒响》这首歌，那么小的年纪就出去打仗，他们那些英勇和勇敢，还有那顽强的意志。
6: 红色精神真的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很坚定的信仰，有时候坚持不下去，就会想到那些战士们战争的时候的那种奋力拼搏、坚持不懈，就会让我更有毅力去坚持下去。
2: 从唱红歌到诵经典，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传承红色文化的载体。诵读让历史可感，让文字有力量。
7: 人生无处不青山，当我大声说出这些句段的时候，我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作者想表达出的情感和里面的意义，
8: 让我感受到了普通话的美感。我喜欢这种汉语的力量，感受到了历史英雄人物告诉我们历史不能忘记，英雄带给我们的精神要传承下去。
9: 在诵读的活动当中，感受语言文字的美，传承优秀文化，提升人文素养。诵读当中感悟革命先辈的家国情怀，厚植爱国精神，能够把红色种子种植在心中，激励学生担当少年使命。
2: 从推普到红色教育，从课堂到国门，图门国门红军小学做的不只是让孩子们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更是在共同语言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红色基因中厚植家国情怀。当共同语言、红色记忆与国门意识交汇，孩子们对守护有了具体的理解。
10: 仰望庄严的国门，我懂得了有国才有家。我们身处边境，守护国土，守护国门，就是我们少年人心中的一份责任与担当。
11: 国门研学让我明白，边境少年更有国家的担当。今后我会牢记红色历史，传承爱国精神，要努力成长为能担当、有骨气、爱家乡还有爱国家。

0: 的新时代养正好少年。
1: 深耕乡土育才，融通国际视野。近年来，中国农业大学立足农科特色优势，依托内蒙古鄂尔多斯属地实践基地，以中国乡村绿色发展实景课堂为载体，搭建了中外青年互学互鉴的国际化交流平台，让全球青年在实地研学中读懂中国农业现代化与绿色振兴之路。
2: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中国、巴西、美国、泰国等多国知名农业高校的青年学子与专家学者齐聚内蒙古鄂尔多斯，开展未来农业国际暑期学校暨双一计划鄂尔多斯一加二专项属地调研行动。大家围绕农业转型升级、生态治理等前沿课题开展研讨，共探全球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路径。
3: In Brazil, for instance, in the northeast part, we have very desert conditions. And over there, we are still being able to produce, for instance, grapes and fruits in very desert and dry conditions. And we are doing this because of irrigation. So I guess these two points, they can match and we can connect. But the main thing is, I guess you guys are thriving better than us. You guys are making it efficiency. But I feel like you are willing to.Give it to us, which is your knowledge, your experience.
2: 活动期间，学员还在双一计划实战研学试验基地、茅屋宿沙地等开展实地考察，深入了解中国农业绿色转型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
4: The technology is the most impressive thing. Like in Brazil, we have a really strong dairy industry too, but it's really nice to see the things is, like we saw the panel, they control all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call, from the producer.So it's really nice.
2: 据了解，双一计划以一乡镇一名研究生为目标，以人才培养为抓手，精准对接乡村振兴战略的人才需求。依托这一实践平台，学校延伸打造了国际化育人体系，常态化开展国际暑期研学、属地调研等活动，吸引全球农科青年走进中国乡村，读懂中国农业绿色发展路径。
5: 我一直就是想通过中国农业大学与鄂尔多斯合作的双一计划来鄂尔多斯工作，这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返回家乡、反哺家乡的一个方式。乡村对于青年来说是一个广大的这个实践平台。
6: 我们有一大批的青年是愿意而且全身心的投入到乡村振兴的一线上去的。未来除了在我们国家的助力国家的乡村振兴的同时，还有引领到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庞大的队伍里头，把中国方案和中国故事向全球进行推广，带领他们实践，来振兴我们全球的乡村。
1: 金秋九月，全国各地中小学迎来新学期，这个开学季健康第一的理念如何深度融入校园体育活动的日常，来看报道。
7: 今天上午，记者来到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小学，体育老师白杨正在给孩子们上一堂特别的体育课，边防大练兵。孩子们的军体拳打得虎虎生风，接下来的勇守边疆障碍接力游戏，孩子们要通过跑跳攀爬变向突破多个障碍。这个学期，学校将红色国防教育融入体育课，让学生在强健体魄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
8: 发展学生的灵敏协调下肢力量与他的平衡能力，同时把思政由听故事看视频转为沉浸式的体验。
9: 这个游戏让我们感受到了边防救人的辛苦，我们也要好好锻炼，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10: 这个游戏非常有趣，让我们在跨越障碍的过程中身体得到了全面锻炼。
7: 新学期，学校也全面启动了班级联赛，实行分年级差异化项目设置，篮球、足球项目覆盖全校所有学生，还设置了特色的棒球投准、掷远等项目，同时增设了飞盘、匹克球等新型体育项目。
11: 我们开展班级联赛，主要目的是调动学生日常锻炼的习惯，切实提升学生身体素质，同时依托以班为单位的集体竞赛， 增强班级集体荣誉感和团队协作。

0: 精神。
1: 一年呢，我们几个校区都会达到上百场的比赛，让孩子们呢在操场上能够挥汗如雨，能够健康体魄。我们一直秉承着体育教育是一生的教育这样的一个理念，那这个学期呢，我们依然会持续给孩子们创设更多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和校园活动。
2: 而在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的篮球馆里，学生们正在体育老师王艳慧的带领下，学习如何在篮球行进间单手肩上投篮。在学生们运动的同时，他们的身体指标都能通过运动手环进行监测，实时显示到大屏幕上。老师的标准教学动作也可以呈现在大屏幕上。
0: 现在加上教练智眼的 APP 这种人工智能进行学生的动作和老师动作对比，使教学的效果有很大的提高。同时，每个学生都带着运动的手环，老师可以实时观察学生的上课的心率状态，随时调整学生的运动负荷。
3: 以前我的运动全靠感觉，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太累，又会不会练得不够。现在有了数据，让我们真正做到科学安全的运动。
4: 老师用这个 AI 呢，来对比我和老师的动作，提升了我们上篮球课的效率，让我们动作更完美了。
2: 舞蹈教室里，孩子们正在体育老师隋晶晶的带领下学跳集体舞。
5: 我们学校将校园集体舞教学融入了体育的教学计划中，丰富了学生体育课堂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在体能和审美得到同步的提升。
2: 据介绍，新学期北京市海淀实验中学重点从时间保障、空间利用和形式多元三个方面扎实做好校园体育工作。学校严格落实开齐开足每天一节体育课，抓实常态化大课间活动，同步落实阳光跑活动。面对学生多场地小的现状，盘活校园金边银角，改造楼间场地连廊、校园边角等零散区域，实现小空间大体育。
6: 除常规体育运动和大课间阳光跑外，我们开设了诸如跳绳、集体舞、拔河等多项集体运动项目，同时依托多个学生社团开设各类体育运动，让学生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做到身上有汗，眼里有光。
2: 专家认为，新学期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体育锻炼是最能主动发力也最不可替代的部分。中小学体育活动要更加多元，增加趣味性，同时充分发挥比赛的育人价值。
7: 第一，要丰富课间的体育活动内容，让课间十五分钟真正活起来。活动形式呢，要富有趣味性，更加贴合孩子们的天性，让他们切实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第二呢，要通过创设沉浸式的比赛场景，让体育在强身健体的同时，锤炼孩子们的意志品质，充分彰显体育运动得天独厚的育人价值。
8: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他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沙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5: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2: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6: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

0: 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1: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2: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1: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3: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十五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三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湘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5: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4: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5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7: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1: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100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8: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1: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 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

0: 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1: 智能派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0: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2: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0: 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2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4: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0: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2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5: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0: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1至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6: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

0: 防故事。
1: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

0: 先进水平。
1: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2: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3: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4: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隐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5: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4: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6: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4: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7: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4: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 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

0: 创新性发展，留润今朝。
1: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2: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二十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

0: 到红海沿岸的盐埠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

0: 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语见天地，
0: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2: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3: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4: 汝当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5: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6: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7: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8: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9: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协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2: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

0: 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六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坪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坪，外坪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花果纹。镂空处可窥见圆形内屏，内屏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坪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坪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坪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坪，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施紫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焦太平共9种，诵经成进，套坪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坪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

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旗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有

0: 从2023年11月开工到2025年8月，最大单体建筑图书馆封顶，开门办学所需44栋建筑全部封顶。开工建设1000天，北科速度如何在未来之城跑出？从钢铁脊梁到科研先行，一所大学如何不只是搬到雄安，而是真正长进这座城市的肌理里？从高等研究院到科技商学院先行，从融合创新港到开学倒计时决胜，校城共生正在为这座千年大计之城注入怎样的创新基因？今天让我们遇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吕昭平。
1: 吕校长，到现在啊，北科大雄安校区开门办学所需要的44栋建筑已经全部封顶了。工程是从2023年的11月开始的，到现在2年多，不到3年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哪些困难、哪些挑战？进度怎么保证？
2: 北科大雄安校区啊，是从2023年11月28日正式开工建设。到图书馆主体的结构封顶啊，正好是1000天，彰显了千日铸成的北科速度。项目建设启动以来啊，主要是面临了三大挑战：新、大、紧。新是新校区、新城市、新条件，许多工作啊都要从零起步。大是呢，校区整体啊占地2450亩，整体啊规划的建筑面积是约190万平方米。紧是工期紧张，锚定的2027年9月开门办学的硬性指标，我们整体上建设周期非常短，节点的任务非常密集。我们坚持将雄安质量贯穿建设项目。

0: 全周期各环节，主要是通过机制、人力、施工模式的三重保障，全速推进建设，全力打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质工程、样板工程、平安工程、廉洁工程。指挥部啊，我们实行白加黑、五加二的全天候常态化的施工攻坚模式，最多的是集结了8000余名建设者一线奋战，采用分组团递进的建设方式，多组团多工期的压差推进，最大化压缩了建设周期。
1: 项目指挥部在今年5月的时候获得了全国工人先锋号啊，荣誉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如果您来形容的话，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0: 这支队伍呢，把办学逻辑融进了大基建，全力将学校发展蓝图转为建设实景，把服务国家战略与助力学校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让校区的建设成为支撑学校双一流建设、服务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的载体，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已完成。进场之初校园没有像样的路，没有临时水电，图纸还是一片空白。指挥部的常态是白天跑现场，晚上开调度，舍小家为大家，针对了各类技术难题，指挥部组建了攻坚专班，逐一的破解，党建领航。我们是在疏解高校中率先成立指挥部党委，创新性的将党组织建在项目一线，同时呢将廉洁要求贯穿建设的全流程，打造我们的阳光工程。
1: 那现在距离明年开门办学还有1年的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如期完成目标，您觉得北科大最主要的任务都有哪些？
0: 当前工程建设和办学筹备已进入攻坚关键期，围绕2027年开门办学，我们学校坚持规建管的一体推进、有序衔接，推动从建设好到运行好向发展好拓展，要严格的对标建设计划，全力的冲刺全面竣工，推动校区由部分可见迈向整体可感，坚持工程建设与运行设计管理服务一体谋划，协同落地。2025年底学校成立了雄安校区运行管理办公室，梳理形成了20项重点工作任务，50余项具体的落实方案，主要是想以精细化的服务确保首期办学平稳起步、有序的运行，紧密对接雄安新区产业发展需求我们科学布局了雄安校区的学科和科研平台，在服务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中彰显我们的价值，争创一流。
2: 高校与城市区域从来都是命运相连、相互成就的共同体。北京科技大学秉承融入雄安、扎根雄安、建功雄安的行动理念，在雄安新区布局建设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打造一港三合、一环衔接的产学研全链条创新模式。其中三合为支点，雄安校区产出原始创新成果，雄安高等研究院接续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校企协同攻关，国家大学科技园实现成熟技术的概念验证、中式放大、企业孵化、资本赋能，形成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转化应用、反哺基础研究的闭环创新生态，为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北科力量。
1: 那您觉得在未来北京科技大学的雄安校区如何不是说仅仅的搬到雄安，而是说长进这座城市、融进这座城市里？
0: 北科大雄安校区建设既是落实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学校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作为雄安高校协同创新联盟的理事长单位一直秉承融入雄安、扎根雄安、建功雄安的行动理念，为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贡献我们的北科力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与雄安新区的需求的适配度，面向雄安新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城市安全等战略的新兴产业和未来的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我们要前瞻布局一批新质新域的学科专业，面向雄安新区产业需求，未来2年我们将布局建设20个由2院院士、国家级人才领衔的高能级的科研平台。目前首批6个平台和师生已经顺利的入驻了。其中5个平台，并且获批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 各项科研任务也在

0: 紧锣密鼓的有序的推进中。
1: 为什么要让这些科研平台先去？它是怎么服务雄安的建设的？
0: 北科大实际上是走出了一条科研平台先行、校区建设跟进的书简办学的路径。这不是简单的建设时序上的调整，而是对书简办学逻辑上的重构。核心是先建创新生态，再办大学教育。雄安啊，是正在生长的未来之城，产业场景、企业的资源、政策的窗口不会等待校园完工。推动科研平台先一步实体入驻啊，不等校园建成就完成校际的对接，解决了楼建好再找产业的滞后的问题。我们要抢占了平台资质与政策的窗口期，快速的集聚人才团队，省部级的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的申报呀、认定啊，它有明确的周期，平台先行落地，快速拿到省级的平台资质啊，以此为抓手，吸引院士啊、国家级人才领衔的科研团队到雄安去开展攻关。科研平台不需要大规模的本科生的教学配套，可快速的承接企业的接班任务，新区的基础攻关，通过人先到、科研先干、成果先出啊，直接服务雄安的智慧城市、绿色城市建设，让北科大的学科优势和雄安的产业需求提前的耦合，实现了以北科所能回应雄安所需。
1: 所以这个逻辑是楼一边盖着，但我们的科研已经可以先做起来了啊。当然还有一个逻辑是在今年七月的时候，我们的科技商学院已经成立了，八月的时候又发布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的这样一个详细规划，这个逻辑又是什么？
0: 这三步是递进式的布局啊。高等研究院呢，我们是先扎下了科研的根，它融合创新港呢，搭起了前链条的创新的骨架。科技商学院呢，是注入了产业转化的血液。只有这三者叠加，在雄安建成一套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落地的完整的科创生态，闭环回应雄安的书简从建房子转向办大学做创新的阶段需求。本质上是把高校的原始创新、产业落地、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整套体系要搬到雄安，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落地的前链条。
2: 八月二十五号，首批书简高校雄安校区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攻坚推进会在雄安新区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决策部署，加快推进书简高校雄安校区建设，确保如期实现2027年9月开门办学目标。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工程建设收尾关键期和转向运行办学转折期，硬件建设与软件保障同步发力，打赢高水平开门办学、高标准运行保障、高质量创新引领三场攻坚战。
1: 在半年以后，明年三月下个学期的时候，就要开始部分区域的试运行了。这个试运行都是什么？怎么保障我们在九月的时候就已经是完全合格的成熟的了？
0: 2027年3月的试运行，是从工程建设转向开门办学的运行的关键过渡，相当于正式开学前的全真的压力测试了。它也就相当于我们的办学的总彩排，主要是聚焦啊硬件的设施、智慧系统、教学组织、师资的配置，还有学生的管理、后勤安保等关键的环节，用局部实战来模拟这个真实的办学场景，把空载验收看不到的高负荷的隐患全部都找出来，再经过3到6个月的整改迭代，为九月大规模的师生入驻啊开门办学扫清隐患，实现我们的输得出、稳得住、发展好的目标。
1: 明年九月正式开门办学之后，北科大就是一校两区了，北京校区、雄安校区分别承担什么样的任务，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同时如何来协同发展？
0: 我们学校紧扣啊提能级、强实力、稳书简的要求啊，强化北京校区和雄安校区的错位发展、工农互补的办学定位，将两个校区打造成为两个增长极。首先啊，我们家底不能丢啊，北京校区重点建设基础学科，保障优势学科的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科研平台和文化传承，建强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夯实我们学校的办学的底蕴和精神家园。 其次啊，发展的再跃升啊，雄安校区呢，在保持传统学科优势的基础上，主要是聚焦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产教融合和改革创新，打造我们新的发展引擎，推动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由办学空间的物理拓展向办学要素的化学耦合跃升。
1: 现在是我们开门办学倒计时一周年的时间啊，您看在攻坚推进会上，我们已经落实了未来的时间表路线图，怀部长也讲到了说我们要以钉钉子的精神把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您觉得我们怎么样落到实处，怎么样来确保明年九月的顺利开学，您有什么期待？
0: 学校呢也以此次攻坚推进会为新起点，将正确的政绩观贯穿到雄安校区建设的运行和书写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按照建设先行、配套同步、搬迁有序、运行平稳的总体思路，哎，来增强系统思维，狠抓关注和落实，以三个坚决做到，打赢如期开门办学这场攻坚战、总体战、决胜战。一是呢，要坚决做到我们的精品工程的立标杆，坚守安全、质量、廉洁的底线，要科学的把握进度和时序，以连续作战、分秒必争的攻坚劲头，来高质高效的推进工程建设，全力以赴啊，保障雄安校区的如期建成。第二个呢，坚决做到就是要坚决做到稳态运行、会师生，要统筹搬迁安置、办学的衔接、环境的提升、文化的塑造、综合的治理等全链条的全方位的服务保障，细化各项的配套举措，用好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这一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成功的案例，切实的增强广大师生的自豪感、归属感和幸福感。三是要坚决做到建功雄安要创一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面向雄安新区的产业需求啊，我们要加快布局新兴的交叉学科和高能级的科技创新平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打造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阵地和科技成果的转化高地，面向未来，机遇啊和挑战并存，全体本科人将团结一心，砥砺奋进，把雄安校区建设成为学校建设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强劲引擎，以实干、实际、实效书写强国建设、北科有为的新篇章。

0: 第二十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9月19号启幕，70余年风雨历程，亚运会承载怎样的价值？不见永久亚运村，游轮加酒店创新办赛模式有哪些看点？815名运动员出征，新老交织的中国代表团将迎来怎样的考验？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第二十届亚运会启幕，我们期待什么？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长安街，我是张征。那今天有关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讨论。一位呢是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如秀英教授，如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评论员古松，欢迎古松。
2: 张征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那其实就在一个多小时前呢，第二十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已经正式开幕了。那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本届亚运会的整体情况。从1951年新德里圣火点燃，亚运会历经70余载，成为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体育交流、文明互鉴的重要平台。第二十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9月19号至10月4号举办，这是日本继1958年东京、1994年广岛之后第三次承办夏季亚运会。本届赛事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预计逾1.1万名运动员参赛。本届亚运会大部分比赛在爱知县名古屋市及周边城市举行，部分项目分布在东京都、静冈县、岐阜县和大阪市等地。

0: 压缩成本。本届亚运会未建专门的运动员村，而是以邮轮集装箱房屋和酒店拼盘式安置运动员及参赛代表团官员。本届亚运会还新增综合格斗、虚拟跆拳道等多个特色项目，为亚洲综合性赛事注入全新活力。好，今天的话题我们还是追根溯源开始聊起。先请茹教授给我们来梳理一下吧，亚运会整体的发展脉络。
1: 亚运会呢，在二战之前，那个时候有两种赛事，一个叫远东运动会，当时的是日本、中国和菲律宾，后来呢就是西亚运动会。那么这时不是整个亚洲范围内的。在二战结束之后呢，那么亚洲运动会受到了1948年伦敦奥运会的影响，那么就想在建立一个亚洲贯穿整个亚洲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会。那么在1949年的时候，就建立了一个亚洲体育业余联合会。我们知道，如果大型体育赛事的整个的举办之前，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官方的组织。那么到了1951年的时候，那么第一届亚运会，就刚才在我们短片当中就看到了，在这个印度
0: 新德里
1: 就召开了。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它整个70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是有一些大的事件助推了这个赛事不断地走向了亚洲，那么更它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提到中国。它即使在1951年第一届有了亚运会，但是中国呢是在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当时我们的名次又不是特别拿到第一，是拿到第三。但是有一个转折，就是在1982年。1982年呢，那么中国的整个的奖牌金牌数达到了61枚。那么从这一届亚运会开始，每一届的亚运会的榜首就由中国来算主导了。
0: 对，就是那么长期的霸主。
1: 长期的霸主。那么可以看到，就是当这个中国加入到亚运会的时候，它就整个的改变了亚洲竞技体育体坛的这样的一个风貌
0: 格局。
1: 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知道亚洲的运动会，它作为一个洲际的体育赛事，它和国际的大型体育赛事奥运会有着紧密的联系。那么这个紧密联系点呢，是出现在1981年，就刚才我说的那个组织。后来呢，它叫亚洲运动会联合会。那么在1981年的时候，就冠上了奥林匹克，就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亚奥理事会。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正式的和奥运会的官方的核心的治理机构国际奥委会有了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联系，就使得亚运会在和奥运会的衔接就越来越紧密。我们所熟知的1958年的东京奥运会，刚才我们看到了。
0: 对。
1: 那么实际上，东京奥运会就是为1964年在东京举行，在亚洲举办的第一届奥运会。东京奥运会打下了这样的一个基础。那再如呢，就是1986年，1986年是在这个韩国的汉城举行了亚运会。那么1988年顺利就举办了奥运会。那么北京呢，我们知道，就至今我们这一代70后的这一代，我们对亚运会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0: 是
1: 盼盼亚洲雄风90年。90年在我们成功的举办亚运会之后，那么中国从1991年就开启了申奥之旅。尽管在1993年的时候我们没有申办成功2000年悉尼奥运会，但是这一个赛事为整个中国申办奥运会也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所以就可以看到亚运会它在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它和国际体育赛事有着一个有机的联系。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的竞技体育在亚洲的这个舞台上是处在一个不断的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又有了一个不断的崛起。
0: 所以说亚运会不仅仅是各国运动员备战奥运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同时从您刚才梳理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也是各国申办奥运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我们可以利用亚运会的这些举办的这些遗产，然后来很好的去举办奥运会。 对不对？
1: 对。
0: 那古松的印象当中有没有特别印象深的亚运会的某些瞬间？
2: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面现在依然还有啊，就是那个熊猫盼盼的纪念币是一元的。我为什么印象比较深呢？首先大家都知道熊猫是中国的国宝。我觉得在那一届奥运会或者我小时候那种记忆当中，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体育竞技走出国门，走向亚洲，甚至是走向世界，这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事件。还有另外一个歌大家可能都会唱，我们亚洲伸出高昂的手。我觉得这就是亚洲。

0: 雄风巍巍唱的，依然脍炙人口，它带有一种力量感。那个时候的亚运会给更多国人带来的是一种民族自豪感和体育竞技当中带来的那种骄傲，我觉得是这样的。而且还有一点，其实体育竞技的概念其实是在七八十年代或者叫八九十年代才开始在国人心中根植起来的。我们参与到国际的大型的体育赛事项目当中，如何在通过体育赛事展现出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展现出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包括中国人的整体的形象，包括中华文化悠久文化对外展示的一个窗口。所以说我觉得最早的我看到的亚运会，小时候那种感觉就是一方面是体育竞技，但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传输、文化展示的一个窗口和平台。但也恰恰是因为走过那样的一个阶段，因为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九十年代的时候其实正是我们在爬坡过坎的时候，
1: 对，
0: 面临的问题比较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把体育给发展好，不只是身体强壮了，体育竞技包括科学的体育培养、运动员的遴选，整个赛事各方面筹备赛制的完善，我觉得这是给我印象非常深的。
2: 对，因为我们的印象都是更深的，首先是九零年的亚运会，所以说就暴露了我们的年龄。那说一说当下吧，你看这一届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呢，是日本举办的第三届亚运会了。那么和前两届他们举办的亚运会相比，您觉得有哪些不同和亮点？
3: 我觉得第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呢，我们知道大型体育赛事举办的时候，它一定受到当时的国际的背景和当时国家的背景的一个影响。那么刚才我们提到1958年，就是东京亚运会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提出的就是永远向前，实际上就是在二战之后希望日本整个的一个国家战略这个经济得到一个不断的一个提升。那么1994年的这个广岛亚运会，当我们提到广岛的时候，我们不免会想到的就是战争，所以他们提出的就是和平。所以这两个都是当时他的理念叫和谐亚洲。其实就是在这两届奥运会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它的主题都是很宏大的。那么在这一届的时候呢，主题也是非常宏大，但它更多的回归了平凡的个体，就是以运动员作为中心。那么对，怎么来做？那么他这一届的呢，就是叫 Imagination， 也就是让我们来去构想一个亚洲，其实也就是我们又翻译成了在这里我们一起。那么这个就可以看到，就是原来我们在举办亚运会的时候，它可能是更多的关注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一个复兴。那么这一次它是整个一个亚洲，
2: 回到人、
3: 以人为本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上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型体育赛事在21世纪之后，它可能更多的这也是一个指向，更多的大型体育赛事可能从我们非常宏大的那个背景或者是平台之下，慢慢的回到大众。其实体育的本质就是来为每个人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提供一个不可替代的手段。那么所以在这一届的亚运会上，这是给我的第一个感受。第二个呢，就是这一届亚运会，因为它有了这样两届的历史，我们经常说就是体育它不简单的就是这一届赛事的一个精彩，更多的它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文化的传承。所以它这一届有个很大的一个亮点呢，我们知道在综合性体育赛中会有火炬，所以它是把火炬 3D 彩种，那么实际上就是实现了一个历史的对接。当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其实它的这些理念就像我们刚才在回忆起这个亚洲雄风这个盼盼一样，它实际上这个还是在追溯历史的过程当中，也是在勿忘历史，但更多的是回归到体育的本真这一点上。那么这届亚运会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知道就当前整个的国际的背景，我们从政治的背景，从经济的背景，我尤其是现在我们的经济没有说处在像90年代或者是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整个的经济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现在我们的整个的经济都在处在一个下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在重看这些大型体育赛事的时候，原来我们经常讲到奥运会结束之后白象现象，亚运会同样也存在这样的一些现象，所以它这届赛事打造的和前几届赛事最大的不同，它不会竭尽所有的成本或者是资源都投到这个 亚运会的筹办和

0: 举办上，那这一次我们看它就完全践行了一个简约式的办奥的一个方向。
1: 嗯，比如说特别是运动员的住宿，
0: 运动员的住宿它就没有亚运村了。嗯，
1: 对，
0: 我们知道亚运村是必建的一个，
1: 它这次就不
0: 永久的一个建筑，它这次都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刚才我们看到在游轮上，嗯，用集装箱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1: 我们刚才短片当中用的是叫拼盘式的住宿。
0: 对对对
2: 对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嗯，
1: 那关于这一次亚运会，实际上我们看网上也有很多的网友，大家也在关注哈。你觉得大家关注的点？你感兴趣的或者有意思的是什么？
2: 我觉得有一点，刚才提到住宿的，其实大家就比较热议，最近比较关注的比较多啊。嗯，因为拼盘式的，嗯，看起来很简陋。我觉得有一个办赛理念，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是值得提倡的。因为你建永久的住宿，包括亚运村、亚运场馆，首先带来一定的资源的浪费，可能在极端的一个时间之内有巨大的一个投入，那后期能不能产出，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平赛结合之间能不能做得好，这是一方面。你说没有重大比赛的时候，这些场馆该如何利用，这所有办赛大国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另外还有就是说传统项目，比如说最近这些年我们一直说中国队三大球优势逐渐的丢失了。我觉得客观来看，一方面呢，我们确实有一些短板需要去补齐，比如说运动员的遴选、训练的机制啊，包括训练的这种先进化的理念啊，要不断的提升。另外一方面，也应该客观的看到我们周围的一些国家、亚洲的一些其他，比如像日本、韩国，整体的竞技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些冲击。就比如说大家都关注的国球乒乓球啊，刚才提的是三大球，我们再说乒乓球，乒乓球也如此啊。一说到女乒，大家觉得统治力还在，提到男乒，有的时候似乎就捏一把汗。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来想，体育竞技带给的绝对不是说你是一个常胜将军，你看到的这种立于不败之地。体育竞技某种程度上就带来一定的冲击和挑战。为什么叫冲击奖牌、冲击金牌？谁有这样的竞争力？没有永远的王者，但只有永远的挑战者。我觉得这是体育带给我们的一个最大的魅力。还有就结合着昨天的我们看到的半决赛男篮，我们输给日本，我觉得中间是有很多技战术的一些调整啊，包括一些理念。因为这些年不管是 NBA 也好，还是我们看到各个国家的这种篮球的理念，从大球到小球，球之间的这种变化，进攻打法上是打快攻还是打防守反击，你还是说全场紧密，不同的阶段适应不同的战术。但是一个是把对手研究透，另外一方面保证自己的状态理念是与时俱进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1: 那其实呢，关注亚运会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中国观众来说，大家肯定关注的是中国代表团的整体的表现。我们接下来通过短片来梳理一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整体的情况。
3: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参加38个大项369。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最大的是射击运动员万安涛41岁，最小的是滑板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最大的是射击运动员万安涛41岁，最小的是滑板运动员曹诗琪12岁。零五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参赛运动员中有来自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
1: 好，这是我们今年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整体情况。
0: 嗯，
1: 那卢教授从体育研究的角度，您怎么看我们这一届代表团的组成？
0: 那么正如刚才这个短片中我们看到的，第一个他的人员是非常多元的，少数民族的运动员也参与到其中。第二个呢，就是年龄的跨度非常的大。
1: 对，
0: 那么在这背后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亚运会它整个是随着整个就是体育的发展，有一些新兴的运动，比如说数字的体育，还有这个新兴的像滑板、霹雳舞的这些体育都融到其中。所以呢，我们现在在亚运会这些比赛项目当中，就会有传统的运动项目和一些新兴的以体力为主的运动项目，还有以电子竞技为主的这样的一些体育运动项目。所以我们这些在运动员选拔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人都知道，就传统的运动项目的选拔都是基于我们原来的举国体制，就是从这个省从市省再到国家队。那么这样的一些新兴的运动员的这些项目，更多的是来源于一些俱乐部。那么俱乐部他们也在不断的有这个全国性的这种比赛，那么最后呢，再由这种单项的协会来做把控，来选拔这种运动员。所以呢，这样就在这个整个的亚运会的比赛项目多元的变化，也促进了中国的体育的体制由原来一方的举国体制向社会这样连。

联合治理的这样的一个在不断的推进，所以我们经常说，就是一个大赛，它不简单的就是那个金牌的产生，这些项目设置它的背后的科学性，也会促进这些参赛国它的体育的变革或者体育的体制也会发生相应的这样的一些转变。那么另外一点呢，就刚才正如我们所说的，亚运会它只是在给奥运会提供

0: 亚运会上会有什么样的表现。那么如果这些新兴运动员在这届亚运会上真的有那种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表现的时候，其实这个赛事它的充满的这种魅力，或者在为我们奥运会选拔人才的这样的一个梯队性这样发展的时候，也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特别值得称赞的，这届亚运会当中，比如说我们看到虚拟跆拳道这样项目的设置，本身我们看到亚运会应该是体育竞技项目，
0: 对，
1: 但是其实嵌入了这种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也就意味着其实体育竞技外延性的这种延展是比较宽的，是比较长的。那么未来随着我们的人工智能包括巨神机器人，你看我们今年还有机器人大赛啊，机器人马拉松等等，未来有没有可能在亚运会当中专门成像，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一点就是科技赋能到亚运会或者赋能到体育竞技当中，带来一些新的竞技项目，这是有的。在以往其实我们说电子竞技，比如说像炉石传说呀、王者荣耀啊、和平精英啊，这种开始入选亚运会的时候，很多人是有争议的，一个电子游戏电子竞技怎么能进亚运会。但是这些年大家在接受的过程当中，其实逐渐的不只是接受，而是发展的越来越好。那么随着科技现在迭代，科技创新、产业革命加速到来，那么以后这种外延会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看到的有虚拟跆拳道，以后有没有可能比如说虚拟的击剑、虚拟的其他项目，这是完全有想象空间的。
2: 是，那本届亚运会你有没有特别关注的项目或者运动员，古松？
1: 如果说最关注的，昨天男篮算是异常，那么接下来要看的，我觉得可能是男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女乒相对来说承压大家觉得会小一些。
2: 对，
1: 男乒呢，我们看到这些，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小将，虽然也不是说特别年轻了，像林诗栋啊这些，但都是未来我们的领军人物。那在以往的表现当中，不管是 WTT 也好，还是一些其他的联赛赛事当中表现起伏是比较大的，那这种稳定性能不能持续？尤其我们看到在亚洲亚运会亚洲舞台上，其实面对的冲击也是不小的，尤其是来自日本方面的乒乓球的这个压力，能不能够有效的去承住这个压。同时再一个就是领军人物王楚钦，我们前一段时间 WTT 他并没有出现，大家可能说一直是在为亚运会备战积蓄力量，那就希望能够拿出好的经验的表现，能够给大家吃下更多的一个定心丸，能够同时把整个国乒男队的这种上下的承接队伍的建设能够带好队伍。
2: 卢老师有没有特别关注的？
0: 我的关注点可能和
2: 古松
0: 先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作为教育者，我更多想到的就是这么多的运动项目，哪一些是非常具有亚洲本身我们这个州的特色 的我们这里有一个，就是一个是诞生于印度的卡巴迪，
2: 对，
0: 一个就是藤球。
2: 藤球，
0: 其实这两项运动它是特别特别具有我们亚洲特色的。还有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中国的武术，尽管这三项体育运动项目没有列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当中，但是它是在亚运会当中是能够凸显我们亚运会本身这个特色的这个比赛项目。所以呢，刚才我说我们是作为教育者在我们今年开学第一课的时候，我们就把做了一个亚运会的主题，就以这些运动项目它的历史、它的起源去传递到我们的示范校或者是试点校，让这些孩子去体验这个卡巴迪或者是体验这个藤球，他们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尤其是在体验这个卡巴迪的时候，他说这不就是这个老鹰捉小鸡的那个游戏吗？那么现在就是完全就可以变成这样的一些正式的竞技运动，这样实际上有的时候可给孩子是一种激发。我们所有的运动都是从 play 再到 game， 最后不断的规范成了一个竞技运动，所以会给他们一种规范，也给他们一种激发。你也可以在玩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创造出更多的游戏，也许这种游戏有一天也能够进入到全运会的赛场上，再进入亚运会的赛场上。像这次我们看到台克球，对吧，它本身就是把原来的乒乓球和足球又结合到一起。所以像这样的一些我们说看到的运动，有传统的运动项目，刚才还有古松先生所说的这种电子的竞技项目，同时我们还可以把我们原来传统的这些运动项目在当今的时代让我们这些孩子实现一个创造性的转化，也能够开发出不同的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这样的一些运动项目。那这些运动项目如果再到国际平台的时候，他们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交流的载体和文化的。
1: 对，你看我觉得卢老师说的特别好，你看我们两个其实代表不同的人群。
0: 对，
1: 我看的更多的是比赛，看的是竞技。
0: 对， 对，
1: 卢老师从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来说是有一个外延的，我们看到有哪些特色，然后哪些特色可以延伸走向国际舞台的。也就意味着其实你看

0: 大家看的是同一个亚运会，
1: 对，
0: 但是看到的东西或者关注点是不一样
1: 的，
0: 这本身就是多元的。
1: 对对 对, 对。
2: 那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作为我们观赛的这种观众来说，大家好像现在对于赛场的这种输赢似乎也更能包容了？
1: 对，
2: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嗯，其实，在2022冬奥会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尤其是00后，他们可能在。就是这个运动员获得了这个冠军和获得亚军这种这个感觉，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就看到女排的那个获得冠军时候那个的那个兴奋的程度。但是呢，就是我现在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更关注的就是我们不可规避的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体育观赛的过程当中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饭圈文化的问题。
0: 对，
1: 饭圈文化出现在哪儿，实际上就是体育它是既有极强的双重性，它既是美好的一面，就像一个钱币两个方面，它既有正面也有反面。但是青少年的体育参与，在他参与实践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正向的体育价值观做引领。如果缺乏了这种正向的体育价值观做引领的时候，那么这个体育可能对这个孩子，包括这个职业运动员，将来他可能不是一个促进，可能是一剂不是良药，可能就变成了一剂毒药。所以在我这个看比赛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更是忽略这个运动员的获胜，但我可能会更多的看到运动员他的行为的表现，可能不是在赛场上，更多的是在他赛场之后，在他接受新闻采访的时候，他的言谈，他的举止。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员他是一个优秀榜样的作用，他对青少年而言，他青少年而言，他不是一个就是他是奥运，他是一个冠军我就值得学习，他更多的就是他的一个人格，他的整个的品行，
2: 拼搏的过程，
1: 这一点是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来说，去激发孩子的时候，树立榜样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多元的来看待这个运动。
2: 理性的去看待输赢，
1: 对
2: 吧？对
1: 对对。
0: 对，我觉得一方面大家好像似乎把奖牌看得不像以前那么重了，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在于包容性更强了，更理智的看球的时候，不像以前啊，输了赢了，大家会能觉得情绪反差波动会比较大。还有另外一个客观因素在于，其实我们以往就是90年代的时候，我们看盼盼看亚洲雄风的时候，你会觉得只有电视。甚至只有收音机，我们看到的是比较单一的，只是赛场的那一部分。但是现在有新媒体，有自媒体，大家能够看到运动员赛场赛下啊，场上场下的这种对比啊，形象，
2: 看的角度也更加多元，
0: 更加多元了。也就意味着，其实他的关注点和注意力是被分散的。
1: 对，
0: 有的运动员散发出的那种人格魅力，
1: 对，
0: 可能胜过他在赛场当中的一些成绩。
3: 是，
0: 打个比方说，我输了比赛，但是对手摔倒了，我友善的把他扶起来，一个美好的一个瞬间，这是体育精神，尤其在竞技赛场当中展现出来的人性之美，这也是竞技之美。那这种情绪，这种东西被放大之后，它就会稀释或者叫淡化一部分我们对奖牌的执念。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也真正知道了这个奖牌到底是什么意义。一方面看到的是竞技名次、竞技水平，但之外的看到是体育之外的人文、社会属性。

1923年8月25日，河南新郑李家楼一处菜园内，伴随着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意外发现，众多珍贵文物出土。当最后一片浮土被拂去，莲瓣间振翅欲飞的仙鹤凌空而立。这座通高117厘米、重64公斤的莲鹤方壶，以灵动的姿态，将商周青铜器的凝立威严，化作云气缭绕的浪漫诗篇，即将改写中国青铜文明的认知。

方壶，是商周时代酒具的一种，是西周后期开始流行的青铜器造型。扁鹤方壶的造型特别，整器体呈椭长方，修紧斜肩如美人颔首，垂覆圈足似天地相承。

底座有两只卷尾兽倾力托举，兽首回望，鳞甲奔张，仿佛以血肉之躯扛起春秋时代的重量。壶身盘龙纹如云海翻涌，四面攀附的神兽似欲破壁飞天，颈部双耳为回首龙形，獠牙森然，却暗藏楚地艺术的写实风韵。最震撼的是壶顶结构，石瓣双层莲瓣环绕方台，每个莲瓣均由龙凤合体的纹饰组成，瓣尖翻卷呈怒放之势，中央设可活动小盖，其上伫立一只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仙鹤。此番设计精妙巧思，莲鹤方壶也因此得名。诗经正风描绘的山有扶苏，溪有荷华之地，正是孕育这件惊世之作的文化土壤。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旧有秩序动摇的激荡也催生着艺术觉醒，南北交融，思想碰撞，中原成为汇聚之地。彼时郑国虽周旋于晋楚之间，却在地缘夹缝中淬炼出独特的美学。莲与鹤的邂逅实为多元文化碰撞的结晶，器形承袭西周礼器的庄重形制，龙纹彰显楚地青铜的生动造型，鹤姿汲取中原以北的装饰传统。郑国工匠以分铸焊接之术，将周文化的礼制、楚文化的浪漫与中原文化的灵动融铸一体。这是黄河与长江文明的激荡，是百家争鸣时代的缩影，更是青铜铸造技艺的典范，被称为时代精神的象征。今日河南博物院中，莲鹤方壶展柜前总围满驻足凝视的观众，就为一睹这件青铜时代的绝唱。2000载春秋掠过鹤翼，莲瓣仍保持着绽放的刹那，将千年文脉植入时光的经纬。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一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原境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递进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

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床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新坠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新坠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锥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竖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新锥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科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城高
0: 啊！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闻鸡起舞，出自《晋书·祖逖传》。东晋时期，祖逖和刘琨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朋友。
1: 月食，快起来！
2: 这鸡叫声太吵了，我还没睡够呢。
1: 这鸡叫声清脆悦耳，不正是唤醒我们要发愤图强吗？以后我们听到鸡叫声就练剑可好？
2: 嗯，好。
0: 从此以后，他们听到鸡鸣就起来练武，勤学苦练，四季从未间断，终成栋梁，建功立业。闻鸡起舞，表示志士勤力奋发，准备为国效力，心里装着梦想，连鸡叫都能变成成长的号角。

0: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2: 能打球，会欣赏，
3: 乐观向上，
4: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5: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6: 体育是手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7: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8: 好的，陈伦，
9: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是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1: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9: 我是20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师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属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0: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1: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三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2: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优，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3: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4: 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0: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4: 脚下跑动多一点。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0: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

0: 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1: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但是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0: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2: 我过来啊，
3: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二加三加四。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0: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0: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5: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0: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

0: 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1: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0: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2: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0: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的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0: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3: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2: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4: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5: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现在高三了，整体这个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6: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0: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2: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

0: 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曾经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

红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

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
4: 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3: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别买手机的，谢谢。
6: 哎，好，儿子啊。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
10: 下次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

0: 妈，
1: 不给了哈。
0: 爸，哎，
2: 走，
3: 妈，哎，
0: 快，爸，慢点啊。
3: 喂，哎呀，六十，你搞得了啊？
4: 妈妈，你
5: 爸来啦。
1: 大家好呀！
6: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当传统曲艺与现代摇滚实现跨界交融，当相声艺术的鲜活表达与原创音乐的创作内核深度碰撞。

0: 邀请到西游乐队做客节目，与我们逐一拆解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
1: 而这个歌当时我写完以后，他就非常不满意，我是很强硬了很长时间，
2: 我都要走了，当时不玩了。
0: 以音乐为纽带，展现出创作者的坚守与探索。青山藏旧韵，绿水在新生。
3: 我问他幸福与否，他笑着摆了摆手。
0: 更多精彩内容即将呈现。

0: 讲述创作的故事，聆听动人心声。中国教育电视台新歌来了，为中国原创音乐助力。我是朗朗。
1: 讲述创作故事，聆听动人心声。第一时间，新歌来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巨雪。节目的开始，我们要特别的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节目演员化妆，花仙服饰提供本节目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世乐中国京西音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为本节目提供拍摄场地，北京证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欢迎大家收看新歌来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与幕后花絮，可以通过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最新的录制信息。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节目，或者想推荐喜欢的歌曲或者歌手的话，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010-8370-0570与我们取得联系。也欢迎大家在互联网搜索新歌来了，获取更多的节目资讯。大家同样可以关注新歌来了微信公众号，参与有奖问答环节，前30名观众有机会获得京西音乐小镇世乐博物馆的参观体验门票。如果您是词曲作者或者歌手，如果您热爱诗词朗诵，那就带上您的原创作品和故事，我们期待您的到来。音乐往往是一个人内心情感的体现，或许是不经意间的回眸一瞥，或许是感人至深的背后故事。不同的经历会带给创作者无限的灵感。在这个环节当中，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的故事，去感受他们内心的丰富世界。好了，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叫做原创故事。
2: 上期节目里，我们跟着西游乐队的脚步，了解了相声摇滚这个独特风格的诞生缘起。本期继续解锁西游乐队的完整音乐旅程，精彩继续。

0: 虽然说我们乐队有五位成员嘛，今天来了三位，想问一下，除了队长之外，其他两位老师，您心目当中的队长是什么样的？先从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开始。
1: 我心目当中的队长就是他这样啊，因为他只管创作上的事儿啊，就是他只是在音乐上和创作上他是队长，剩下的事儿照顾不了一点儿。对，就是只是负责业务方面的
0: 啊，业务方面，
1: 对对对，
0: 生活当中、就是、
1: 生活当中就照顾不到了，
0: 照顾不到了，
1: 对、啊、他就不想生活当中的事儿、啊，他想不到那么多事儿、啊，他的脑子全在那个
0: 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
1: 对对对、
2: 啊。我想证明一下，
0: 好，您证明一下，
2: 不是证明，我想证明一下我自己，我没有说什么都不管啊，这个只不过呢，就是我脑子不够用 啊，因为乐队的事儿，如果说最近这些日期这些时段。嗯，没有这么多事儿，比如说演出没有什么巡演呀、啊、演出啊、录节目啊，或者说制作新歌什么的，没有这么多事儿摊在这儿，那我可能考虑他们的事儿就会多一些啊，因为他有时候老说，哎，你怎么没记着呀？我说我实在记不住这些事儿，我还有别的事儿要记得、啊，
0: 就是分清主次。嗯、
2: 对对对、啊。
0: 那如果说用几个词儿来形容下您心中的队长，您觉得是什么呢？
1: 雷厉风行、
0: 嗯、雷厉风行，
1: 对，
0: 非常满意哈，点头了。
1: 其实就是说风就是雨。比较自我吧，我觉得在音乐创作上他是比较有他自己的
0: 东西，有自己的态度，
1: 对，他不是特别轻易听别人的意见在音乐创作上面，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0: 胡老师呢，您心中的队长？
3: 就是多才多艺，嗯，然后呢音乐上就是很有才华，然后呢就像小姐说的，音乐上可能会照顾大家，生活上我们大家照顾他。
1: 你就是不敢说别的。
2: 对，刚才他说这个雷厉风行这事儿啊，确实我为什么要这样，是因为你要是不着急他们都不着急，你知道吗？所以我得着急，
0: 所以说您是主心骨呢
2: 啊，我得催着点儿、我不催着点儿就都忘了、而且不光是这方面，就生活中其他的事儿我也是这样。
0: 对，那反过来您再评价一下您的成员，现场的二位老师。
2: 我不是说这不能说这个光这二位了，我们乐队其他的成员来说呢，就是还是挺为乐队着想的，而且这个挺为乐队着急的。哎，因为怎么说呢，大家都是这么多年坚持下来在做这件事儿，有时候不如意呢，大家就都着急，所以就是大家都在着急乐队能够更好。反正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着急。哎，一个团队来说，大家要都懈怠的话，那就累了。
0: 其实您说这个话哈，特别的有感触、因为任何一段情感随着它的发展都会产生一些碰撞和摩擦、那我想问一下，在咱们乐队当中如何去巧妙地化解这个问题，这个矛盾？
2: 其实不需要有多巧妙啊，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如果在从创作方面来说的话，这个歌是我写的，我从我的内心表达出来的一个东西，如果说交给别人的想法，这是不一定能正确。有时候你像我们那个吉他手编完曲以后，我觉得是我想要的，哎，这个我就认可了。当然里边可能还有80%我认可，还有20%不认可。不认可的我就要跟他说嘛。哎，我就要告诉他，我说这个我是想要什么样的，因为肯定人俩人两个思想。他已经能做到让我觉着哎编得很好。然后但是不可能100%， 对吧，所以这遇到这种情况就去聊他是什么想法，我是什么想法。然后但是如果要是他跟我说的，我觉得啊是对的，觉得我就能听，但是如果他要是直接给我来一个20%我满意，80%我都不满意，那就很难再扭转过来了。对，其实这个说到这儿吧，有那么一件事儿啊，就我想起来了，我们有首歌叫花季，这首歌呢就是跟我们说的那相声啊快板没关系啊，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它也是一个古比较中国特色的一首歌。这个歌当时我写完以后他就非常不满意， 我是很强硬了很长时间，强硬了很长时间，到后来我觉得他说的对，因为到最后已经没辙了，然后我说那不行，我试一次吧，试一试，就把副歌给改了，哎，然后改完以后很成功，很成功。那个歌如果要不改的话，完蛋了嘛。这个谢谢啊。
1: 当时可不是这样，
2: 当时确实不是这样，当时确实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当时我很不服气，
1: 都要走了，当时就不玩了，
2: 到不
0: 这种程度了。
2: 对对对，因为他认为前面写的非常好，后边写的非常不好，然后他就觉得你要这样的话，前面浪费了，花季，反正我们的歌迷对于我们所有的歌曲来说的话。花季算是一个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1: 它是特别美的一首歌。
2: 对对，
1: 但是美的当中呢，每个人可能悟出来的或者是感受都会不一样。
2: 因为我为什么想起这个呢，就是我们有一歌迷，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些鼓励。我们这歌迷呢送了我们一个画册啊，今天我也带来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歌迷送的礼物非常的珍贵。
0: 对，
2: 他就把我们这刚才我说的这个花季里边这些花都画出来了，他是一个专门画画的啊，然后他就把我们的这些花按月份啊，在这个画册里边，你像这个六月荷花，这是我们的歌词啊，这页画的是荷花，这全都是
3: 不同的花，
2: 对，手绘的。啊，这也是我们歌词，五月玫瑰折一朵。这是2024年1月18号画，他画了两年。
0: 两年。
2: 他就是在，因为我没见过面啊，他在那个社交平台上边，然后他跟我联系，每次画完一幅以后，他拍个张照片，他说周老板，我画到什么什么了，画到什么什么了，很快就要结束了什么的。其实我说不着急，不着急，因为我早知道他画的什么，但是寄来以后，我没想到这么一大本儿。然后他基本上有好多好多幅里边都有我们的歌词，然后在最后这儿啊，希望西游乐队越来越好。然后这是2026年4月6号，然后他那天跟我说，他说我最后一页画完了，然后跟我要了一地址，给我邮寄过来。然后其实很多这种情况，我们在低谷的时候都会被感动到。然后我说就冲这些歌迷，我也得坚持干下来。
0: 对，一种鼓舞的力量。
2: 对对对。
0: 刚刚讲了这么多乐队的过往，下面还有哪首歌分享给大家？周老师介绍一下。
2: 下边给大家唱一个《那时》
0: 啊，《那时》。
2: 对，《那时》这首歌是，也是有故事的啊。这个故事是，因为你知道，做艺术创作，有的时候不是说天天往外冒这个
0: 灵感
2: 啊，有时候会没有灵感的。我曾经有过那么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要写什么，你说老不写吧也不行，自己还老着急。其实这东西就是找不到你要写的东西，就证明你没有灵感。后来当时我跟那个上一任的鼓手在一块儿聊天，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你写自己。我说写自己，我说也行。当时呢就写了一个，就从一出生开始写，一直写到自己未来10年。然后呢，因为我从小喜欢中国摇滚乐嘛，喜欢听中国摇滚乐的这个好多歌，然后我就把我小时候我年轻时候喜欢的那些歌都给它写在这首歌里了。哎，这首歌叫《那时》，可以给大家唱一下。
0: 掌声欢迎我们的西游乐队带来原创歌曲《那时》。

听说狗都烦我，在学校上房揭瓦，回家一准挨打。爸爸说

0: 非常好听的歌曲哈。这首歌不论是从歌词还是旋律上，都透露着一种质朴真诚的情怀。那相信大家呢已经在歌曲当中发现了我们西游乐队的魅力所在。想问问我们的主唱周队长，您觉得传统曲艺还有流行乐队之间如何找到一种平衡点？那您在歌曲编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难题，又是如何克服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这个其实音乐这个东西吧，没有太多的边界。我基本上在做西游乐队音乐的时候，不去考虑说这首歌要做一个什么风格，我完全可能会因为歌词的内容，你比如说花季这种歌，就是你不可能弄成

0: 那样，对吧？不可能弄得特燥的那种，所以我基本上是以这个文字的内容，然后去用音乐去把它的画面给呈现出来。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纳什，纳什呢就是它这个叙事嘛，那叙事呢就要有一个叙事的一个音乐的一个状态，不能抢这个叙事的主唱的这个聊天的这么一个状态，后边要大气起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回忆，在怀念年轻时候喜欢的音乐，他喜欢音乐跟喜欢一个人不一样，喜欢一个人可能是一个点，喜欢音乐呢很宽了，而且音乐会带给你更多的那些回忆，它不像我们知道，可能一种香味儿可能会带到你一个回忆点，那香味儿可能你只能想到一个地方一个时间，但是音乐呢，它是一个各种各样的时间都会来的，这个所以我在这个做音乐的时候，就是会用音乐去把歌词的画面给呈现出来。
1: 一群志同道合、热爱音乐的伙伴啊，因为共同的目标理想汇集到一起，成就了一支乐队的辉煌。刚刚聊了这么多咱们乐队的过往经历，现在呢展望一下未来。我们的节目有个特别充满意义和温馨的环节，叫做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那在这封信当中，我们可以回首一下过去的点滴，再展望一下未来，好不好？把所有的美好的祝福期许都写在信当中。

再拿起来，面向镜头，咱们合影留念一下。我一无所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份美好的期许封存，把这封信共同投入到时光邮筒当中。

0: 今日我们一同走进了西游乐队，聆听了独特的旋律，了解不为人知的故事，在这里切身感受到了这支乐队对于梦想的追求以及独特的情怀。那再次把美好的祝愿送给我们的西游乐队，也愿你们在日后的道路上一路生花，鹏程万里。好，接下来进入下一个环节，叫做
1: 新歌发布。
2: 大家好，我是新歌发布人李月明。下面我来发布的是本期新歌来了推荐的原创作品《晋城往事岁月情》，作词王广鲁，作曲陈飞，演唱胡启月。作品将城市记忆与个人情感紧密交织，像一首温柔的叙事诗，在音乐的流淌中，听众仿佛穿梭于晋城的前世今生。皇城相府的古堡沧桑，司徒小镇的铁树银花，王莽岭上的雾霭流转，南大街晨昏交替的人间烟火，每一帧都浸透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沉爱恋。

熟悉的乡音与悠扬的旋律相伴，唤醒深植于心的集体记忆，让往事可触可感，让岁月有了清晰的坐标，诚邀每一位游子与访客共同品味晋城独有的岁月醇香。

合唱是一群人同频共振的温度，它让孤单的声音有了依靠，让微弱的力量有了光芒。在青山绿水之间，合唱团的成员们列队而立，以天籁之音赞颂自然景观。接下来，今天的合唱团将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下面一起走进诗乐浦江魅力合唱。

诗歌与音乐互相促进，相互交融，构成一幅美妙的画面。古诗词歌曲传承着从古至今的记忆，朗诵者用绘声绘色的朗诵把大家带入朗诵的故事世界，产生共鸣与感动。接下来这个板块叫做诗乐交响。

以夜色为鉴，作者杨锦。以夜色为鉴，两面是我们分处的领地，整整一个夏日的热情在营造一座层层叠叠的故事，等待着壮烈的牺牲，或者死去活来，等待着一场初雪静静地覆盖。不曾想过会有一场意外的风暴瞬间冲毁了心中所有的隐秘设施。战争始终没有发生，生锈斑驳的枪弹里再难聚起情感的火力，彼此

0: 法征服对手，只有等待。蜘蛛在眼睛里结了网，情感的战场上，残酷的平静，无休无止的战争依旧在延续。
1: 好了，到这里本期新歌来了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期待各位表演者能够带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如果你有好的故事好的歌曲，就赶快拨打热线电话010-8370-0570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以及幕后花絮，可以通过登录中国教育网络电视台就可以获取最新的录制信息。也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在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前30名观众就有机会获得京西音乐小镇声乐博物馆的参观体验门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再次感谢至尊造型提供本节目演员化妆，花仙服饰提供本节目主持人服装，美德里为本栏目提供奖品支持，声乐中国京西音乐小镇特色研学基地为本节目提供拍摄场地，北京证人律师事务所为本栏目提供法律支持。讲述创作故事，聆听动人心声，新歌来了，下周同样时间请不散，再见。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你想到我们了？啊！
4: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5: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再也不能爬了。
3: 快快快快，来了，小心！
5: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这是垃圾桶吗？
4: 再也不能丢了。
5: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此乃洪荒世界，
1: 我传输了，
0: 死中求活，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门，
4: 大劫之前圣上公的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雄心丹。
6: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符上天计划，
7: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平民修为再失百次也是徒劳。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

0: 此乃洪荒世界，
1: 我传输了，
0: 死中求活，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门，
4: 大劫之前圣上听的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雄心丹。
6: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符上天计划，
7: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凭你修为再失百次也是徒劳。

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十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四杯美式。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3: 好，各位上午好。
4: 上午好。
3: 我们大家都收到这个计划了吧？麦克风一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0: 窍这一句，因为正好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在吹这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八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它那个高椅子不行。它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2: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

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启蒙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摁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练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1: 好，三、四，
0: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把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的。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我叫吴兰心，
1: 今年18岁了，是浪漫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0: 我们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2: 哇，你们来了。
3: 你
2: 们都带好了吗？这些下田了。
3: 都带好了。
0: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2: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
4: 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0: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2: 跟进，跟进，后面。
5: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稻花鱼，我们来了！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先走一走啊。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5: 稻花鱼就是

0: 花鱼。
1: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迁居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闽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闽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1: 我家有三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0: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带他呢，我要过马了呢。我们那个机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八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加油啦，欢迎南来。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有23个省5个民族自治区是吧，4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是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他们从之前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提琴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秦景驹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的比较有新意，打上的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主意。
3: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2: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像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0: 挺直，收腹挺胸，来，这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
4: 啊，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0: 要放上去吗？
2: 妈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
0: 啊，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这没办法，那哪能？
5: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2: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一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6: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7: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8: 前的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2: 这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这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9: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

这种就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带刺的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盐，你看这个就叫无败海棠，这种那个叶子比较细的引进孟加拉的那个。现在下面你看就是红树的那个根系，你看它叫呼吸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一条一条像在人的鼻孔一样，通过这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立起来，就是绳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在外面来晒太阳。

滩涂雨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滩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区别对待。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到以他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0: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它是可以长到10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7-8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复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3: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那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然后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
3: 这一层是了，
4: 是了啊，这一群都是鹿。
3: 现在要看是多少只？
4: 16。
3: 哎，我咋数出17了？
4: 这只是吗？
3: 这个？
4: 哪只？
3: 这个是？
4: 这个是？对，就这个。
3: 这在动，是它。
5: 哦，它的脑袋往右边偏一下，17。
4: 哎，这还有一
6: 旁边
4: 一只，
6: 旁边
4: 这
6: 只，这
4: 个是？
5: 现在还在。
7: 吃一块玩一块，
5: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1: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忠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8: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斑海桑，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不要让它跑了哦。 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会在群里报一下，将来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看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0: 行，走。
8: 这个是个苯结石堆
0: 啊，
8: 那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0: 豹吗？
8: 对。有两只黑鸢。这个是吃紧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对对，很好听，其实。
0: 很生机
5: 勃勃的。
0: 它叶子有点蔫了。
8: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0: 什么病害？这个要干预吗？
8: 不干预。
5: 好像也没到要干预的。
8: 自己长的。
5: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8: 对。
5: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0: 就雪桐嘛，那么大一棵。
8: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0: 啊？
8: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1: 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0: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但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3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5: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0: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了。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大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赤颈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但如果被红嘴鸥盯上，就只能跑路。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可是如果懂得分享，就会收获友情。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生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反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

0: 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塘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琵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有些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计。
1: 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2: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琵鹭。
1: 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得对？每个鱼塘我们的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那个。
0: 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还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
1: 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站那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啊、休息啊，它没有危险。 现在没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动式的管理这个基本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圃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圃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切运用科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

0: 此乃洪荒世界，
1: 我传输了。
0: 死中求火，知易行难，
1: 竟然是全新剧情。
2: 距离天下大劫还有30年，
3: 想要活下去只有一条法，
4: 大劫之前圣上天庭，
5: 只缺一把火，就是他雄心丹。
6: 我以为天庭定制了龙族上天计划，
7: 不试试怎么知道。
0: 平民修为再是百次也是徒劳。

0: 主持人好。
1: 您好，主持人好。
0: 大家好，
1: 观众朋友好。二位是？
0: 我叫曲勇，这是我妹妹曲小燕。
1: 啊，兄妹俩。
0: 对对对。
1: 你们是从哪儿来？
0: 我是从广东惠州，我妹妹是在广东深圳。
1: 嗯。
0: 我们是来找一位森丽姐姐。森丽姐姐是20年前曾经资助过我和我妹妹的一位上海的好心人，是森丽姐姐帮助了我们一家，然后让我跟我妹妹考上了大学，是我们村里面唯一两兄妹同时上大学的。
2: 曲勇和曲小燕是来自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马云村一个隐藏在崇山峻岭中的小村庄，也是一个贫困县里的最贫困的村庄。20年前，当地人仅靠种几亩地为生，住着土坯房，吃着玉米饭。他们去到县城只能全靠步行，行走一条20多里坑坑洼洼的山路。由于当地的交通极为不便，这里虽是层峦叠嶂、绿水青山的美景，却也把人们严严实实地困在了大山。
0: 当时4、5年当中，才有一两个出去打零工的人，我爸爸就是其中当中一个。
1: 他走到了哪儿？
0: 当时就去到了宜昌市，然后只有农闲的时候才出去。后来我爸爸就回来了，家里周围的那些村民啊，都跑到我们家来，就不停地问我爸爸，说外面啥样子的，跟我们讲讲呗。当时我就想，我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走出我们那个小山村的。
1: 嗯。
0: 后来我就上小学了。
1: 那个时候你成绩好吗？
0: 没有，当时其实对读书没有什么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唯一想读书的就是不用干农活。
1: 那个时候是一种孩子的简单的一个愿望。
0: 对对。
1: 那孙丽姐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0: 后来，在我读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们小学的校长就跟我们讲，说告诉你们一个特别好的消息。说有上海的好心人要我们捐建一所希望小学，以后你们上课就再也不会漏雨了。当时我们也发了新书包、文具盒，其中老师给我们发了一个叫希望工程绝对卡。
1: 嗯，
0: 这个卡片上面就是森丽姐姐，
1: 嗯，
0: 跟她的联系地址。老师说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就跟这个上面的人写信。然后我就拿着这个卡片回到家告诉我爸爸，当时我爸爸就说他们已经跟我们捐建了小学，我们现在也没什么困难，不要再麻烦别人了。当时我们就没有跟森丽姐姐联系。但是后面过了一个月，然后我们村里面的干部就喊我们家拿信。
1: 以前你们家收到过信吗？
0: 没有。所以我就跑到那个村干部去拿了那封信，然后就是这封信。森丽姐姐就在信里面讲，就是问我们你们吃得好吗，然后你们穿得暖吗。她说我没有想象过你们那里还那么困难，但是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读书，我相信

0: 如果你们好好读书，你们一定会摆脱你们那的贫困的。
1: 当时收到这个信，其实对我鼓舞很大的，因为我以前我一直以为就是只有跟我爸一样出去打工嘛，才能走出这个大山。然后收到这个信以后，原来我就知道，只有好好读书，还是可以走出大山的。这封信让我第一次真实地感到，原来我跟外面，而且还是一个叫上海的地方，有了真真切切的联系。
0: 读四年级开始，我就经常考全班第一名。
2: 妹妹呢？
0: 我妹妹当时成绩也还很好，
3: 也还可以。那时候我就尝试着说，我哥哥给她写信，我也想给她写信。
0: 对，当时我们家里没有信纸，所以我专门去学校找老师借了两页信纸回来。我爸爸跟我讲，不要说太多困难，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嗯。然后我们就按照我爸爸的要求讲了。等到一个月呢，我们就收到森林姐姐的回信，森林姐姐就在信里面寄了一张照片。
1: 收到这个照片以后，这个是我第一次真实的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上海这么遥远的地方，所以更加深了我对外面的那种向往。就这样，我们经常频繁的跟森林姐姐写信吧。其实森林姐姐在那写信的时候，也经常会给我们寄一些衣服啊，还有寄过钱。
0: 特别是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给我寄过一本词典，真的就像自己的亲姐姐一样，她总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就知道我需要什么。
4: 一本意外的词典，让屈勇深深感动，一直视如珍宝的保管至今，让他更加刻苦学习。
2: 后来初中是在哪儿念的？
0: 后来我初中就是镇上嘛。
2: 你要走多长时间？
0: 步行五六个小时。但是有一次吧，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1999年
2: 12月17号。
0: 当时那一天就出了大事儿，因为我们是回家的时候是走一个盘山公路，
3: 特别陡，
0: 然后再走一个悬崖，然后上面是一个上坡，这个车上面载了30多个学生，车超载了，所以车爬不上去，然后车就慢慢的往后滑。滑着滑着就看着要到另外一边那个
3: 悬崖
0: 上面了，
2: 滑下去
0: 了。但是我是被就是掉在那个
3: 半山腰
0: 里面昏迷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就发现我手上全是血，然后我嘴里也是血，然后我眼睛也特别痛，然后我就听到我的同学在喊，胳膊断了，我的手断了，有的在哭，有的在叫妈妈。当时就把我们送到那个镇上的医院嘛。当时有一个同学就离开了我们，还有3个重伤，就是没有脱离生命危险，然后还有8个重伤是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们伤势很重，我就是八个重伤当中的一个。然后还有20多个孩子是轻伤。第二天就把我转到县城，就这个是叫老县城，归州。
2: 这是你第一次到县城吧？
0: 对，在车上的时候，我爸爸跟我妈妈还流着眼泪，但是当时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县城，
1: 看到了好多好多的人，熙熙攘攘的人，好多好多的商铺，房子也很多，也有很多车。第一次感觉到很惊奇，但是我看到有一个东西，就是到处在卖，就是那个馒头。原来我小时候视为那么珍贵的东西，这里到处都是。当时我心里就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要走出我们那个山里面。
0: 回到学校以后，山没有完全好，当时学校的条件也是很艰苦的，夏天特别特别的热，蚊子特别的多。如果我不穿衣服，就是蚊子会咬我；如果我穿着衣服，就会热。所以我们就把衣服打湿了穿在身上，但是这个蚊子还是会咬脸。然后就把毛巾打湿了，整留个鼻孔出来。但是当时想的话，哎呀，再苦也要读书嘛。当时我成绩也是很好，经常考全班第一名。但是呢，在我回家的路上，因为以前嘛，就是还有30多个孩子还可以一起上学一起走，但是出了这个车祸以后，有的孩子也自己也怕了。

0: 然后有的家长也不想让自己孩子读了，因为读书命都丢了。那时候只有几个人就读书了，好多孩子都不读书了。然后我一个人走在那个路上啊，然后旁边都是树，都是森林，然后又很累，然后边走着走着，有时候就
1: 很害怕，
0: 很害怕。
2: 原来有很多的同学，但是陪你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就想着想着，就说放弃吧，要不我也不读了吧。就在这个时候，森林姐姐又来信了，又是一本词典。因为森林姐姐在信里面说，知道你妹妹现在也大了，你们一人一本，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有很多困难，有什么困难就跟我们讲，但是你们一定不能放弃读书，只有读书将来才会走出这个山，说不定你们还能来上海，到时候我在上海等你。后面森林姐姐又给我们寄了一封信，信里面讲她快要毕业了，要参加工作了，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么多时间给我们写信了，希望我们有什么困难就跟她讲，她在上海一定会尽全力帮助我们的。我爸爸就说，不要一有困难就想着找她，她已经帮了我们三年了，她刚参加工作也有她的困难，所以我们就慢慢的就也没有跟她写信了。
2: 对，高中是在哪个地方？
0: 高中呢，我就去了新县城。
2: 在县城就很努力的学习了。
0: 对，
3: 我特别有感触。早上我哥是很早天没亮的起来，然后晚上有时搞到十二点以后才睡觉，然后每天就是不停的看书，不停的做题。
2: 后来大学是考上哪儿？
0: 其实，在高考之前，我是特别想去上海的，因为我觉得上海从小到大就跟我们家是有关系的。其实一个农村的孩子就是那种对读书的渴望，
3: 对
0: 走出去的渴望，
3: 就是拼了命的读书，
0: 就特别的强烈吧，所以压力也特别大，经常睡不着觉，经常失眠。然后为了保险起见，我就没有报上海的，我就考上了黄冈师范学院。其实我们家
3: 两个孩子
0: 是我们两个孩子同时上大学的，
2: 一年的时间家里突然有两个大学生。
0: 对，两个大学生。
2: 整个村里面有这样的事儿吗？
0: 没有
3: 没有。
2: 我妹妹是当时考上哪个大学？
0: 就三峡大学。
3: 三峡大学
0: 护理学院。
3: 很多亲戚就说，其实女孩子在我们俩读到高中的就已经很少了，就说女孩子不用读那么多书，不用那么拼命。然后那个时候可能我还是不甘心吧，然后我就看孙静姐那个照片，说孙静姐让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也要读书，我想读更多的书，让我以后有这种机会去选择工作，选择我想要的生活。
2: 什么时候开始想着来找孙丽姐姐？
0: 杨子梅上大学了，当时我们也是特别的开心，我们也想告诉森迪姐姐
3: 我们走出来了，
0: 但是我爸爸还是讲，就是我们的负担家里太重太重了，
2: 就是不要把麻烦带给别人。
0: 对，他一定会给我们凑钱的。所以当时我爸爸就觉得说，等你们以后工作好了然后再去找他。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其实也就是我们家最难最难的日子了，然后我就想着每天只吃一顿饭，所以我就开始勤工俭学，然后我还可以寄点钱给我妹妹。除了我在学校食堂里打工，每天刷盘子，然后我还让我班主任给我介绍两份家教。那个时候有国家有励志奖学金嘛，有5000块钱，所以我觉得学习成绩好的话，我也可以拿到这个钱，所以我学习上也当时也还可以。
2: 然后每年都能够拿到这5000块钱的奖学金。
0: 对，我拿了好几年。后来我们毕业了，然后就参加工作了。
2: 你去了哪儿？
0: 参加工作去到广东惠州。
2: 妹妹呢？
0: 我妹妹当时就是去广州的一个部队的医院，后来我就也创业了吧。我在惠州买了房，买房的时候当时我老婆就说，你买小一点的房子就可以了，但是我当时想买大一点的，因为我想拥有一个书房，然后一个书架，有好多好多的书，因为我觉得是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是读书让我知道了更大的世界。这几年我们也结婚了，
2: 成家立业
0: 了。然后我妹妹工作也稳定了，我妹妹也结婚也有了孩子，然后我们俩也都在广东那边买了房了。然后我爸爸就说，那你们开始找他吧，然后能找到他好好感谢他，如果没有他的帮助可能我们就没有那个志向。

0: 也不会励志，对我们整个家的激励是很大的，对我们人生的意义是很深远的。
1: 走到舞台中央去看一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帮你们的寻找好吗？有请。来，舒东。
2: 徐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整理相关的线索，帮助你们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线索，1997年帮助过你们的孙丽姐姐，当时啊是上海炼油厂技校的学生，所以我们首先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进行了实地走访寻找。
3: 我们在上海并没有找到上海炼油厂技校。上海炼油厂实际全称为上海高桥石油化工公司上海炼油厂。根据您所提供，孙丽当时最后一次和你们联系是在2001年，她说即将参加工作，由此我们推断她当时大约为20多岁，现在应该是30-40岁。她毕业后很可能进入了该单位工作，因此我们立即前往实地走访，看看是否能找到孙丽。
2: 很可惜，我们并没有在上海炼油厂找到孙丽，但是在我们走访寻找的过程中呢，碰到了一个人，他说他曾经认识孙丽，但是时隔十几年过去了，他也早就没有了孙丽的联系方式。但是他跟我们说呀，他会帮我们联系更多的相关的朋友，看看有谁能够帮我们找到孙丽。希望今天能为你带来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收到这封来信以后，原来我就知道，只有好好读书，还是可以走出大山的。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真的一点都没有想到，我想我真的是付出了一点点的，让他们铭记了这么多年，反而是我被感动的那一个，真的。也是我是农村的孩子出来的
1: 哦，
0: 从98年开始给他们写信的，然后写到了101年，对吧？
1: 对对对。
0: 关键是01年，我父亲生了癌症，哦，我们家就是也是很天翻地覆的变化吧，只能说，所以那个时候就断了联系。我真的想不到，当初真的一点点的付出，让你们记了这么多年。
2: 但是你知道吗？你给他的第一本字典，坚信了哥哥走出去的力量；你给的第二本字典，让哥哥没有辍学；而这两本字典，让哥哥和妹妹同时坚持，我们要考上大学，带着我们历经20年的礼物，走向你们新的生活。
3: 嗯，
2: 请
3: 加油。
2: 啊，谢谢大家。
1: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主持人。

的力量去建设自己的家乡。他们感恩家乡的哺育，感恩家乡人们当年的帮助。你感恩我，我感恩他，感恩让所有人温暖，感恩让奋斗有了力量，感恩让更多人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用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

0: 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这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

0: 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

0: 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2: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好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

0: 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是，
0: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所以
4: 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

0: 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1: 啊。
3: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3: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3: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

0: 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欢迎您。
1: 你好，主任。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来，请坐。您今天要找谁呀？
1: 我来自甘肃省庆阳市正元县。我来这里要找我的妈妈。
0: 来找妈妈的？
1: 对，我要来找我妈妈。我们姐妹四个都一致认为我妈妈是主动的离开我们，她害怕跟我们留在一起会给我们带来不幸，所以她走了。
0: 所以要把她找回来。
1: 对。
2: 十年前，她的妈妈因为做了一个梦而选择离家，至今音讯全无。
1: 十年了，妈，我们想你。
2: 十年间，她常常夜不能寐，希望这场让全家人痛苦的噩梦早日结束。
1: 高三最后一年考完试的时候，我就回家帮妈妈收麦子。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妈她割麦子的时候，她老自言自语。你有时候小的时候听不见，她有时候大呀，很大一声，走开，不要伤害我的孩子。就当时我就很吃惊，为什么要这样说？然后我就问我妈，我说妈，你怎么了？她刚开始她还给我们说，她就说，她老做噩梦，惊醒来了好多回，就说别人要害我们，让我们跑，让别人不要来。所以他就觉得他只有自己走，所以他也中间也走了两次，走失了两次，但是好在就是有好心的人都帮我们找到了。我爸就领着我妈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说我妈是抑郁症，就想着应该吃吃药就可以了。
0: 但是当时你考大学刚考完是吧？
1: 对，刚考完。我妈特别开心，我爸也很开心，因为我算是我们村第二个大学生。而且还是
0: 女大学生，
1: 第一个本科女大学生。
0: 本科女大学生。
1: 因为第一天都只顾着开心了，没仔细看后面的那个收费。四年的费用加起来那会儿10000块钱，我就觉得这1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我弟跟我妹还在上初中，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这不读了。我妈妈她还是告诉我说，女孩子你一定要读书，砸锅卖铁我一定要把你送到大学去，去东借西借凑了10000块钱，然后送我去读了大学。当时这真的是第一次感觉我出省了，第一次看到了长江，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大的海口火车站，都是很幸福的事情，发自内心的开心嘛。到大学我就一天穿着这布鞋，这是母亲盘的。我妈那会儿就说，你一天穿这个布鞋，别人不笑话你吗？我说没人笑话我呀，别人还羡慕不来呢。我就心里暗自发誓，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报答我妈，报答我爸爸。我就觉得我可能只有努力的学习，好好的能够早点毕业，能够工作，能够带我妈去大城市看病。
0: 妈妈是怎么又突然离开家了？
1: 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也是我妹妹那一年刚参加高考，考完，也就我妹妹，也就是我们家第三个大学生，她也是一个师范，全家人都挺开心，我爸也挺高兴，我爷爷奶奶那会儿他都已经开始支持我弟弟妹妹读书，我爷爷特别把牛买了，还给我让我妹去上学，我妈那会儿就已经成重度抑郁症加

0: 精神分裂了，就是2010年的7月22号。
1: 嗯，
0: 那天下着大雨，我妹她觉得我爸一个人去摘黄花菜摘不完，她就给我妈吃完药。她想着我妈平时吃完安眠药，她就一般都会睡得很死，都叫不醒。
1: 嗯，
0: 她就出去了2个多小时，她回来的时候发现我妈已经不在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也没找着妈妈？
0: 那一年一直都在找。
1: 找了一年？
0: 嗯，
1: 没有任何音讯。
0: 没有。
1: 你们报案了吗？
0: 报了。就是我长那么大过的最难过的一个年吧，摆碗筷的时候就会摆出我妈的碗筷，因为没有我妈，基本上大家都是抹眼泪，我爸也哭。
2: 妈妈离家后，于瑞娟和大姐担负起三妹的大学费用。在三妹毕业后，三姐妹又再次合力将四弟送进了大学校园。
0: 然后我弟也是能源集团下面的员工，然后我现在做的是软件开发的。我姐和我妹是我们那儿的老师。
2: 现在身为教师的大姐和三妹也常给学生讲述自家的故事，启发孩子们能多多读书。在三姐妹的影响下，当地很多人也开始重视女孩教育，培养出很多的女大学生。于家三姐妹觉得这一切都是源于妈妈的教导。
0: 我弟弟跟我妹妹也来，
1: 都来了是吧？
0: 嗯，
1: 来，我们有请小鱼的弟弟和妹妹。来，请坐。二位，大姐今天为什么没有来啊？
3: 大姐孩子生病了，
1: 哦，
3: 来不了。
1: 我看妹妹手里拿的是，
3: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们现在唯一的念想吧。嗯，这是妈妈给我们染的布鞋，都是妈妈绣的花，妈妈亲手绣上去的。
1: 这是妈妈什么时候做的鞋子和鞋垫？
3: 嗯，这是妈妈生病的时候，有时候会好一些，给我们做一些鞋垫和布鞋之类的。
1: 嗯，
3: 我觉得她是有准备的，她就想着坐着留下来，自己走了之后我们有鞋穿，是这个样子的。记得有一次妈妈离家出走了，我们家对面有一条山沟，走了之后我就沿着这个山沟一直找，找着找着，妈妈就在那个山沟的边边的那一棵树下边藏着躲着不肯出来，我就看到她了，我就去把她找出来。我妈妈就说她要走，如果她在的话就有人要伤害我嘛，我知道这是她做梦到的。然后我就心里一直想，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我不但没做到，我还把它给看丢了。我觉得如果我们那天一直守着妈妈，她就不会离开的，就不会走这么长时间。我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不知道他在外面冷的时候有没有地方睡，有没有饭吃。
0: 如果当时我不读高中，不读大学，如果我陪着我妈的病她就不会那么严重。
1: 十年了是吧？
3: 是的，
1: 十年了。如果能找回妈妈，你们打算未来怎么办？
4: 如果能找到妈妈的话，我打算要和妈妈一起天天陪着妈妈，让她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3: 就算我们在她身边陪着她，我们是亲人对吧？
1: 假如说今天我们打开门没有找到妈妈怎么办？
3: 我还要继续找，坚持着。
1: 弟弟比较坚强，弟弟拉着两个姐姐好不
4: 好？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妈妈的。来，请。
5: 李家姐弟，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妈妈的名。

0: 名字叫信凤霞，2010年的七月从家中走失，从此杳无音讯。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将妈妈的照片发布在了等着我融媒体寻人平台上。
1: 我们还在全国救助寻亲网等相关网站进行帖子及照片比对，查找到三位疑似人员与您的样貌比较相似。
0: 警方、媒体、民政部门的联合寻找，究竟能不能为你们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2: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那好，别伤心了。很抱歉的告诉你们，刚刚你们在视频当中看到的疑似对象，我们进行了逐一核实，他们都不是你们的妈妈。而我们目前确实也没有得到任何和你们妈妈有关的消息。我相信所有看到你们的故事的人，无论是全媒体寻人平台上的网友，还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他们一定会为你们感动。我们大家一起帮助几个姐弟早日找到妈妈，不要再伤心了。
1: 我们还会有很多办法。妈妈在家里，她又留着很多以前穿过的衣物也好啊，或者用过的牙刷也好啊，都可以提供给警方。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种逆向思维，就是把你们的血样采进去，和你父亲的血样也采进去，看能不能比中你妈妈，不要失望，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希望。
2: 好，
3: 谢谢。谢谢。
4: 一位初中文化的农村母亲，坚持让孩子们多读书，她将四个子女全部培养成大学生。因为这个家庭的影响，当地也走出了更多的女大学生，知识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这位妈妈的做法值得我们尊敬。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有关于这位妈妈的线索，请拨打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个家庭早日团圆。
5: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卢娟，她今年32岁，来自贵州毕节。卢娟是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弟弟的。她说弟弟的丢失全都是因为他，他对不起弟弟，更对不起爸爸妈妈。
6: 当时都是怪我，被人贩一不小心就被人贩子带走了。小时候弟弟和我的感情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一直都是在一起。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面有爷爷、爸爸妈妈、弟弟和我，很简单的一家五口。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爸爸在制革厂，我们那儿制革厂上班，是合同工。妈妈在电影院门口卖瓜子。我和弟弟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从我们家到爸爸的厂里面要经过一条河。那个河上面有一座铁桥，那个铁桥走一步会有隔有一个那么宽的空位。我和弟弟一低头都会看到那个河里面那流动的那个水。我弟弟就很小心的，就一边扶着边上的栏杆，就一步踩着那个铁板，踩着就过去。每次我和弟弟就过那个桥的时候都是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好玩。因为每次给爸爸送完饭以后，爸爸都会给我们1-2毛钱，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买东西吃。所以那时候就单纯的就给爸爸送饭，我和弟弟都是觉得很高兴，挺幸福的事。那是在1991年，我满了6岁，弟弟刚满了4岁零20天。12月14号那天我就和弟弟吵架了。当时我就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面，我就去我二姨妈家玩，不带他去了嘛，把他丢在家里面。但等到我中午回家吃午饭的时候，我就没看到我弟弟。但没一会儿，我妈就从外面就跑回来了。当时我脑海里面，我眼睛所看到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场景，耳朵里面充斥的全部都是他们哭的声音。就因为我没带着他玩啊，我是和他吵架，我生他的气，我后悔的要死，真的。
5: 弟弟丢了，姐姐卢娟觉得都怪自己， 那天为什么要跟弟弟吵架呢？为什么不带着弟弟玩呢？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出去呢？我是姐姐呀，我比弟弟大两岁啊，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呀，是姐姐对不起他呀。卢娟把丢失弟弟的责任全都怪在了自己的头上，因为他比弟弟大，你看弟弟还那么小，他在外边该怎么生活呀？晚上睡觉有人搂着他吗？他能吃上热乎饭吗？哎呀，越想这卢娟是越自责，她甚至恨不得被拐的是她自己呀。可是爸爸妈妈并没有太多的责怪女儿，而是把丢失儿子的责任呢怪在了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丢失了一个儿子，他们反而对女儿更加的关爱了。
1: 弟弟丢了，都是我一个人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但爸妈他们觉得错都在他们身上，我们家每个人都把错往自己身上揽。我记得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爸爸就抱着我，他说，娟儿，对不起，弟弟丢了，爸爸和妈妈都忙着去找他，有时候照顾不到你，你不要怪我们。说着就哭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巴不得，我希望我巴不得他们第二天就去把弟弟给找回来。在他们看来，他们就觉得已经就丢了一个小孩了，不能就不管另外一个小孩。所以从那以后，就爸爸妈妈就更宠我。那时候爸爸在制革厂里面上班，但弟弟丢了以后，他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找弟弟，就从厂里面就辞职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爸爸就想着，如果说能有一个交通工具，能一边找弟弟，就一边赚钱养家的话会更好，所以他就借钱买了一辆三轮车。他每天就骑着这贴有这个寻人启事的这个车，满大街小巷去转，就每天那么不间断的拉，不管就风刮风下雨。我心里面我听了我真的很

0: 在爸爸看来，他就觉得儿子丢了就一定要去把他找回来，这其中遇到的这些事情都不算苦。
1: 为了寻找弟弟，爸爸蹬了8年的三轮车，寻人启事就贴在他的三轮车上，每天走街串巷出去拉活。而每次拉活的时候啊，爸爸都会带着妈妈给他准备的一壶白开水，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爸爸都是每天5点左右就爬起来，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才回家，从没间断。每天的午饭，爸爸就在街上买上2块钱的馒头，随便对付对付，渴了呢就喝自己带的白开水，喝完了也不舍得在外面再买水，就只能看啊谁家的水龙头在外面，过去接一点凉水喝，每天都是这样。最让女儿心疼的一次是在1997年的冬天，妈妈呀跟她讲了爸爸那天差点出了大事。记得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家里人都劝爸爸说这么大雪你就别出门了，不安全呀，可是爸爸不听，一定得出去蹬车拉客人。当时啊这街上有一条100多米长的斜坡，爸爸骑着车带了人，你想连客人带车200多斤重的，这雪大坡上又滑，所以车蹬上去以后呢就蹬不动了，开始慢慢的往后滑。爸爸很着急，赶紧下了车拉着客人往坡上爬，可是没想到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突然一打滑，就站不住了，这车呢就开始迅速的往后倒。当时爸爸急坏了，他一个劲儿的使劲跟那拉刹车，但是刹不住啊，实在没办法了，爸爸最后赶紧把车头一把打偏，车这才给别停住。卢娟听妈妈讲完这些事儿，这才知道爸爸原来蹬三轮车是这么的辛苦，所以她更加的自责了，心想哎，都是因为我，都是怪我，你看我没看好弟弟，弟弟丢失了，爸爸妈妈现在才会这么辛苦。弟弟呀，你到底在哪儿啊？爸爸妈妈姐姐都在想着你，能不能快点回家呀，姐姐对不起你呀。爸爸妈妈一天比一天老了，爸爸又得了病，身体不太好，这时候卢娟就觉得该是自己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不但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寻找弟弟，更重要的是要尽量让爸爸妈妈活得更好一些，活得更久一些，这样能够等到弟弟回家。初中毕业之后，卢娟没有考上高中，她呢去了深圳打工，每回发了工资他就要给爸爸妈妈买上很多很多的保健品，希望他们身体能够保持健康。一家人已经找了弟弟20多年了，他特别希望能在爸爸妈妈的有生之年把弟弟给找回来，让弟弟再好好的陪爸爸妈妈生活几年。
0: 但是随着时间就越来越长，爸爸妈妈年龄越来越大，身体也越来越差了，他突然就得了糖尿病，就看着又黄又黑又瘦的那种感觉。有一天我们就在家里面，他靠着沙发就拉着我的手，娟儿，爸爸现在唯一的希望，唯一的希望就是你赶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当时我听他这么说，我心里面太难受了，我当时我妈我讲的，我说你在说什么，我说我弟肯定会回来，我肯定就会去把他找回来的，你不要担心。
1: 如今的卢娟呢也已经是2个孩子的母亲了，她的女儿8岁，儿子6岁，有了孩子以后她也就更能理解妈妈的心痛了。是啊，孩子就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所以他更加坚定地想帮爸爸妈妈把弟弟给找回来。这一次来到北京，卢娟呢也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来的，希望能够找到弟弟，圆一家人的团圆梦。
2: 我不能 怪我女儿，还是责任还是在我和他妈的身上。我们每天都忙于去找钱，但是疏忽了照顾他们两姊妹，所以这个责任我们要承担起。
0: 我真的是，我怀着我很大的信心，我觉得大家齐聚了那么多的力量，肯定能帮我扛得下去。姐姐，这辈子我最大的责任就是找到你。

0: 对不起，
1: 他整
2: 天
1: 最
2: 辛苦了。爸爸也挺强调，叔叔啊，叔叔叔叔叔叔，来，给大儿子找回来了，大叔叔，
3: 回来了，大叔，
2: 来来来来，拉着儿子，来，
3: 慢点，我们回去坐下，来，拉着妈妈也回去坐下，慢慢，慢慢的，慢慢。

0: 很小我就知道我是自己被拐的，我自己有一些记忆。我记得那天我是在家门口跟几个邻居小孩在玩嘛，完了就有一个人过来说带我们去别的地方玩，有一个人就把我抱走了，背走了。嗯，
1: 其实弟弟在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就出去找，后来我们再问他，你知道他出去他跑了20多个城市来找你吗？
0: 我去的地方真的全国都跑遍了。记忆最深的就是有一条河。

0: 有一个桥，我走过的桥真的很多，记不到家在哪里。
1: 未来只有欢笑，好不好？叔叔，你答应我们，不能再哭了。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3: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

0: 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1: 来来来，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二那是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 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4: 嗯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做得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

0: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0: 啊，
1: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4: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5: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

0: 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的。
3: 啊，
2: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3: 啊，
2: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青瑶木鲁泛舟溪上，在船娘的低吟浅唱中，仿佛驶入了江南的过往。位于江苏省太仓市的沙溪古镇，东接长江，南临黄浦江，距上海只有半小时车程。纵横密布的河网不仅给小镇带来了百业的兴旺，也让这里的人们自古以来就能在城市的繁华与水乡的闲适间进退自如，品味着生活的千姿百味。
1: 七浦塘水从身边缓缓流过，这是水乡独有的古朴与宁静。相传明代诗人黄甫孝在游历沙溪时就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曾写下水尽三江照，花园七浦堤，自堪江路涌，不比武陵泥的诗句，写出了古镇两岸迷人的景致。
0: 古镇中一条老街蜿蜒曲折，人来人往，三里长的七浦塘河逶迤来去，仿佛衔接着沙溪的前世今生。这是一方隐逸富庶的水土，前店后宅的建筑格局让世代居住于此的人们既能享受生活的便利，又能时刻远离尘世的喧嚣纷扰，得享安宁优雅的时光。就连古镇之名沙溪也暗含着这种遗世而独立的气质。
2: 沙是最小的石头，溪就是小的溪流，沙溪呢就是最小的石头和小的溪流合并组成的。沙溪人比较收敛，我们觉得小的东西可以发展壮大，而巨大的东西你就到顶了。
0: 自元末兴起之时，沙溪就吸引了天南地北的人栖居于此。到了明清时期，伴随工商业兴起，三里长街上聚集了500多家商铺，经营着绸缎、布匹、药材、饭庄等民生百业。当地人几乎家家开店，户户经商。说起给古镇带来

0: 富足生活的主要航道七浦塘，沙溪人都会满怀感激地提到一个人。
1: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他因为被贬到苏州当知府，那么为了解决苏南地区的旱涝之灾，他就开井了这一条河。
0: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三起三落，却在退至人生低谷处仍能奋进。公元1034年深秋，二次被贬的范仲淹转调苏州，前往沙溪探视民情时，见当地因连日暴雨导致内涝成灾，于是他提出了疏五河、倒太湖、筑之海的整治方案，得到朝廷批准。两年之后，治理工程如期完成，从此太湖地区再无旱涝灾害，粮食年年丰产，仅苏州一郡年产稻米就多达700万担。而在此期间开凿引流的七浦塘河也被沙溪人称为了母亲河，造福之功延续至今。沙溪人因七浦塘而永远记住了范仲淹，他以退为进、退而有为的精神，也伴随着七浦塘水缓缓流淌，被一代代古镇人所铭记。七浦塘的开浚连通了阳澄湖至长江的河道，为小镇带来了航运商贸的兴盛，便利的交通、富庶的生活也使得沙溪古镇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云集于此，其中不乏一些从朝堂退隐的高士。在小镇的东侧，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宁静雅致的江南园林乐音园，这座园林就是由元末隐士瞿孝桢所建的。
2: 那么原先的名字呢，叫乐隐园，隐居的隐，
3: 隐居的那个隐，
2: 对对对，
3: 一看里面就特别清静的那种哈。
2: 对对 对, 对，这里呢，实际上也特别适宜于隐居。
0: 据记载，瞿氏家族早在东晋时期就来到了沙溪一带定居。当时瞿家先祖瞿行是一个刚正不阿、一心为国的官员，在朝为官期间，因看不惯大司马桓温独断专权、结党营私，故而辞官，带着家人来到这里隐居下来。没想到他的到来却为沙溪古镇带来了一番新气象。
2: 他呢，到了这里以后呢，他实际上是隐而不退，他开办了许多的这个学堂，他还给我们当地的农民带来了许多中原地区先进的一些耕作的技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也就是促进了我们当地的一些农业经济的发展。
0: 瞿行见沙溪地势平坦，气候温润，非常适合棉花的生长，就从中原引进了棉花的种植技术和印染技术，不但给沙溪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也为古镇后来棉纺织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时，瞿行留下了一句家训：世处即可寄人，何必居官也？以此告诫后世子孙，出仕为官是为了造福百姓，而当官场腐败，自己又无力回天之时，就要懂得适时退隐，沉淀自己，用另一种方式为国尽忠，为民谋利，尽己所能造福一方。在这样的家训影响下，出生在元末乱世的瞿孝桢也不再考取功名，他在古镇里修建起一座精美雅致的江南园林，一生隐居其间，开坛讲学，以诗文会友。
2: 我们这里呢，就碰到灾荒年的时候呢，他也会就拿出自己的讲学费捐助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因此老百姓呢都非常的怀念他。
0: 如今乐音园中仍保留着一块石碑，铭刻着瞿氏家族留给古镇人的精神。
3: 停车
2: 是死道而近焉，乐在妙廊，死道而

0: 退焉，乐在山林，正是体现出他进于退的这样一种精神。这两句话呢，实际上也可以体现出我们沙溪地方它的饮业文化的一个精髓所在。
1: 有道则现，无道则隐，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一种处世原则。在沙溪古镇，像瞿氏父子一样隐居于此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退而有为，用自己的见识和智慧不断改变着古镇人家的生活。
2: 人生的道路啊，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这个中间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挫折，甚至打击。那么这个时候退一步，让自己能够有一个机会静下来反思一下，这就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到是往后退，实际上是进。
1: 浓郁古朴的文化气息，闹中取静的隐秘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士来此定居。浓浓的书香伴随着缕缕炊烟萦绕在古镇上空，延绵多年而始终未绝。
3: 行走在青砖铺就的老街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明清时期的老宅静静矗立，浸润着岁月的痕迹，而在这些商铺的背后，一条条幽深而狭长的弄堂里，仿佛铺陈着一段段岁月的往事，小镇的历史和过往就深藏其中。
1: 自瞿氏家族为古镇带来棉花种植技术后，沙溪逐渐成为江南地区棉花的主产地。到了清朝中期，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大批商人来到这里经营棉布生意，也带动了古镇经济快速发展。天下客商云集沙溪，最繁华的时期，河道中的商船帆帷林立，三里长街上车水马龙。在沙溪镇老街上，至今还保留着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民居，临街而设的商铺户户相连，从中不难想象当年古镇的繁华景象。
4: 最早的时候呢，沙溪号称就是东乡十八镇沙头第一镇，那么商贸非常那个发达的，那么寸土龙金，许多人家这个商铺你看都是墙靠着墙，然后上面的瓦是连着瓦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房屋非常紧张。那么我像我身在我身后这是公家，你身后的是租家，以前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街上就是开的店铺的，
3: 就是
4: 挨着，就是这个弄堂以前没有，就是两堵墙挨在一起的。
1: 家家相连的房屋结构虽然节省了空间和成本，但也给附近居民的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曾经公家和朱家两座大宅前便是小镇主街，居住在后面的人要走到前街去十分麻烦。公家人把邻里出行的不便早就看在眼里，当他们翻建房屋时，主动把自家围墙往里退让出了2尺。
4: 因为他平时听见许多说在后面的人家就是在说不方便，为什么不方便？后面的商作家呢，他每次要到大街上都要绕，不是往西绕就是往东绕。那么其实呢，公家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呢记在了心里了。
1: 在寸土寸金的小镇主街，公家人退出的这条窄巷显得尤为珍贵。它不仅为附近百姓出行提供了极大方便，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一份邻里间的善意。时隔不久，隔壁朱家在翻建房屋时，也主动把自家院墙向内再退了一步，这一步加上那2尺，就让窄巷变成了宽巷。围墙退后了，道路拓宽了，人心也更加开阔了。每天从这里走过的沙溪人都能体会到这份退让之间的邻里温情。有一年冬天，这条让出来的小巷还成为了古镇人的生命通道。当时弄堂里面的一户人家不慎失火，火势很快蔓延，殃及了周边几十户人家。
4: 当时后面呢没有河，他救水呢必须要用运水呢必须要靠这里进来，然后呢就是因为有了这条弄堂以后，就是北边他又跑的地方就是

0: 逃生，然后这边就是运水过来，哎，用了一个多时辰，就是把整个大湖就是扑灭了。如果当时没有这条弄堂的话，就是许多人就可能葬身火海之中了。
1: 因为有了这条小巷，大火中没有一人伤亡。为了感激公家和朱家这份让路而来的救命之恩，百姓们提议用两家姓氏来命名这条小巷。
0: 两户人家坚决不同，因为他们说作为一个杀鸡人，他们为杀鸡的父老做点事情是应该的，他们谦让礼让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1: 两家人不但互退院墙，还互让美名，他们的做法让大家分外敬重。后来镇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提出，公家和朱家的房子最早都是属于邱家的，不如就取名为邱家弄。
0: 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条个弄堂里捉迷草玩嘛，就是仰头一看，哦，这个有一条这么窄的街，很好玩。但是再想想，就是我们父辈传下来说，人碰到的事情要谦让礼让三分，有句老话就是退一步嘛，海阔天空，就这样了。
1: 上百年时光，弹指即逝，邱家弄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沙溪人。他们有的在建房时特意让出一条过道，有的则刻意把门脸向内退让，建起一个个遮风挡雨的屋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沙溪人自有一种为而不争的性格，更有一种抓大放小的远见。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先生年少时就在沙溪镇读书，那时的王淦昌课余时常去七浦塘边听老人们讲述古镇里发生的一个个故事。沙溪人适时进退的精神在少年王淦昌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1年，刚刚回国不久的王淦昌接到了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希望他放弃正在进行的科研工作，参加中国核事业研究。作为国际上知名的物理学家，当时的王淦昌已经在自己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如果选择放弃，不仅他之前十几年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也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要在世界学术领域销声匿迹。
2: 但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王淦昌只说了四个字，就以身许国。所以这四个字我觉得字字千金，字字无悔。
1: 王淦昌清楚地知道科学与爱国之间从来密不可分。从那之后，他化名王晶，隐姓埋名，背井离乡，投注到了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中。那段日子里，他与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写信。
2: 他的孩子多年没有见到他父亲，吵着要见父亲。然后王淦昌先生的夫人呢，他就含着泪讲，你父亲调到了信箱里工作去了。
1: 为了国家的需要，也为了民族的自强，王淦昌把个人得失抛在脑后，也把对家人的思念沉入心底。从1961年到1978年，他在学术界静默了整整17年。对他来说，中国可以没有人叫王淦昌，但绝不能没有两弹一星。
2: 后来他在回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说，国家的强盛是我自己真正的追求，所以个人的利益啊，就是在国家利益面前是那么的渺小。
1: 1982年，刚调回北京没几年的王淦昌接连辞去核工业部副部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专门领导了一个科研小组，继续从事激光核聚变研究。
2: 他说这个工作可以由别人来做的，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能辞掉的，那就是科学研究。
1: 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对名与利的淡然，对家与国的深情，

0: 古稀之年的王淦昌再一次选择了退居幕后从事科研，他也用一生的时间进行了自己以身许国的诺言。源自沙溪的古老文化，让生长于此的人们能够清楚地知道，究竟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沙溪老街的一间茶馆里，每天都会传出一阵阵二胡的悠扬旋律。老戴这间茶馆最大的特点就是根本不像茶馆，在这里大部分空间都用来放置乐器和老物件，整个茶馆只有两三张桌子。以前曾有人建议戴建国撤走一些老物件，多添置几张桌子，这样收入也会更多些，他却总是笑而不语。
1: 其实在我们这种平凡的一个小茶馆，其实也是一个古镇的一个窗口，那么它传播的是文化，把沙溪的这种文化带出去。
2: 这一口子里面只放一把茶壶啊，是不是一把茶壶？
0: 名人有名人的决断，百姓有百姓的舍得。对于戴建国来说，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的历史和文化才是他最大的满足。两年前，曾有一位上海来的客人开价800万元要买下他这家位置绝佳的茶馆。当时戴建国的茶馆每年收入也就3-4万元钱，800万元对他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有了这笔钱，不但能给家人带来衣食无忧的生活，也能让自己后半辈子安稳闲适。不过在短暂的动心之后，戴建国还是断然回绝了那位上海客人。
1: 给800万肯定是有诱惑，那但是来说他人是有得到有失去，在金钱这一方面我肯定是失去了，但我在想，你和那个文化和祖宗存下来的东西比，那就金钱就不值一谈。
0: 对老戴来说，开茶馆虽然发不了财，但能守护着祖辈传下来的老宅，做着自己钟爱的事情，这份惬意才是千金不换的好日子。累了的时候，坐在临河窗边，呼吸着温润的空气，眺望着水面的涟漪，想象着古人的风骨，云舒云卷中，世事荣辱便归于了一颗平常心。一壶香茗海天阔，两三知己话正浓。对于沙溪人来说，幸福的日子其实很简单，就是从欲望的最高点退下来。
3: 熬鸭面来了，
0: 一碗熬鸭面，一盏老黄酒，是许多人最钟情惬意的早餐。一曲香音，一杯清茶，时光就在这悠扬的声调味道中缓缓流过，留在心中的始终是那份古镇独有的淡然与宁静。时代始终向前，古镇又迎来了新机遇。为了更好地向外界展现沙溪的历史与文化，政府计划修复古镇最大的园林——公室花园。可是公室花园里一直居住着20多户老居民，他们有的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有的在这里结婚生子，度过了人生中最难忘的岁月。黄家栋老人的房子是地理位置最好的一家，阳光充足，冬暖夏凉，走出小院几步就是古镇中心。对于他这样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居所，不管出行还是购物都很便利。
4: 朝北走，我们说就是新街，往南走就是老街，也是一个商业区，真正是个中心。那么出去要买点熟食啊，买点点心啊，都方便的。
0: 虽然多少有些不舍，但听说古镇要修复公室花园，让从前的历史与文化得以延续，黄家栋老人带头做通了家里人的工作，第一个搬了出去。

0: 在老人心中，古镇开发事关全镇居民的利益，自己的房子虽好，但在大局面前该退则退，没有什么好顾虑的。这种大度是他从小就听古镇故事懂得的。黄家栋明白的道理，其他古镇人也明白。公示花园里其他居民也都在规定时间让出了房屋，
1: 用水方便。以前呢，我们一家子住，那现在呢，住的人多了，那各地的人都可以来享受，来领略那个我们沙溪的文化，
2: 所以觉得还是挺值得的，
1: 还是值得。
0: 如今在政府的安排下，大家都住到了新房子里，居住环境变好了，空间也更大了。大家在享受新生活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怀念着曾经的古镇岁月。他们有的把老房子的门牌珍藏了起来，也有的把老屋里的物件搬到了新家里。已过耄耋之年的范继川老人就把老房的花窗带了过来，装在自家的客厅做装饰。
1: 装起来也是一个装饰，也是一个回忆。那老家我也非常留恋，经常回忆，有时梦里还是住在老宅。
0: 一扇花窗更像是沙溪古镇的符号，推开就能看见从前的光辉岁月。沙溪不在别处，故乡就在心里。对于老人来说，虽然搬出了老屋，却把对故乡的深情厚谊全都深深地留在了心底。和从前一样，成为旅游小镇的沙溪，每天迎来送往着天南地北的客人。一边是热闹的街巷，游人往来穿梭；另一边是临河人家，照旧波澜不惊。宁静与喧嚣，传统与时尚，隐逸与进取，全都在这里完美融合。
2: 岁月随着七浦塘的水静静流淌，也将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情怀留给了这里的人们。枕水而居的沙溪人就像这七浦塘的水一样，不争不抢，不急不躁，积蓄力量走向远方。而这份恬静淡然的人生智慧，恰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让小镇在时代变迁中总能进退有度，永葆生机与活力。

0: 在四川省古蔺县城以东35公里处，有一座太平古镇。小镇与贵州省隔河相望，自古便是出川入黔的重要通道。早在战国时期，这里就有人居住。由于古蔺河与赤水河在此交汇，河道水流湍急，险滩密布，历史上曾被人们称为落洪口。明朝时，凭借着发达的水运，小镇的商贸渐渐繁荣起来。人们为了祈求出航平安，把落洪口更名为太平渡。从此之后，小镇便以太平为名沿用至今。2000多年的时光里，古镇人临水而居，依山就势，修建起一座美丽的家园。数百座木质的吊脚楼层层叠叠，高低错落，山墙上寓意着平安吉祥、幸福万代的泥塑山花随处可见。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始终凭借着勤劳、团结与智慧，共同谋求着生活的太平与祥和。
1: 太平古镇素有赤水明珠的美誉，历史上它曾经是川黔商旅集散的贸易重镇，如今呢，它是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人们来到太平镇，不仅仅是为了欣赏这一份保存良好的古雅质朴的古镇风情，还为了追忆和感怀古镇曾经拥有过的光荣岁月。
0: 历史上四川的盐业十分发达，从西汉时期开始，赤水河畔的太平渡就成为了川盐的重要集散地。原本以务农为主的古镇居民，为了生计也纷纷加入到了川盐运输的队伍中。千百年来，船工号子始终响彻在峡谷山涧中，吟唱着一代又一代船工们的血泪和悲欢。
2: 船工号子的作用，它也就是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赤水河都是胸膛。

0: 过水，如果你把劲儿不往里出使，它一放流了，你要重来干过。
1: 太平渡与下游的合江码头相隔179公里，运盐的船只从合江码头返航时需要逆流而上，其中盐滩是最危险的地方，由于水势落差大，流速快，船只到了这里经常遭遇急流的冲撞，如果遇到暗礁，就有可能船毁人亡。每次经过盐滩时，船工们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不管是舵手、艄工、饶工、纤夫还是号子手，大家都必须团结一心，拼尽全力，才能让船顺利通过险滩。纤绳在拉紧，人心在凝聚，以水为生的日子里，太平人养成了齐心协力的习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无论遇上什么困难，太平人总是能够相互帮助，渡过难关。
0: 船上的人大家都齐心协力，哪家有时间，或者哪个船工生病了，有啥子困难，大家都要齐心协力来帮助，要来扶持他。
1: 30多年前，刘代明和同伴运煤到合江码头，在离目的地还有90公里的时候，一位名叫明凤秋的船工突然感到腹部剧烈疼痛，其他人连忙调转船头，把货船开回离他们最近的县城。经过医院的检查，船工们得知明凤秋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即治疗。由于船队带的备用金不够，大家又一起凑了700多元，替他付了医药费。由于手术及时，明凤秋转危为安，虽然耽误了工期，造成了大家收入损失，但船工们都没有怨言。
0: 太平是因船而兴，因业而兴而兴旺的，那么这个传承下来的这个同德同心的这个精神，我一直都留下来。
1: 随着航运的发展，这座赤水河边的小镇变得热闹起来。到了明朝时，太平古镇已经发展成川黔地区重要的水路码头，矿物金属、木材、粮食、食盐、百货在这里往来交易，一时间商贾云集，船只密布。那个时候，古镇原有的体量已经无法接纳来自五湖四海的船只和客商。当时镇里的一位乡贤朱富同率先站了出来，他把镇上的商人们召集到一起，建议大家一起出资兴建码头和集市，这样不仅有利于古镇的发展，也会带来更多的商机。朱富同的提议得到了商人们的一致响应，参会的人员都捐出了银两。随后古镇的居民也加入其中，大家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石匠、木匠负责码头的搭建，青壮年的汉子负责搬运材料，女人们则负责为大伙做饭。经过3年的努力，同心协力的太平人终于在古镇里兴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码头，一个宽阔的集市。同心同德的船帮文化就这样由水及岸，融入到了古镇百姓的生活中。
2: 太平古镇的这些人民，他们从这个拉纤里面，他悟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一艘船要往前走，必须所有的人同德同心，我们才能生存下来，我们才能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周易里面就讲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句话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要团结。任何一个镇或者是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国家，它这个发展都需要凝聚民心民力，都应该把这个民众的力量调动起来，

0: 会要发挥它最大的效能。
1: 随着码头和集市的兴建，更多的盐商涌入了太平古镇，川盐通过太平渡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最繁盛时期，太平镇上就有8家盐号，当地的居民也开启了一家家客栈、商铺和茶楼。到了清朝初年，古镇发展为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
2: 太平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老小镇，在2000多年的岁月中，太平人传承着同心同德的古镇灵魂。在近代中国史上，他们齐心协力，不畏艰险，为谋求新中国的太平盛世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1: 在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中，矗立着一组雕塑，一个是神情专注、书写标语的红军战士，一个是憨态可掬、举着木桶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的人物原型就是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车胜银老人。从古蔺县电力公司退休后，车胜银回到了太平镇，腾出自家老屋，筹建了红色见证展览馆，为过往游客义务讲述他当年亲身经历的故事。1935年1月底的一天早晨，平常热闹的太平古镇异常冷清，空荡的街道只剩下年仅9岁的车胜银和他的父亲车在田。因为镇上的居民听说有一支部队要来，感到恐慌，都躲进了山里。车家父子由于身体原因行动不便，他们只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留在镇上。没多久，一支红军的队伍走进了古镇。
3: 我家当时是下午生意的，拿鞭子买的囚车的。我家当时的房子有点楼嘛。红军来的当天上午就落点雨，我父亲把这棚门给接，那有个红军就问了老大爷要抓的，他说我房子漏了，他说让我去在哪点我给你看，他就爬进去给我们盖好。
1: 红军的举动让车载田十分感动，他觉得这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队，于是他给躲在山里的乡亲们传递消息，让他们安心回家。山上的百姓回来了，镇上又重新热闹起来。
3: 红军是赶人的队伍，帮助赶人打土豪分田的。
1: 慢慢的，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对百姓真诚的情感打动了太平人，古镇居民开始把红军当成了朋友亲人，不仅把他们接到自己家里居住，还拿出平时舍不得用的新毛巾给战士们使用。古镇人像过年一样煮上了一锅锅鸡蛋，端出热腾腾的茶水，招待这支在长征途中疲惫劳顿需要休整的队伍。
3: 起码是2万元。
2: 他们都住哪儿呢？
3: 就住在通街，越街住的有，通街都住的有，这里也住的有，我家里面也住的有。
1: 由于红军人数众多，古镇人让出沿用千百年的会馆和庙宇，腾出自家商铺和院子，为红军提供了指挥和备战的场地。红军总司令部驻地设在渔翁庙，临时医院驻地搬进了朱家大院，毛泽东住在荣盛通盐号，彭德怀住进了刘家的四合院。与红军同心同德的太平人，为中央红军在艰苦岁月提供了一处温暖的港湾。为了治疗部队伤员，古镇的居民们组织起来设立了临时医院，镇上的医生们都义务出诊，免费施药。作为古镇上有名的老中医，胡大成也参与其中，救治了不少伤患。
4: 公园的那个干部些又围了干线，我要一

0: 要给他订的这个医疗费用，我也拒绝不收，因为他说总觉得这个红军都是为了这个天下劳苦大众哈打天下的，嗯，他也没收这个钱。
1: 胡大成用祖传的创伤药为红军治疗枪伤，效果十分显著。虽然胡大成平日里慷慨大方，遇到拿不出医疗费的病人，他也会免费治疗，但是对于他家的祖传秘方，却始终守口如瓶。
0: 因为曾经我要去医那个行医的时候啊，我要足足也告诉过他，秘方不能够告诉任何一个人。之后他最终跟我两个来那个来咱俩商量哈，第二天红军要走的时候，他又把这本书来送给了红军。
1: 胡大成和家人说，红军是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谋幸福的军队，帮助红军就是帮助自己。赠予祖传秘方，可以挽救更多战士的生命。胡大成的情谊让红军十分感动。临别时，红军把一本珍贵的西医医书送给了他。如今，这本医书被珍藏在古镇的博物馆中，成为太平人民与红军队伍深情厚谊的历史见证。
2: 慷慨热情的太平人与远道而来的红军相处融洽，在那段艰苦的征程中，古镇人敞开胸怀，把红军当作亲人和朋友。在四渡赤水之战中，同德同心的太平人又凝聚了起来，成为了人民军队最坚实的后盾。
1: 红军在太平古镇得到了有效的休整，为四渡赤水实现战略转移等来了时机。1935年3月20日，毛泽东命令红军迅速从太平渡、九溪口、二郎滩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由于前有大河，后有追兵，20000红军要在短时间内强渡赤水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缺少渡船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搭桥过河，但是在宽阔凶险的河面上，人们很难快速搭起一座长桥。为此，太平人想出了一个独特的办法。
3: 过河这个叫搭浮桥，搭浮桥啊，就是尤其就是船工啊这些啊，就帮助红军这个造船，街上的居民呢，就是有大力的帮助。
1: 古镇上的所有居民拿出自家的小船，把船作为支点，船与船之间用纤绳和船梢连接，两端固定在岸边的岩石上。
3: 船来固定以后，桥面上这次就要搭板子。所以街上的居民呢，都自发的起来，这个把门板下来，河边去把这个浮桥搭好。
1: 镇上的居民纷纷拆下自家的门板，送到太平渡口，一块块门板被人们铺在了木桨和纤绳上。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太平人就为红军搭起了一座约6米宽、150多米长的浮桥。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从这座浮桥上渡过赤水，进入贵州。当红军最后一支后卫队通过浮桥后，古镇人又冒着枪林弹雨，帮助红军把西岸四川一侧的绳索砍断，整列浮桥随着湍急的河水飘走，断了敌军的追路。在红军长征的关键时刻，太平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红军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的转折点，他们与人民的军队站在一起，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所以我们中国人啊，特别讲这个和，我们可以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团结，我们一起奋斗。事实。

0: 也证明，我们一个家庭同心同德，这个家庭就会发展得很好。一个单位同心同德，或者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同心同德，那么我们就能取得一个最好的发展。只有我们的力量扭在一起，我们才是不可战胜的，你可以无坚不摧。
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赤水河边的这座千年古镇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耕种劳作，喝茶听戏，一个个平常的日子就在这份惬意从容中缓缓流淌。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打破了古镇的平静。1953年端午节前后，太平古镇发生了一次特大洪水，暴雨持续了3天3夜，到第4天上午，赤水河的水位上涨接近20米，古镇的街道被淹没在了洪水中，不少房屋也被大水冲垮。
2: 这个地方，这里安置的，这个镇。
3: 到这儿了。
2: 往这二个地方，就这个设计是我第4天上，这个房子安了，但是没有倒塌，外面都挨排的话，全部冲就跑了。所以说老百姓就没办法就走到上面干。
1: 洪灾面前，太平人迅速行动了起来。冯开树还清晰地记得，为了帮助被淹家庭抢救出重要的生产生活用品，很多居住在高楼层的居民不惜破坏自己屋顶地板，把楼下的东西用绳索往上吊。只用了1天1夜，古镇里的许多重要物资都被抢运了出来。
2: 老百姓，你大家人批的话，洪水涨进的话，吹不动的，是吧？我们需要这么20个老师的话，我们都把它动起来。
1: 无情的洪水让住在地势较低的古镇居民失去了住处，地势较高的上街乡亲们分别把他们接到了各自家里居住。当时冯开树一家把镇上20多人请到了自己家中，悉心照顾他们的生活。
2: 人家比较多，几十个人，我就安排在这个地方住，生活上我们就这样的照顾。因为他我们的厨房就那个地方，他要煮饭吃啊，要搞地方我们就帮他搞，这样的话就把生活给他安排一下。
1: 这种与受灾家庭同吃同住的情形持续了1个多月，直到洪水消退，家园重建。这场洪灾让居民们变得更加团结，大家的心也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每家每户只要遇上困难，邻里之间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在温暖的乡情中，小小的古镇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走入新的时代，太平镇人再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关口。由于水运的没落，曾经繁华一时的太平古镇变得冷冷清清。当地年轻人为了谋生，只好外出打工，小镇里留下的都是老人与孩子。胡静华曾是太平古镇社区居委会的主任，他从小在古镇中长大，看着家乡的衰败，心里十分难过。为了让家乡不再沉寂下去，胡静华把镇上的居民召集到一起，大家商量决定要依托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当地旅游业。
4: 以后的太平镇的风景，
5: 为了保护好明朝和清朝建设的古建筑，我们太平镇发展起旅游的，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要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1: 要发展旅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镇里的一些重要历史建筑，在几十年前被人为地分割成了许多小空间，作为公租房分配给了当地居民。10多户人家杂聚在一起，原有的建筑格局被破坏， 再加上年久失修，

0: 房屋的墙体和梁柱也出了问题。要还原小镇当年古朴原始的建筑风貌，就必须要劝说里面的居民全体搬出，再进行重新整修。当时张世坤一家经济状况并不富裕，搬离老街意味着要重新买房，这无疑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但他觉得保护明清建筑及红军遗址，发展旅游，不仅可以带来商机，让镇上的居民都获利，也可以更好地传承古镇精神。于是张世坤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到了古蔺县城。
1: 当时还是舍不得，为了发展太平镇的旅游，供这个游客们很好的观光，这是很有意义的。
0: 在张世坤的带动下，长征街上的居民陆续搬了出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休息处，红军团部驻地旧址、红军临时医院等遗址恢复了原貌。如今太平古镇古朴典雅的明清建筑，帮助红军四渡赤水的光荣历史，吸引了众多游客游览古镇，缅怀先辈。那些为了古镇发展迁出的人家，虽然离开了老屋，但还会经常回到那里去看一看。家乡变美了，生活更好了，每个太平人都分享着这份内心的喜悦和自豪。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同心同德的精神将永远回荡在这片土地上，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太平人。
2: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这座名为太平的古镇，它的历史发展并非一直平静，但是却寄托了古往今来世人谋求安定祥和的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望。这份太平需要人们用日常的善心德行，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付出来获得。太平人同心同德的精神起源于航运业的古老生存法则，曾经在红军长征的紧要关头发扬光大，如今依然在小镇长久有序的发展中延续，生生不息。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长龙，你放开，放开我！你下去，
6: 什么？
7: 不要乱来呀！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

0: 大家清楚看，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人提前来学语言。
1: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1: 要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0: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5: 大嫂你好啊。
6: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7: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8: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对，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9: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10: 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2: 跪在这里头，天气烂叫，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0: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2: 签了合同又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0: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了。
2: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0: 我说什么了？
2: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2: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就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1: 王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2: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车再怎么宽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

0: 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头锯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修的精神的这内核的一场戏。
1: 每个人永随月红无价，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滩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三四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着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2: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新戏村民全是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憎我？
1: 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4: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5: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6: 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加上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6: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

0: 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1: 好，
2: 好，好。
3: 大伙送到黄元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4: 黄书记，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3: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0: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3: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伤疾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5: 他又独自在劝说脱贫了，
3: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羊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于一切，为党为祖国办事高于一切。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这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

0: 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1: 杨蓉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通过离谱。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皇兄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的大会上，皇兄的父亲参加替皇兄领奖，
2: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1: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惦记，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们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3: 爸，
4: 哎，
3: 爸。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1: 演的父亲黄父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5: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们，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4: 哦，记得记得，成不成好。
1: 演的父亲黄父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来迎接他们说，我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5: 爸，
4: 是我坐下来。
5: 坐下，你先坐下。
4: 坐下。
1: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4: 人还活着吗？
1: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就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那玩意儿。我们一起，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5: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秀儿啊！
1: 然后就是往后推，就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6: 这是无邪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4: 啊，不，我们家富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6: 老人家。
4: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1: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0: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4: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0: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1: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0: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1: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1: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地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幽默和生活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就好久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2: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3: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1: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4: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5: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1: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你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6: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1: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立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7: 求你们在，我永远不会一个人负起分担，
8: 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1: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是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声广。

0: 才敢干这么。
1: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2: 祖国万岁！
3: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

0: 技巧，畅谈创作过程。中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儿，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3: 马金虎，
4: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3: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4: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5: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6: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5: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少祥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7: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怎么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6: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私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8: 保证完成任务。
7: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8: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嘎斯67的痕迹，

0: 这边是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了电台的卡车。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 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1: 我以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死的人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 这个是你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2: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立刻渡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明白。见了把这几个压力把他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主席下，一会放这主席下，主席实在受不了挑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主要，啊，他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蔡兄又来行动。
0: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2: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
0: 那就摆着，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2: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 别说看要，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会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3: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
0: 这是一部颗颗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祖国人民，感谢你们！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4: 来人！来人！
5: 这是命令。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3: 润色历史。 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同志们，马上回到城，跟我上！电视剧《跨过鸭绿江》。
5: 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38军，万岁！万岁！万岁！万岁！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 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

0: 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八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 排长，
2: 排长，
3: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4: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地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的感觉哈。
5: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4: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师想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睁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6: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0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4: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7: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8: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4: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3: 杨振思，你瞅瞅，你瞅瞅！
4: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6: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4: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了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后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0: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4: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四五集一直开会，

0: 那肯定不行。
1: 他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一回来，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2: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3: 彭总，不要骂了。
2: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1: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还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4: 难，太难了。
5: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4: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1: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情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2: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6: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7: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6: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1: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6: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1: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2: 趴下，全都趴下！哎，
8: 不是，趴下！
6: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9: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10大法治人物。
6: 东川省10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2: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6: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10: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6: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1: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有的我让他化妆成一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1: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1: 人家是派他呢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

0: 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 你好，
2: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2: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2: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3: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
4: 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2: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5: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6: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7: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
8: 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5: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8: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好的机会。好了好了。
5: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6: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沈广军给救了。
5: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9: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套方案吧。
5: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10: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5: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1: 执法记录仪呢？
1: 忘开了。
11: 哪儿呢？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地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地碰撞，不停地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地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森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地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个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

0: 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胜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绳子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一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2: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3: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2: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3: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2: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雪原牧歌》。炎夏避暑，跟随国家地理镜头潜入贵州，探险摄影师以脚步丈量秘境，在花江峡谷大桥品云上咖啡，在万峰林骑行穿越喀斯特田园，在梵净山遨游云端，深入双河洞垂降地心，与赵兴洞寨聆听千年大歌。五国团队跋涉3000公里，以40余种语言向世界揭开面纱。极致山水与人文烟火再次碰撞，共赴这场跨越山海的视觉探险。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

0: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匹马都有他的名字。
1: 多吃点啊，
2: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伸到门上了，咋知道的？
2: 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起名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3: 喝酒，来。
0: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2: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这个蹄子一下一下的时候，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就比较少，所以说看到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的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来骑马，他们的体验都是感觉既害怕又刺激。我们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呀、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 ，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3: 我看看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咋的？哎呀妈！心都滴血。
4: 咋地的？
3: 我七十一斤，我天！

0: 二河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十一月份到第二年的二三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呢。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呢来看我几天了。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没有我去看她的，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嘛。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

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还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突然，河道变窄，我在一连串激流中跌跌撞撞。
1: Next rapid is proper. It is big.
0: 我全力划桨以避开岩石，稍有不慎，我可能会飞出去。这就像坐过山车，我得努力保持平衡。天哪，刚刚可真悬！我有片刻喘息时间，但肾上腺素还在飙升。突然，前方出现了巨大的落差，这里可没有回头路。

0: 我们清华船桨缓缓驶出洞穴。我很幸运能成为进入超过400公里非凡溶洞与地下暗河的人之一。
1: That was an amazing day. It was incredible.
0: 在双河洞里，我见证了贵州被水流与时光雕刻的历史。但在这些洞穴之上，生命还以别样的形态存在着。明天，我将前往另一处秘境，那里的群山孕育出的不是岩石，而是歌声。每段吟唱都承载着大地的故事。赵兴洞寨静卧在苍翠的山谷中，宛若一幅水墨画卷。吊脚楼、蜿蜒溪流与五座立于屋顶间的巨大鼓楼相映成趣。我是克里斯·博卡德，我来到了中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之一，这里处处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我即将与我的当地向导芳芳见面。
1: I love your outfit. Incredible.
2: Yeah. How's your journey?
1: It's been amazing, you know, and I'm honestly like, this place feels so peaceful.
0: 在北京工作十余年后，对故乡民族文化的眷恋让芳芳回到了故乡。去年初，她重返贵州，立志要向世界展现这片土地的瑰宝。
1: Textures are so beautiful.
2: Can you see it?
1: Yeah, so this is
2: tie.
1: Real tie dye.
2: Yeah.
1: Incredible.
2: It's very common in our culture. If you want, I can show you how to do it.
1: Please, that would be amazing. It'd be incredible.
0: 我决定用自己的 T 恤制作一件独一无二的纪念品。步骤其实还挺简单的。
1: Bunch.
2: Yeah.
0: 将布料反复捆扎成紧实的布球。
2: Yeah.
1: Perfect.
2: Yeah.
0: 将布球浸入山野植物制成的靛蓝染料中。
3: 拿出来放在这里。
1: The color's like changing, right in front of my eyes.
2: Yeah,
1: that's amazing.
0: 经过漂洗，我的作品即将问世。
1: Here it is.
2: Wow,
1: look at this. Oh, I love it.
2: Beautiful.
1: Wow, I'm gonna cherish this.
3: 太棒了。
0: 边走边逛，我能感受到这个村庄独特的氛围已经融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哎，芳芳老师，
0: 芳芳带我去和那些用声音歌颂生活的居民们见面。
4: 我们在这里面呢，年长的就教歌，年轻的像我们一样呢，就是负责唱歌。
1: Amazing.
2: Yeah.
1: And so these are some of the singers right here.
2: Yeah, the singer, you see.
4: 因为我们侗族生活在山里面，对于大自然呢就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所以我们的这个侗族大歌主要的这种演唱的啊，也是模仿山里面的蝉鸣鸟叫声。
1: So it's all a cappella, no music.
2: Yeah, like a cappella.
1: Wow, that's so impressive.
0: 陆老师带着歌者们走进稻田，准备表演。在这里原生态的环境中，我能感受到这片土地正被悄然唤醒。

0: really realize it'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music. It's memory, it's tradition, it's a way of showing that you can liv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1: 穿越山川、林海、江河、村寨，我记录下了很多动人心魄的美好瞬间，以及人们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感。每张照片都是这趟旅程的一部分，狂野的探险，微妙的平衡，惊人的智慧。贵州之旅让我知道了真正的和谐共存，就像合唱中各声部交织成章一样，浑然天成。在贵州，古老智慧与大胆创新并存，这片土地上正奏响恒变恒新、异动异静的生命韵律。
2: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湖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哎，
1: 谁是王铁印啊？
2: 王警官，
3: 他非常热情。
4: 哎呀，这个人不能说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5: 对于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6: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7: 不管是对我们孤寡人也好，

0: 他对每一味都好，
1: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2: 像俺们这个口味可好了。
3: 王天英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1: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3: 他是我们村第五十一户村民。
4: 哎，我帮你。
0: 我到，我到。
4: 啊，我们咱俩一起探探，走吧。
0: 我到了。
4: 我先给你倒得了。来来，我倒，我来。我来，我来。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2: 谢谢啊。
4: 没事，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
2: 啊，我这样帮
4: 我。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嗯，身体就算行的了。
0: 你怎么知道？
4: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5: 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0: 现在呀，少上造价有点高，我寻思俺们店里哈，不能省一部分财嘛，两样用。
6: 3米，
4: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0: 嗯，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4: 行，没事，我都联系好了。
5: 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我们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我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夏火龙村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2: 到这的话，就是基本上信号是非常非常的弱。
0: 来了，王社长，哎，
5: 我跑杠回来。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0: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吃剩的鱼，
4: 搁这吃口。
0: 哎，行。
5: 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

0: 看看这个铁丝网它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这个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后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觉。
2: 240
3: 那个车祸了哈，他每次那个车祸了都要两三天。
4: 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1: 嗯，最近身体还行哈。
5: 嗯，还行，最近身体挺好，今年身体都好。
1: 冰糕还吃吗？
5: 吃，要是再吃，不吃要紧。
1: 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是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
6: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带我你就像个自己母亲一样。

0: 待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1: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一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一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2: 无人机这个
1: 如果有发现的哈，也飞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1: 怎么着？啊，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洗澡去了。嗯。洗澡了。
2: 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
1: 季康子啊，
2: 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
3: 怎么
2: 好人？怎么好人？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呀。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啥？好了，猪熬头再啃，头再啃。啊，他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边的肌肉组织了，他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他

0: 一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
1: 嗯，好了啊。嗓子，好了，好了啊。
0: 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他会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是2015年有的小宝宝。2007年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
2: 你让一抹啊？
0: 啊，让一抹啊，可得了，得地啊！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3: 哥哥，哥哥。
0: 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一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一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1/10000，1/10002。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3: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附近雷电，我就是附近雷电。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0: 我逗我爸笑嘛，所以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你
3: 说要再去？100左右。又瘦了一点点。
0: 好了。还可以，没能抱自己刚才就去了啊。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30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30年，我养你30年嘛。
3: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0: 你来。
3: 完蛋了，
0: 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生。

0: 吗？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
1: 眼睛花了。
0: 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第一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才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

深圳湾，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心腹地的湖树林生态系统就在深圳。这里被认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是数万只候鸟选择的越冬地。

成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鹬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有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反嘴鹬。它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反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

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

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专心干饭时，他会被躁动的大刺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琵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后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

但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如此，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它们睡觉的地方。它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

斯擅长潜水，但扎入水中多数时候也是无功而返。团队作战可以提高胜算，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琼，我在广东的宁定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一些零下的看不到的，那我们就是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你看我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就它这样一扫出来，然后这边就有数据，红脚鹬、青脚鹬、鱼翅鸭。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宝湖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啊，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

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给你识别，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什么鸟，大多数是赤颈鸭。

这里是长路，你看这个望远镜上面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的。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这些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啊、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跟鸭子的其实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真尾鸭、赤颈鸭呀、这些啊、绿翅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的话就要下去啄它。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的鸟类识别的都很多，你看鸟鱼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就。海面上也是啊，都有很多那个绿金字眼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食。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我叫荣灿忠，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莆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了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鸟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记录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近鱼近捕的这一个策略，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

0: 是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他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0: 小灵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三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生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挡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左是哪个网友看一看啊，是哪个网友转一下。
1: 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都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连一个船。

0: 对，也是不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1: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两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兴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兴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2: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1: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洋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公元1282年，曲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洋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洋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洋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洋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洋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3: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1: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洋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白米的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洋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洋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

0: 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阳，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阳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题下和和居三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阳人的日常生活中。
1: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阳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阳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0: 用鱼鹰捕鱼是南阳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阳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阳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0: 哇，好大呀！这个有5斤，
1: 5、6斤，
0: 5、6斤。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1: 验上。
2: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0: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1: 不是呗，卖7杯一个那1杯，
0: 那完全平均分。
1: 都平均。
0: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1: 这老辈的规矩。
0: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1: 都是这个规矩。
2: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洋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利共取，合作共赢。除了鹰帮，在南洋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3: 不换瓜，只换壶。其实这个是古代军服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2: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让南洋镇形成了倒在水中

0: 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船是进出南阳镇唯一的交通工具。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阳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10块8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1: 来车都从哪个方向来？一看来车的呼呼呼的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急啊，把车拦停之后啊，上南阳吧，就跟我的船上南阳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含糊，跟我的上南阳南阳啊，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
0: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阳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2: 以团结为重，
3: 都是同行家伙们，同是一样分配，
4: 一样买票，一样分钱。
3: 那个有买票的，这有买票的，
4: 把钱弄在一块。
0: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阳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鱼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3: 一毛都给他编上哈，
2: 我想他
4: 对
3: 一号送完二号，咱挣10块钱，一万，手里也白搁也白操。
0: 傍晚，南阳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
1: 来个差不多了吧？
5: 分钱，
1: 那磨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趟98，照100分，我先借点钱，借2块，明天总账出。也要照100分，行吧？韩伟成，韩伟成的100。
5: 一
4: 百，给运动100，给这个机动的100。
1: 这我别忘了我的。
4: 对，
1: 给我的100。
4: 明天再涨100。
6: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7: 不是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一个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0: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阳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阳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6: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阳渔民遵从的规矩。南阳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0: 南阳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和而居的南阳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

0: 懂礼，义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礼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三言两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阳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四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1: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2: 很支持，丢了那家最低的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两钟头，收入是11000多块。
0: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阳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济宁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1: 那两位都是一直
0: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3: 回了家之后，完老爷听说之后吧，上了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0: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富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3: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4: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街坊邻里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家人没有钱，他还得治病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又要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他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3: 这都是应该的。
0: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

0: 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1: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2: 同我以木瓜，
3: 同我以木瓜，
2: 报之以琼琚。
0: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4: 哎，大娘。
0: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清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4: 原来我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没事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0: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边，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5: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0: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它，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坦，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

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既问世，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0: 吴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崇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

0: 节声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半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次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1: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0: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很快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近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一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气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

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这句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是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

0: 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举端端正正地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啊，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两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中，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0: 孟浩然面对人生的数次机会一再错失，着实令人可气。但是他的命运的话也让我们可叹。孟浩然在人生的晚年，也就是在公元的740年这一年，他的好朋友王昌龄，也是盛唐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背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

0: 自己背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啊，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

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汤岁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量？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三摩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课

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宗伟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1: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洪没有死？
0: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2: 老胡没死，他不会死的。
3: 可外边都这么
2: 说，都这么说，你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3: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2: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他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4: 老乡啊，
5: 啊，
4: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5: 不知道，不知道。
4: 你
5: 不知道。
4: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

0: 可是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一百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贾铁到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5: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3: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2: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0: 太君，
1: 你得说清楚，到底什么人干的？
0: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2: 胡说！
0: 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1000多人呢。
2: 1000多人，对，太君，真的是1000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0: 这么说，你见过他们？见过。
2: 为什么不敲锣？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
3: 我怎么敲啊？他们临走又把锣还给了我，我这就赶紧就。哎，
4: 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
2: 明白，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通过这次打粮车，
3: 又恢复了老百姓对我们的信心。
4: 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鼓舞大家的士气，打垮敌人的伪化阴谋。哎，这次打粮车，没想到田六子还挺勇敢。对呀，是啊，要不是田六子炸掉鬼子铁甲车，我们这次劫粮行动还真没那么容易啊。
5: 还真像彭亮说的这。
6: 政委，你们看谁来了？
7: 谁呀？
4: 兰妮儿，你。
6: 你从哪儿来呀？政委，你们劫粮的事儿，老百姓都传开了。我一打听，就找到了朱三叔，是朱三叔带我来的。这丫头，
4: 亮子哥，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走走走，走了。
6: 这一阵你都去哪儿了？你们从蔚山岛撤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你们的消息了。我一直在找你们，亮子哥，我真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不管，我现在找到了你，我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妮儿，
4: 这事以后再说吧。
8: 同志们，经过鲁南军区批准，咱们今天是民主选举，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然后。

0: 在商贸军区正式任命，大伙儿看清楚没有？站在你们面前的就是候选人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好，下面选举开始。
2: 政委，
0: 嗯，
2: 我说两句。
0: 好，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副讲话。
3: 好，
4: 好，好，
5: 欢迎，
4: 欢迎。
2: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大队副。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0: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
6: 啊，选亮子，咱们啊，不。

0: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0: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啊？
2: 好。
3: 冯林嫂，冯林嫂，你还认识俺不？
4: 你是啊，王大娘吧？
3: 对。
4: 什么事儿，王大娘？
3: 有大事啊！
4: 咋了？
3: 老红还活着，
4: 真的？
3: 来，在这边呢。
4: 哎，
3: 就是这儿。来，过来。
4: 老红。

0: 着，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1: 凤他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

0: 凤大娘，你咋带着朵白花？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慧怎么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1: 将来，我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朵。

0: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
0: 说说吧，
1: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2: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呀、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哼，
0: 你

0: 凤他娘，
1: 啊，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0: 啥事儿啊？
1: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0: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对付对付的。等伤好了再说。
1: 你就帮我找找。
0: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来。

0: 我有这么好看吗？你就这么愿意盯着我看？
1: 好看。
0: 要是有一天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嗯，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1: 冯他娘，我是一个东奔西跑的人，你跟着我会受苦的。
0: 只要能跟着你，啥苦都不怕。
1: 冯他娘，你是我刘洪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0: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1: 快了。这一天快了。
2: 兰妮妹子，兰妮妹子，哎，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3: 找我干啥？
2: 哎，给我说话。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3: 没有。
2: 一点都没有？
3: 一点都没有。
2: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哎，
3: 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2: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3: 我
2: 哼。
1: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啊，你咋会找不着呢？
0: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1: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0: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1: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0: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1: 说的也是。
0: 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1: 啥？这是真的？
0: 嗯。
1: 在哪儿？
0: 王庄啊。
1: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

0: 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1: 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0: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1: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0: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1: 啥我都不想听。
0: 好好好，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吗？我唱了啊。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你看我又来了。你看我怎么又提起了游击队。哎，我唱到哪儿了？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工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

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1: 烦了，你烦我了，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0: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1: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你就批准了我吧。
0: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1: 怎么了？
0: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1: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0: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1: 我怎么了？
0: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啊。
1: 我知道。
0: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1: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
0: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1: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0: 你。
1: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0: 你咋不讲理吗？
1: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0: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0: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0: 来，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3: 咱等了半天了，该歇会儿吧。
4: 别走路了，
5: 歇会儿吧。
6: 虎子，咱大伙儿歇会儿吧。
7: 啊，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8: 歇会儿。
6: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啊，
7: 来，坐。
9: 有烟没有？
10: 坐上。来，
11: 田队长，这事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啊？
6: 考虑啥呀？
11: 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
6: 怎么，后悔了？
11: 没有。
7: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你？
11: 不是，
6: 王虎，犯不着这样，啊！
7: 这，
6: 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照样打鬼子。
7: 都听见没有？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6: 田六子。好小子，
0: 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6: 六子哥，怎么办？没事。
0: 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6: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
0: 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6: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0: 田六子，今天有种你开枪打死我！
6: 别逼我！
12: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

0: 现在没有哥了。柳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1: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天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2: 六子走，我跟你拼了，
3: 跟你走。
1: 奶奶的，我天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4: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
5: 滚。
0: 哥，
4: 六子哥，
0: 哥，
4: 六子哥，
0: 哥。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给急的。
2: 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呀，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3: 一身湖边，不是都撤出来了吗？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大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0: 娘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大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
0: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

老胡，你别走，你别怪我，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

0: 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冯大娘，这辈子我都欠你。

0: 三叔。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啊，
1: 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其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啥？真的？嗯。
2: 蓝妮儿。
3: 啊。
2: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3: 政委，嗯，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4: 哎，政委，
3: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2: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3: 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5: 嗯，我举双手赞成。
3: 哎，政委，嗯，我还没有皮带呢。
2: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5: 明天给你一根。
3: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
1: 政委，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6: 你这鱼多新鲜啊！啊，嗯，哎，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家里来客人了吧？啊，
0: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6: 过来，你去盯住他。哎，卖鱼了，梅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1: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凤哥，想死你了。
1: 好了，小宝，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来来来，大家坐啊，坐。
2: 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3: 好。哎，您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4: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5: 嫂子
6: 来了。
4: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7: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4: 没事。
2: 多做几个菜啊。
4: 好。
8: 老洪啊，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1: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2: 老胡，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3: 哎呀，这下好了，红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
2: 老红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哎，
1: 田六子咋回事啊？
8: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红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
9: 哎，就是红哥，说说啊。

0: 那一天啊，
1: 小坡啊，你听着，
2: 来，
1: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

1: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2: 快快撤！
3: 快！
4: 齐裁缝，你可要当心。
3: 放心走吧，没事儿。
4: 好，
3: 来，大娘坐。
2: 哎呀，林队长是你呀！
4: 你以为呢？哎呦，
2: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4: 怎么，想通风报信？
2: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4: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2: 哎，我哪敢呐！
4: 哼，走
2: 走。

0: 哟呵，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嗯，
1: 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5: 是，
6: 大家走，
5: 走。队长，没有。
2: 队长，什么也没有。
7: 没有，队长。
2: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2: 是啊。
0: 人哪儿去了？
3: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4: 啊？是啊，老总。
1: 老总，你喝
0: 酒。去你妈的！快走。

0: 帮你打过来了。
1: 老爷，游击队抄了我们的后路了。
0: 你说什么？
1: 游击队抄了我们的后路。
0: 哎呀，不管来了多少人，坚决给我顶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鸭子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

0: 那你倒是答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1: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0: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步伐，后错的道法，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临城。
2: 走，快走，快点！
3: 哎，太君，太君，太君！哎呀，太君，太君，你看这……
4: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3: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4: 不对，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3: 啊！
4: 你得没有认出来？
3: 哎呀，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嘿嘿，敲锣。太君，太君，太君，你这干什么？
5: 撒谎！
3: 没有，没有，没有。
5: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3: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4: 冈村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啊。
6: 就是高司令
3: 啊，
6: 太君，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3: 哦，
6: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7: 明白，明白。哎，朱三过来，
3: 嘿嘿，
7: 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3: 嘿嘿，对对对对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0: 你说吧，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1: 怎么说？36个人。
0: 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是，老爷。36条人命。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为什么？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你说下去。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洪兴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1: 出去吧。
0: 是，老爷。

0: 老洪啊，你找我？
1: 政委，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
1: 坐吧。
0: 来，
1: 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
0: 哦，
1: 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0: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1: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哎，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0: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1: 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0: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1: 好。
2: 谁？你们是谁呀？
3: 刘红。
2: 刘红。刘红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啊？
4: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2: 啊！大队长，大队长，饶命啊！
5: 是你娘的！
2: 大队长，政委，饶命啊！我，
1: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鹿晗、林中二位兄弟，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宏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计时？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0: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2: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烟火，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

0: 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这酒壮怂人胆，就今天这表现，你们啊，以后多陪我喝酒，好好操练操练你们，没问题，只要不耽误事啊，兄弟们陪你喝上三天三夜。
1: 救救！
2: 什么人？
0: 舅舅，
2: 连长是曹秘书。哎，江儿，你怎么在这儿？
3: 舅舅，舅舅不好了，我们在西山，在西山口中了万金寨二当家金二响的埋伏，大队人马被困在西山腰上。
0: 什么？你们按我的吩咐走大道，该走西城的小道了？
2: 我以为西山很安全，也很快捷，谁想到？
0: 中了金二响的埋伏，你也不动动你的猪脑子，哎，交给你的博士韩露心呐。
4: 他也在队伍里，我们被他团团围住，我是拼了命才跑回来找救援的。
0: 臭小子，你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你！你把你曹家的脸都丢尽了。
4: 连长，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咱们快去支援吧。只是，咱们现在这个状态。
0: 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兄弟们，咬咬牙，跟我走。
2: 舅舅，
3: 是，
2: 带上我吧。
0: 你还不嫌乱呢？你赶快去追车队，顺便叫些增援来。
2: 是，舅舅，你可千万要小心呢。
0: 哼。

0: 这都听说二爷盯上的猎物从来听不到第二声枪响，这枪法真绝了。
1: 那还用说，金枪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这天底下需要二爷开两枪的人还没从娘胎里出来呢。
2: 兄弟们，把下边的共军给我围接上，二爷我今天要跟他们好好的耍耍。
3: 是啊，
4: 连长，我们中了金二侠的埋伏。
5: 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趁他们现在还没有摸清我们的底细，我们想办法从东口冲出一个口子去。
4: 是，走，快快。

0: 点意思。看来我今天是钓到了一条大鱼，想从我的手心里跑出去，没那么容易。对，把那些诱饵给我撒出去，就不信他们不上钩。
1: 是。
2: 下面的共军给我听着，
1: 连长，快看，
2: 睁大你们的眼睛给我看看，
1: 快点，
3: 快点，
1: 快走，快走！
2: 这些俘虏可都是万家庄里逃出来的，你们要想夹着尾巴逃跑的话，就准备给他们收尸吧。
4: 畜生真卑鄙！
2: 别再藏头露尾了，再不出来的话，他们这帮人可都要遭殃了。
1: 你们这群畜生！
2: 回来！
4: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1: 拼了！
5: 等等，
4: 你是谁？
5: 尖刀队队长冯梁山。
6: 怎么样？
7: 一切都准备好了。
8: 哎，博士，我说你这装置好使吗？
7: 这招没问题。
8: 好，那咱们就等头那边的信号了。
4: 放血枪！方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我是警备连连长蔡老李，请你帮助我们冲上山去，把那帮土匪消灭掉。
5: 蔡连长，这恐怕不行。我们尖刀队才来了七八个人，如果硬拼的话，不是他们对手。
4: 你帮不了我，你帮不了我，那你拦我干嘛？难道让我放着那帮被俘的老枪不管吗？
5: 蔡连长，如果现在冲动，就正中了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冲进去就成了他们的活靶子。不过你放心，我们尖刀队已经开始在行动了，一定可以解救这些被俘的人。

好。

0: 让你的人分散开来。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吹冲锋号了。
1: 啊？哪来的大部队啊？
0: 我们尖刀队几个人就可以抵千军万马。
2: 没有多少兵力，怎么可能有大部队？

0: 二强，都说你金枪不二，哼，我看也不过如此嘛。要不降了吧，我们解放军可以教教你枪法。
1: 二爷，今天有高人在场，咱们先撤吧。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方队长，
1: 你没事吧？哎，
2: 没事。
1: 听说那个土匪的枪法可不是盖的呀，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2: 我没事，放心吧。哎呀，刚才啊是情况紧急啊，要不杀杀这个金二小的威风，我们这个疑兵之计，恐怕不能够蒙混过关呢。方队长，哎，尖刀队啊，果然是名不虚传。 就你们这几个人就把金二小一伙吓得是屁滚尿流啊！哎，方队长，你怎么知道我们被围了？来得这么神速啊，好像是神兵天降一样。
0: 蔡连长是这样的，我们在执行任务的路上碰到了你们的曹秘书，
2: 他说你们被土匪围困了，我们就赶回来增援了。这小子啊，总算是办了个好事儿。要不是你们来的话。
1: 我蔡老李就从酒鬼变成孤魂野鬼了。
3: 对了，蔡连长，我们这次来啊，是专门来接韩洛新韩博士的。听说他跟你们在一起，把他请出来吧。
1: 原来你们是救韩博士啊，怪不得能劳动你们这个尖刀队的大驾呢。王队长，
4: 有，
1: 集合所有人，清点人数，找出韩博士。
5: 是。

0: 二爷，二爷回来了。二爷，二爷，你受伤了。二爷，哪个吃了雄心豹子胆敢伤我二爷啊？我兔子屎给他捋出来。
1: 哎，行了行了，我这也算是阴沟里翻船，没想到遇到了共军的大部队。哎，关家庄怎么样？拿下了吗？
0: 攻下来了，借着二爷的威风，我山猫不费吹灰之力就拿下了万家庄。现在都让兄弟们布置后房了，该修的修，该换的换，万金寨的大匾我都挂好了，等着万老大过来呢。
1: 告诉弟兄们多留点

0: 行，以后啊，这儿就是咱们的大本营了，千万别让共军给钻了空子，再杀回来。
1: 哎，二爷，这是从哪儿来的呀？这些人都是从万家庄跑出去的，本来啊，我想用他们做诱饵，把共军一网打尽，没想到投机不成反蚀八米。
2: 该跑的都跑了，就剩这几个了。山猫，待会儿啊，想把他们带回去。今天我不好好折腾折腾他，我出不了这口恶气。
3: 哼，
4: 奶奶的，敢灭我二爷的威风！今天晚上，山猫，我把你们的唾沫全给捋出来。
3: 把人带回去。
2: 快点，
3: 走了。
2: 什么？韩露心不在里面？
5: 我都已经查了两遍了，刚刚还有人在山上看到韩博士，可这会儿就是见不到人。
6: 刚才金二响撤退的时候，带走了一批俘虏，韩露心应该在里面。
2: 哎呦，这下糟了，都怪我马虎，现在万家庄里全是土匪，如果进去的话，等于进了狼窝，出来可就难了。
7: 刚刚那个金二响被我们错了锐气，该不会拿这帮人撒气吧？哎，咱们要是不把这些人赶紧救出来。
2: 那个韩博士不就死定了吗？哎呀，不得，快闭上你的乌鸦嘴了！
8: 事不宜迟，咱们赶紧去万家庄吧。
2: 方队长，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我们刚从万家庄里逃出来，根本没有实力再跟他们对着干了。要不，咱们先回白夜城，再做打算。
9: 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婆婆妈妈了，一会儿连尸首都没处收了。
8: 就是啊，只要咱们大家团结一心，有什么地方不敢闯的？咱们现在就去救韩博士吧。
10: 蔡连长，
8: 万家庄有多少土匪？万家庄先头部队有近千人，加上后续的，现在万家庄里有好几千土匪。方队长，你们要是执意去，我蔡老李也舍命陪君子，毕竟那是我的地盘，里面我比你们熟悉。
10: 对，我们警备连愿意和你们并肩作战。
8: 蔡连长，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是你们的任务完成了，现在营救韩露心的行动，全权由我们尖刀队来负责。
10: 这个万家庄土匪人数众多，你说的没错，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我带几个人进去侦查一下情况，看看能不能救出韩露心。你派人把这些群众带回白夜城，毕竟这里很危险。
11: 行，我从今往后配合你们行动。
8: 郭德、胖猴，你们两个跟着我前到万家庄去。蔡连长，你帮我们带路，其他人进行外援。
12: 是，
2: 包在我身上。
12: 哥，你怎么又让我外围啊？我要跟你们一块混进去。
8: 小豪，里边危险，你在外边候着，到时候我会叫你。
12: 你怎么又小看我呀？我比胖猴管用多了，我就要跟你们一块混进去。
10: 哎，小何，服从命令啊！
12: 梁山兄弟，你还是带丫头进去吧，她也是关心你。你看看，你要是不把她带进去呢，她在外边啊，又指不定干出什么荒唐事来呢。哥。
10: 好吧，但是你要记住，一切行动听指挥，听见了吗？
12: 是。
10: 营救行动现在开始，目标万家庄，出发。

0: 好好的万家庄，竟然成了土匪窝了。
1: 如今我军主力部队南下，才给这帮土匪兴风作浪的机会。等其他地方解放了，会有秋后算账的时候。
2: 哼，
0: 要我说呀，直接打进去，杀他个鸡飞狗跳。
2: 不着急，我看他们呀，就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咱们这回来的主要目的是救人，不能打草惊蛇。
2: 蔡连长，
0: 哎，
2: 我们想要潜入万家庄，一定要找一个防守最薄弱的地方。你对万家庄的防守一定是了如指掌。你知道这一带什么地方是防守盲区吗？
0: 我想想，哎，有了，我们从河口进去，那儿树多草杂，他们应该发现不了。

0: 哎，听说了吗？二当家的又在广场上杀共党立威呢！
1: 哎呀，不就是那些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把戏吗？哎，
0: 咱见得多了。
1: 哎呀，要我说呀，就一枪一个给他崩了算了。
0: 行了，好好去罗马。要是被二爷听见了，叫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2: 哎，走走走走走。

0: 那个就是韩露心，太好了，他还活着。可是现在看起来情况有点不妙，我们得赶紧行动。顾德、炮号，还有蔡连长，你们三个绕到后面去，记住了，一定要保证韩露心的安全。我跟小何在这盯着，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举妄动。
1: 明白，明白，走。
2: 不着急，看看情况再说。大王饶命啊！我不是共产党，我也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啊。你不是共党，那你也是共党的顽固追随者。你们不是天天喊着共党对你多好，怎么这会儿知道共党靠不住了？是我们的错，大王您就饶了我们吧。 就大王开开恩吧。实话告诉你们吧，共党宣扬的全都是一些骗人的勾当，什么主义呀，什么精神的，那都是糊弄你们这些人的。现在什么世道，谁手里有枪，谁的腰杆子就硬。共党不是天天宣传如何保护你们吗？现在怎么样？ 你们被抓过来了，共党呢？还不是骗下你们跑了？你们这些所有跟共党有瓜葛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全都毙了！饶命啊！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3: 这些土匪，要杀要剐冲我来！我是共产党，哼，你是共党，你好大的威风！你就不怕我把你大卸八块？哼，我们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不像你们欺压百姓、坑害一方，简直就是国家的败类！
2: 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既然你这么着急，那我就先送你上路，去找你的新娘去吧。

0: 义父，义父，你回来了！
1: 阿金呐，你不能杀他。为什么呀？刚才我都听见了，这小子有志气，有胆魄，你呀，比不过他，饶他不死吧。
0: 我比不过他？哼，他也就是煮熟的鸭子嘴硬。
1: 论胆魄，我敬二小绝不输他。那你说说，你肩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0: 是我攻打万家庄的时候，遭到了他们大队人马的围攻，这才搞了点财。大队人马，这方圆百里，共军满打满算加起来不超过300人，你是中了敌人的疑兵之计吧？
1: 不会吧？我明明遭到他们的围攻，他们确实是人多势众啊。那你是亲眼所见？嗯，还是被人打蒙了头啊？既然共军有大部队，为什么不乘胜追击，不回万家庄？据我所知，万家庄的部队已经全部撤到了白夜城。
0: 是从你的眼皮子底下溜走的，
1: 娘的，被他们摆了一刀。义父，我好，下次注意吧。嗯，要记住，任何事情用心去记，才能记通透。你呀，年轻气盛，喜欢意气用事。
2: 要学的还很多。是，义父教训的是，我以后绝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嗯，
3: 哥，
2: 这金二想见了万老大，怎么跟孙子见了爷爷似的呀？哼，这个万老大可不简单呐，你看他人都不在现场，却对周边的情况了如指掌。看来，我们还是小心行事为妙。
4: 老大，这万老大什么来头啊？怎么他一来，这金二想服服帖帖的。这老大毕竟是老大嘛，就像你见了头一样，那还不是有啥听赏吗？那能一样吗？我那是服从命令。
5: 这金二想虽然管万老大叫义父。
2: 他们的感情却亲如父子。蔡连长，你对他们好像挺了解的呀。这万老大和金二强原来都是万家庄的，20年前在寨里落了草，现在是叶州数一数二的匪首。没想到他们会打回来。原来如此，怪不得他们非要拿万家庄当老巢。
1: 怎么？ 委屈你了，嗯，嗨，行了，吃一堑长一智，嗯，好了，过去的事儿别挂在心上，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嗯，会让你高兴的。
0: 这是。

0: 义父，我这就跟弟兄们宣布，弟兄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万金寨这些日子攻城略地，战果卓著。按照合约，叶州城的各路山寨都会齐聚咱们万家庄来参加结盟大会，到时候统一归我们调遣。 一同来对付共党，以后呢，我们万金寨就是万家军了，而我们的万老大，也就是我们的万总司令了。
1: 好，大队。

0: 还要赶着开大会，还敢自称是司令。
1: 叶州的土匪一直很猖獗，但是大小势力各行其道，互不干涉。要是这些势力全都聚到一块儿的话，恐怕连白燕城也阻挡不了啊。
2: 义父，咱们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成效了。我呢，一会儿就去准备结盟大会的事儿，从明天起咱们这儿可就热闹了。
3: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4: 牛肉拉肠，
5: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6: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3: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8: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3: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8: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3: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8: 是的，
3: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8: 嗯，
3: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8: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啊、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3: 啊。99块钱两斤。
8: 对，
3: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8: 嗯，这还不够。
3: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8: 嗯、
3: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8: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3: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8: 嗯，
3: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9: 对。
3: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8: 哎，那
3: 怎么样？
8: 好吧，
3: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8: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这牛肉腊肠太大气了，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3: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4: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4: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4: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

0: 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

0: 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1: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0: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

0: 实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姨父，咱们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成效了。我呢，一会儿就去准备结盟大会的事儿，从明天起咱们这儿可就热闹了。
2: 好，这事儿就交给你办吧。
1: 是。
2: 哎，阿金呐，把这些人都解开吧。说起来他们是我们的老乡，不必这么折腾他们。
1: 姨父，这些人可是要跟着共党跑的，要是轻饶了他们，可就扫了咱们山寨的威风了。
2: 哎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做大事，光凭那些折腾人的办法那是不行的。啊，你想了他们的身体，想不了他们的心。收收你的暴力的脾气吧。啊，听我的。
1: 来人，给他们松绑。
3: 是。

0: 我们老大赏你的水，给喝水。
1: 我用不着你们土匪可怜。
0: 敬酒不吃，吃罚酒。
2: 慢着，他不领情，也不用勉强。

0: 老大。
1: 小伙子，我欣赏你的骨气，能告诉我你的来历吗？
2: 你们这些土匪坑害百姓，祸害国家，白白生了七尺男儿之身。我不想和你们多费口舌，你们也不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1: 算了，道不同不相为谋，把他们先关到牢里去吧。啊，没我的命令，不许动他们一根毫毛。
0: 是老大，把他们都关进牢里。
3: 是，
4: 走，
3: 走，
0: 走，
3: 快点，走，走，快走，
1: 走吧，
3: 快点，快，快点，快点，快，快点，快点，快走。
0: 老实点，你们。算你们几个狗命好，碰上我们老大大发慈悲。你们几个好好在里边待着吧，要是敢耍什么鬼心眼儿，我猫爷爷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尤其是你小子，嗯嗯，敢得罪我们二爷，我告诉你，有你好果子吃，你就等着吧。
5: 猫爷，

0: 们两个给我好好看着啊！哎，要是敢出什么幺蛾子，小心你们的皮！
1: 是。
2: 他娘的，摊上这种烂事儿，真倒霉！

0: 方队长，现在是个好机会。老蔡，你和胖猴在这把风，我们三个进去救人。
1: 嗯，走吧，多加小心。
0: 好，
1: 走，走。

0: 您这去哪儿啊？
1: 刚才那些俘虏呢？
0: 按万老大的意思，都关到牢房里了。怎么，您有吩咐？
1: 我得去会会自称共党的那个小子。
0: 二爷，万老大都吩咐过了，不能动那小子一根毫毛，您就别为难小的了。
1: 行了，我又不会要了他的命，我必须得让他吃点苦头。走，大老板。
0: 行，是该让那小子吃点苦头，起码得让他明白，人在屋檐下，必须得低头。
2: 大夏万家庄，别人吃香的喝辣的，咱们呢还得守在这儿，这倒霉，
3: 可不是吗？
0: 哎呀，不提了，喝酒。
2: 来来来来
3: 来，
2: 命苦啊！来，慢点。
0: 哎，这就醉了。哎。

0: 通知他。不好，是胖猴的警报。
1: 这警报来的也太不是时候了。哥，怎么样了？
0: 头，情况紧急，咱们是不是先躲一躲呀？

0: 说不定是调虎离山。回牢房。
1: 头，快走吧。

0: 这酒也没喝多少，怎么就醉了呢？哎，
1: 是啊，
2: 哎，
1: 哦，
2: 哎，锁没动啊，
0: 人也没跑。